在陈美玲的《忘忧草》之后，我们将会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刘家昌的《温暖的秋天》。那么这首歌呢，本来呢最早是珍妮所演唱，收录在珍妮197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不过呢，刘家昌的这个版本呢，也是完全契合他自己的风格，旋律呢简单质朴，而且呢韵味十足。我也很喜欢呢这首歌当中以秋天落叶为核心意象，把秋日落叶和恋人的誓言相结合，可以说呢是融合感非常好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刘家昌翻唱的《温暖的秋天》。

连续两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江璐的《永远记得你》和千百惠的《月光小夜曲》。不知道为什么，是可能我自己的感觉吧，我觉得在上世纪的大概六七十年代的女生的歌曲呢，都是会有一种相同的调调，该怎么说呢，是那种特别柔软和温婉的感觉。甚至呢，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好多男生唱歌呢，也都是这样，特别的柔情和温婉。所以呢，这样的歌声就带给我了对那样一个年代的回忆和向往。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如果岁数稍长的话，是不是也能回忆起那样的年代？所以说，老歌金曲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感觉，能把我们带回到当时的时光。早间的8:28，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每周六早上为你直播3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还是要提醒你，有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全湾地区的雨势特别大。那因为我在直播间嘛，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也不知道现在全湾区的雨是不是停止了。那么现在的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天上午的9点钟。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其实要送上的还是那个温暖岁月当中的温暖歌曲，来听到蔡琴演唱的电影《金大班》的主题曲《最后一夜》。

0: 101.1 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台湾的歌手于天常常和他的妻子李亚平搭档演唱这首歌《相见不如怀念》。这首歌是核心情感呢，就是男女对唱的形式，凸显感情里双方的拉扯和遗憾。所以呢，在这个版本呢流传是最广。早间的8:41，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家在每周六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接着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包美胜的《小茉莉》。这首歌呢非常的清新啊，包美胜的声音呢我也是一直很喜欢，他的声音有一种孩童的童真。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成为了台湾校园民歌歌颂大自然流派的代表作品《小茉莉》。

这首歌来自于内地的歌手毛阿敏在1994年发行的流行歌曲《丢手绢》。那这首歌呢，它中间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段落，因为如果是在上世纪，应该是大概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吧，在内地长大的孩子呢，就会知道有一个传统的儿童游戏叫做丢手绢。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就会唱出这首歌曲《丢手绢》。所以呢，这首歌呢，用这样的一个意象，表达了对童年纯真时光的怀念，同时也融入了成年人对现实生活的一些感触。那么在当年的时候呢，很少有人会将儿童的童谣融入流行歌曲，这算是毛阿敏的一个独特的尝试。早间的8:49，你收听到的依然是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接着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张丽基，《今夜你是否一人》。

关正杰知个幽梦。好啦，我们的621金曲专门店在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送上的是非常熟悉的一首歌，陈慧娴《千千阙歌》。稍后呢将会进入到新闻，我们在之后再回来了。

0: 北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日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做的决定。港大医学院回复查询时表示，昨天傍晚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该名实习医生的适合职业评估，如证实其职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事实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美国传媒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未来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与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报道指这名官员在与传媒的电话吹风会上形容，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及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或者是一个选项。这名官员又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样将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并令美国能取得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也包含了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奇表示，正在进行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指阿拉格奇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他指出，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不会令黎巴嫩孤立无援。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202点，升353点，升幅0.7%。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31点，升37点，升幅0.5%。天气方面，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大70毫米。局部地区的大雨报告，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之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雷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低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93%，请注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11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 主持方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越来越多人喜欢吃素，但原来不同体质的人士吃素会有不同的效果。让赵子峰中医师告诉我们有哪些不同吧。
6: 不同体质去做同一样东西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情况产生出来。如果本身它是一些偏于湿热或者油腻的朋友，例如可能比较肥胖容易出油，同埋叫脾气比较暴躁，同耳赤嘅呢啲情况下，咁有机会咧，佢哋断食咗素之后咧，佢哋气机咧亦都会变得比较通畅啦，精神咧都会比较好嘅。咁呢啲朋友咧食素咧系非常合适。但调翻转一啲可能体质偏于虚寒甚至阳虚、气血不足嘅体质，例如手脚成日怕冻，肠胃本身已经比较差，唔系好消化，大便几日先去一次嘅，咁呢啲朋友就要小心，可能食素咧未必系一个最好嘅选择嘅。
4: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7: 我是杨紫荆，
5: 我是麦尚中。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7: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621金曲专门店，婉佳。

在早间的9:16，欢迎你收听621金曲专门点。那我们的节目呢，是从6月份开始扩充到3个小时，从早上的7点钟一直长途直播到早上的10点钟。我是主持人婉佳。那么提醒你呢，今天的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已经出现，荃湾区的雨势呢是特别大。那荃湾呢，在当时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所以说呢，骤雨和雷暴呢也正影响到珠江口一带。目前呢，黄色暴雨信号已经取消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一直至到今天上午的11点钟。那么今天呢，在早上的时候呢，雨会比较多，在下午的时候慢慢收缓。那么最高气温今天大约30度左右，现在的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94%。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送上这首歌，来自于吴倩莲，因为爱所以等待。

歌手翁倩玉在上世纪发行的这首歌《祈祷》之后，将会听到的也是在上世纪末一位男歌手，台湾的男歌手林志炫所发行的这首《蒙娜丽莎的眼泪》。

0: 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0: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晚家。
0: 好了，时间呢到了9点31分，你收听到的是在周六为你马拉松式的。

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的半个小时，我们将会来听到一些系列的歌曲，因为最近呢，世界杯不是正在如火如荼的举行吗？所以你还记得那些年你所听过的世界杯的歌曲吗？其实呢，世界杯呢有很多的歌，所以呢，今天我们只能来听一些其中大家呢耳熟能详、非常熟悉的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一首中文歌曲，那这首歌呢是在98年的时候世界杯的亚洲宣传曲，来听到这首李玟的《颜色》。

激扬欢快的歌曲似乎是战鼓响起，这首歌《生命之杯》。我们接着听到的一首歌呢，是也是和世界杯有关，无线电视98年世界杯的主题曲，李克勤所演唱的《球迷奇遇记》。

朗拿度个光头就好可爱，斯丹都有个地中海，帕金随最怕搭飞机去比赛，卡路士个罚球就攞晒彩，碧咸同辣妹就真心相爱，华达拉姆个发型就死都唔改，巴治要唔入选就唔应该，等多四年咪要好耐。

起来，大家一起来看球。所以呢，这首歌呢也是真的很有趣。那我们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于谭咏麟的《理想与和平》。那么这首歌呢是在1990年的时候意大利世界杯的中文版。

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的《少年游》。那么这首歌呢，是任贤齐他自己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中国风的歌曲，同时呢也是动画版的《隋唐英雄传》的主题曲。2002年的时候以单曲的形式发放。我很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啊，当中呢是融合了古筝、笛子一些传统的乐曲，非常有江湖的洒脱和豪情。早间的9:54，那么很快呢就要听到的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最后一首歌送上的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那么可能呢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当时的原唱是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的原唱，不过呢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刘宪华所翻唱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那么同时也在这首歌当中结束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我们下周再约咯，拜拜了。

0: 上午10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涉及具体的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不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还是协助内地企业出海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也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加能够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也认为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而这次也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在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及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也会再组织考察团。政府在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之内会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许正宇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就表示，中企协会财资委目前有近50个会员，管理的资产大约3300亿美元，有关的法律已经有大约10年的历史，希望听取市场的意见做得更好。政府呢计划引入更加具有竞争力的分级制度，包括增设预审机制。许正宇就说，税务是很多企业选择投资及做生意的重要考虑，日后如果法律通过，税务局会是一站式服务的提供者，也会清楚地列出审批要求，令过程更加的顺畅。一名涉及做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呢，接获相关的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到14日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昨晚在深水埗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现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之后呢，确定这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的不当行为，已将对方及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做的决定。港大医学院回复查询时表示，昨天傍晚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已在最短时间之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该名实习医生的适合职业评估，如证实其职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地向医管局呈交评估报告。美国传媒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未来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呢，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与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报道指，这名官员在与传媒的电话吹风会上形容，虽然没有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上午11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从7月9号起，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 人宠共荣。
4: 蔬果营养高，每天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于预防肥胖和慢性疾病。不同种类和颜色的蔬果能提供不同营养，花一点心思把蔬果融入日常，例如把蔬菜加入三明治、汤面和正餐的菜式，以水果作为零食，每天最少五份蔬果，就是这么简单。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5: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6: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5: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6: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7: 你听，一滴，两滴，
8: 是水龙头在漏水呀。
7: 水资源这么珍贵，每一滴都不能浪费啊。
8: 那要怎么做呢？
7: 收听星期一下午四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
8: 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7: 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节水的吧。
9: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10: 新人类大世界。

0: 月十三号上午的10:07啊，开始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天来。
1: 大家好，我是小薇。
0: 小薇，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1: 对。
0: 你干嘛不接我的话？
1: 不是，我知道。
0: 嗯。
1: 我刚刚知道。
0: 你刚刚知道，我也是刚刚知道。今天有一位很特别的朋友，还有另外一位也很特别的朋友呢，会跟我们一起做节目哈，就是我们的两位小巨星。那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拔萃女书院的关启安。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民生书院的陈家朗。
1: 那刚才我们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说有一位学生 DJ 呢，今天就问我们，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然后我想都不想，
0: 今天是
1: 马上知道
0: 他的生日，
1: 就是他的生日，
0: 是家朗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啊！对，上一次有小巨星过生日呢，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是1月3号，好像是胡玉彤啊，对，那当时他是单枪匹马上来，
1: 那赵今天也是这样子啊，
0: 单枪匹马，他有去安嘛。对的、今年是中一，对不对？马上要升中二了，家朗是。你觉得自己今天有没有什么愿望，或者对新的一年有没有什么愿望呢？
2: 愿望吗？
0: 我们新人类有一点说法的哦，我跟你说，因为这很多我们那个香港人物的嘉宾，都不错。
1: 有没有想就是想约什么类型的嘉宾，或者是有谁想特别想访问？
0: 对，就一个范畴，如果有机会可以请他上来的话。
2: 如果能访问的话，我希望访问我民生书院的校长。
1: 为什么呢？
2: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校长他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校长。之前在书会的时候，他也分享了很多关于心理学的书籍，对那些书籍的解释也很清楚。
0: 你们是中学小学部是一个校长吗？还是中学是？
2: 不是，我们有幼儿园部、小学部，还有中学部，每个部分都有一个校长。
0: 那你想访问的是你中学的校长，对不对？
1: 所以说呢，引起我一个事情就是身教是非常重要，
0: 对，
1: 而且老师的影响力呢也是很重要的。
0: 那
1: 既然家朗是特那么
0: 有这个
1: 欣赏他的校长，那今天我们就带来另外一些学校的校长。
0: 让他，我以为你说我们尽力帮你安排，然后你又干嘛呢？那是还是个孩子。没事，校长，我们尝试一下联络一下。但是我们今天有其他的校长，或许你发现，可能今天的校长也很有魅力呢。
1: 其实每一个能够做到校长的朋友呢，也是很不简单的。
0: 当然，
1: 对，今天我们呢，请来可以说是3个不同的单位的朋友，因为他们是来自3所不同的学校了，或者是教育的不同的机构。那他们呢，会为我们带来一个很新颖的比赛。
0: 那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首歌之后邀请他们出来了。这首歌也很应景，来自刘宪华的新歌《Enjoy the Show》。

0: 来，那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2026数字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的学校啊，还有老师。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征集的义工筹委，有我们的于老师。于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是，还有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了哈。那首先呢是由我们中学跨学科金奖，来自色色园主办可艺中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有胡正豪副校长。胡副校您好。
2: 大家好。
0: 好了，还有我们的蔡曙红老师。蔡老师您好。
3: 大家好。
0: 好，另外一组呢是我们中学新秀组金奖，来自棉纺会中学。首先我们邀请到有黄定康校长。
4: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以及有我们的陆思明老师。
5: Hello， 大家好。
0: 好，同学你自己介绍一下啦。
6: 大家好。
7: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陆玉成同学。
0: 陆同学你好。
7: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刚才我们就说一个很新颖的大赛嘛，这个数字人文优秀教案征集大赛是怎么样，为什么会举行一个大赛的呢？我们请于老师跟我们讲讲啊。
1: 好，多谢小威。咁我系今次征集大赛嘅义工筹委余老师。咁首先咧，喺度多谢香港电台啦，邀请我哋嚟同大家去做一个分享嘅。咁亦都想即系藉住今次嘅分享咧，都希望即系更多教育界嘅朋友啦、家长啦、老师同学啊等等啦，咁都了解到咧我哋呢一个嘅比赛嘅啲意义啦，同埋嚟紧嘅一啲即系趋势咁样嘅。最紧要就系帮到

0: 仔同老師啊。咁回應翻示威嘅問題啦。咁呢一個徵集大賽咧，係喺啱啱四月咧，就係、是、我哋完咗一個教案徵集嘅即係活動啦。咁五月頭咧，我哋喺樹仁大學咧就做咗個頒獎禮。咁所以我身邊咧亦都有兩間中學咧攞獎嘅，攞金獎嘅中學咧，陣間都會同大家去分享佢哋嘅作品啦咁樣。咁至於呢、這、一個即係點解我哋會即係舉辦呢一個嘅大賽咧？其實正正就係我哋面對緊即係教育界面對緊即係 AI 嘅呢一個嘅即係浪潮啦。咁香港其實即係唔同界別其實都係即係大家探討緊點樣去利用 AI 去幫到自己工作啊，令到即係成個社會發展得好，咁我哋教育界都係不遑多讓。咁至於我哋呢一個嘅比賽咧，其實你啱啱大家如果有留意聽到個名咧，就係數字同埋人文啦。咁所以咧，其實就集中係數字教育啦，同埋最緊要就係我哋個人文學科啊，即係講緊 PSHE 呢一個嘅即係範疇裏邊嘅。咁原因就係其實我哋都想即係重視翻 PSHE 嘅即係老師啦，都希望大家喺即係呢一個比賽裏邊咧，係能夠發揮到佢哋嘅一啲嘅長處啦、一啲嘅理念啦、一啲教學嘅經驗啦，結合埋而家時下最即係流行嘅 AI， 能夠可以咧即係創建到咧更多好嘅教案啦、教件啦、一啲嘅點子嘅累積啦，咁從而令到咧，即係老師教得更加有效能啦，同學更加學得係有興趣，同埋更加即係得益得更加多嘅。咁所以即係喺好開心啦！呢、這、一個嘅比賽即係我哋叫圓滿結束咗，咁都多達百幾間嘅學校，即係包括唔同嘅老師啦，去即係參加我哋呢個比賽嘅。咁非常之多謝咁多個即係參加者啦，咁亦都喺度咧，都想借住啲機會咧，都多謝翻我哋啲評審嘅，咁亦都有唔同嘅即係大學嘅教授咧，係擔當我哋嘅評審啦，譬如包括科技大學啊、樹仁大學、中文大學啦、教育大學、浸會大學，咁亦都有唔同嘅教育單位啦，例如長春社啊、謝創校園等等，咁教授們都係用專業嘅角度去評視即係呢今次比賽嘅作品，咁所以咧今次比賽作品嘅即係競爭是很激烈，同埋嗰個嘅即係質素係非常之高嘅。咁希望更加即係有更多機會係能夠同大家去即係展示啦，能夠從而咧即係令到大家咧瞭解多啲，因為我哋人文學科點樣用 AI 用得更加好咧咁樣。
1: 嗯，嗱賣個關子，除了今天來的兩所學校之外呢，這個大賽裡面其實還有其他的獎項咧，會陸陸續續在我們的往後的節目咧有機會他們會出現。
2: 嗯，
1: 那首先呢也問一下。刚才就说数字跟人文是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两个重要的词语的。一般来说呢，我们 STEM 总动员的节目常常访问很多学校的，给我的印象呢就是人文科呢在 STEM 或者是 STEAM 的参与度是比较少一点的，通常都是科学科啊、数学科啊，他们会做多一些。通过这一个比赛，你们想达到一个怎么样的目的，或者是想展示，就是说，哎，好像小威这样子的概念是错误的。其实他们就是在人文科里面，数字教育也参与很多，对不对？
0: 其實小威都講得好啱啊，亦都觀察力都好強。因為一路以嚟咧，講緊即係科技，似乎呢一樣嘢放喺教育界裏邊咧，的而且確可能係即係理科啊，又或者係資訊科技科 STEM 嗰邊嘅同工咧，可能會行得比較係前啲啦，又或者有多啲嘅諗法啦，做一個推展嘅即係領導啦咁樣。咁但係正正就係近呢幾年 AI 嘅出現啦，降低咗即係我哋做用家使用科技嘅一個門檻，譬如最簡單，我哋成日講到嘅 five coding 呢個概念，用好基本嘅一啲對話嘅形式就可以做到一個 apps、一個嘅 website、一個嘅即係科技嘅教件、一個軟件出嚟。咁再加上 AI 越嚟越個 model 越嚟越更新啦，咁所以我哋用即係 AI 嘅門檻係會越嚟越低。咁正正因為呢樣嘢咧，其實我哋人文學科咧好多時候老師嘅背景咧的而且確真係同資訊科技未必扯上太大。关系啊，譬如我哋读大学嘅本科啊，或者我哋一路以嚟工作嘅经验啊，对于 programming 啊、coding 啊，咁其实真系唔系话好有认识啦，或者好有经验。咁好多时候，譬如一讲到自己去创建软件，的而且确系遇到一个几大困难，即系讲紧系未有 AI 嘅年代或者时间。咁而家有 AI 之后，就我哋就得心应手咗好多，再加上。

0: 想即係政府嘅資源啦，坊間嘅資源啦，俾到我哋去即係喺學校裏面都能夠可以用到 AI 嘅工具同埋平台。咁所以正正就係因為呢個契機咧，其實人文學科嘅老師咧就可以用自己嘅能力，再加上我啱啱所講嘅一啲嘅技巧啦，其實就好容易咁樣去整到一啲科本適合我哋人文學科嘅一啲教件啊。咁另外都想講分享翻啦，其實人文學科喺用 AI 裏面咧，其實好多樣嘢咧，即係用得都係非常之好嘅。譬如最簡單就係資訊素養呢一個嘅概念啦。因為我哋人文學科多時候都係做緊一啲譬如專題嘅探究啊，或者係資料嘅一啲嘅理解啊。咁其實對於網上邊嘅好多資料，究竟係真啊假啊，甚至 AI 俾到我哋嘅嘢係咪都係即係啱用嘅咧？咁其實喺課程入邊或者我哋老師嘅帶領裏邊咧，都希望同學係能夠明辨是非，可以了解到咦边啲资料系啱用嘅。咁 AI 嘅作用，除咗帮我哋揾资料之外咧，亦都帮到我哋去即系搜集一啲嘅，即系收集资料之外咧，其实可以帮到我哋建构一啲嘅，即系我哋嘅谂法啦。好简单就能够成为咗一个 apps 一个 game。阵间得奖嘅老师佢哋嘅作品，其实都系呢一类嘅范畴。佢哋都系冇 programming 嘅经验，但系透過呢一樣嘢，甚至連同學其實佢自己都能夠做到佢哋嘅作品，所以人文學科喺呢一個數字教育嘅年代裏面咧，其實嗰個發展嘅即係空間啦，或者個趨勢咧，只會越嚟越強啊！咁都係即係好感恩啦！呢樣嘢可以令到我哋即係得心應手咗。
1: 嗯，那这一次我们就是一个教案的一个征集的比赛，然后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有不同的中学的校长和老师哈。那我们首先就先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跨学科组哈，是来自我们四色园主办可以中学的，我们不如请胡副校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一次比赛的这个内容好不好？
2: 好。
3: 蔡老师先讲。
1: 蔡老师先讲。
4: 我先讲。大家好啊，咁首先多谢主办单位咧举办呢个比赛。咁对于我哋嚟讲咧，其实头先阿余 Sir 都讲咗啊，人文学科的而且确系少用运用去 AI 嘅。咁我哋今次咧都好大胆啦，好突破啦。咁三个咧战友走埋一齐。咁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咧，首先就一定系要谂就系个课题啊。咁都有见学界里边咧，即系每次九月啦、十月每一个月份都会有啲唔好嘅新闻，我哋好心痛嘅新闻会出现。咁我哋喺构思嘅时候就谂，不如我哋想做一啲嘢，即系就系好希望，无论系对老师自己嘅发展，更重要嘅就系对学生有冇帮助咧。我哋喺审视嘅主题嘅时候咧，用咗好多嘅心思去谂。当然啦，亦都好想推动一个价值观嘅教育。咁而嘅过程里边咧，我哋就觉得生命教育好值得去做，因为事实上每一次都點解會有一啲唔開心嘅事件啊？又或者社會嘅一啲嘅事情，如果我哋嘅學生佢一個生命嘅韌力，佢能夠可以善待而家嘅歲月，去做多啲有意義嘅事咧，呢個係老師最想見到嘅。咁你傾咗好耐啦，我哋就於是決定去用生命教育嘅方向。咁好啦，咁我哋亦都要配合一個有機自然嘅結合，唔想為做而做。咁我哋亦要篩選我哋嘅課題啦。咁所以喺我成日覺得靈感咧，其實係好難攞嘅。譬如我自己本我負責嘅科目。中文科，我开头其实个取材咧，我哋想做生命教育，我哋想做感恩珍惜，喺开头嘅取材嘅时候，咁但系又去参考翻有其他嘅比赛，咦，原来有一啲嘅主题。其他嘅學校喺其他嘅比賽裏面都做過啦，咁我哋就諗唔想重複咧，第一樣嘢，另外我哋真係要想創新，想亦都想突破自己。我哋開頭我中文科啦，我就舉一個例子，我係想用友情散、親情散講感恩珍惜嘅。咁但係唔知即係突然間靈感湧現啦，咁其他兩科就包括我哋德育課啦，同埋歷史科啦。咁我突然間真係唔知點解跑下一步，咁我就我自己走去跑步啦。咦，我突然間一路跑步一路睇見藍天白雲，覺得個世界好靚喎。咁我就跑完步之後我就找了另一位同事就問他，喂，我想轉課題，不知為什麼突然間湧現了，我想用行行從行行，那我靈感怎麼來，真的不知道是跑一步叮一聲，可能就是在一個很好的自然環境裡面，我令到自己的心靈有一個思考的空間，於是我想再轉課題，那我將我自己的概念又跟兩位同事一起去談了，真係結合到，唔一定淨係用我哋好單調，或者大家都會估到你一定係用嗰兩個主題啦，我就用咗行行從行行古詩，咁我哋三個一坐埋一齊去再諗嘅時候咧，想件事有意義唔割裂嘅，咁我哋就從點線面去設計，咁呢個生命教育。又好沉重，因为好多时候咧，有啲嘢老师唔敢掂嘅，一掂咗，你又唔知会唔会令到学生有其他嘅睇法。咁我哋喺一个咁沉重。

的课题里面想将它变得积极。我哋嘅學校咧係預識到學校咯，我哋識識完嘅學校，咁我哋又覺得呢個本身預識到的，而且確都係一個香港好重要、中國好重要、中華文化好重要嘅宗教精神，但係又唔係話好多嘅主題係關於佢。於是我哋就諗啦，將佢成為我哋嘅點，喺個人嘅層面裏邊，點樣去讓我哋嘅學生去善用預識到嘅特點，去做多啲善事啦，去令到自己強化自己正面嘅思考啦。咁而喺中文嘅任務咧，就係善嘅層面啦。咁我哋人生裏邊咧，無論離別啦，或者一啲挑戰困難係在所難免嘅。喺呢個過程裏邊，我哋點樣用到善？透過一個預識到，我哋首先係德育課咧係個點面啦，點樣去強化自己嘅個人觀念、自己嘅取捨、人生態度。去到善啦，善面啦，喺家庭嘅角度，喺一个会与人接触嘅人际网络里边，我哋去发挥我哋嘅善面，点样可以去做到去珍惜咧，去善生咧？咁而去到跟住嘅层面，就当然更高阶嘅，就系我哋要利用翻我哋一个本土嘅文化啦，我哋嘅盂兰盛会啦，其实唔系一件好恐怖嘅事。咁喺胡副校长嘅设计底下咧，呢件事变得好吸引点，即系甚至乎细路仔一听到好投入。咁喺善嘅面咧，我哋同样地发挥咧，希望我哋日行一善啦，多啲去关心社会唔同嘅大众啦，同时间咧将呢一个文化遗产咧推广出去，我哋用盂兰盛会。咁我哋透过点善面嘅有机结合，喺我哋已有嘅课题里边咧，就组成咗一个我自己觉得相当有趣嘅课题。咁喺设计个过程里边咧，另外一样嘢要考虑嘅就系我哋所运用嘅 AI 元素，唔想为做而做，咁我哋要有意义嘅去配合。的而且确，我哋三个护肤口叻嘅，咁我自己都唔系呢方面嘅好专才嘅，咁我都尝试去挑战。咁多谢护肤口嘅带领啦，校长嘅大力支持啦，我哋试好多嘢，一路去倾边个位我哋可以入到 AI， 而系自然去入嘅，令到件事更精彩，唔系夹硬加入去嘅。咁一路去倾啦。咁喺嗰个过程里边咧，如果唔介意，我可以用少少时间去讲。譬如我哋喺德育课里边咧，我哋透过一啲有意义嘅活动，咁例如我哋叫佢去撕人生的纸条，他们思思考的时候，我们会突然间告诉他们停，思几耐，思几多，怎么思法，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指引，我们特地这样做的。原因就是都想告诉他们，其实人生就是这样的，你怎么去发展，怎么思，即是一些叫体验式的活动，最后突然间停止了，老师宣布游戏停止了，大家手上的纸条不同的，那我们就在这个元素里面呢，我们用了一些原始的工具。其实这个都启发到我们后来，原来我们撕纸条可以再配合一些 AI 元素。那再一路演变下去呢，我们又用了一些好啱學生口味嘅內容咧，去設計啲生成圖片。譬如我哋講緊學生中意打遊戲嘛，玩下倉鼠啊，救亡啊，即係戰友之間互相救亡啊，補血啦、啊、咁。我哋就嘗試將呢啲嘅元素咧投放喺 AI 嘅世界裏邊。譬如我哋學校咧有一個寵物世界嘅，咁我哋嘅中一學生咧，佢哋有飼養一啲小動物。咁我哋有啲情景俾佢啦，譬如係如果只倉鼠死咗啦，咁你哋會做啲咩選擇啊？咁我哋就將 AI 元素退入去啦。又或者第二個情景咧，就話你朋友同你講其實讀書冇乜意義喎、啊，咁你會點樣勸佢咧？咁另一個情景就係屋企人突然間有急病啦，入咗醫院。咁呢啲都係我哋學生佢真係發生緊嘅事嚟嘅。我哋將呢啲真實嘅個案掉翻落去。咁佢哋共鸣感更大，咁透过 AI 嘅元素俾你做一啲选择啦，产生一啲嘅漫画图片啦，即系而家太多嘅程式啦。咁发现咧，学生出嚟咧，佢运用咗预识到嘅概念之后，佢哋出嚟嘅产品咧，其实有唔同嘅一啲启发喺里边。喺图片里边咧，佢哋所生成嘅图片里边咧，都见到嗰一组学生佢哋合作咗之后，原来佢哋嘅取态都唔同，佢产出嘅product 都唔同，咁幾好睇喎，因為無論佢哋點產出到啦，都發覺其實佢哋運用到預識到嘅觀念咧，點樣樣做都好啦，其實件事都係件善事嚟嘅，都係件靚嘅事，係一個正面嘅價值觀係呈現到出嚟嘅。咁喺我哋再收集即係學生嘅作品裏面咧，都見到佢哋基本上都能夠掌握到預識到嘅精神嘅。咁呢個我哋好開心嘅。咁預識到完成咗道化嘅任我哋嘅德育課程嘅任務之後咧，我哋就去延伸落去中文課啦。咁中文課咧本身就有我哋嘅特定任務。譬如我哋对词语嘅讲解啦、演绎啦、朗读啦，呢啲都系中文科里边我哋要做嘅，唔可以因为话推广呢个活动而唔做。
咁我哋善用課時喺設計上面咧有自主學習嘅部分啦，俾佢哋去預習。咁善用課時，佢哋做咗啲好基本嘅功夫之後，咁翻到嚟個課堂咧就帶動啦。咁我哋都嘗試叫佢用AI 生圖啦，去將行行從行行點樣去變成一啲嘅漫畫圖片啦，唔同。

0: 風格啦，咁我哋都引入咗一個 AI 對話啦。如果你係同一啲遠方嘅親友朋友係離別咗，甚至乎可能真係一個已經離世咗嘅親人，點樣透過 AI， 你會問佢啲乜嘢，同佢傾啲乜嘢？咁當然我哋都有即係幫揾下 AI 幫下手，好希望咧你嘅回應咧係正面嘅，讓個學生咧可以去繼續去思考佢下一個問題，或者即係鼓勵佢喺親友唔喺身邊嘅日子，可以點樣樣去活出更精彩嘅生活。咁見到佢哋嘅對話咧，都當然啦，佢哋嘅對話好温情、好窩心嘅。咁幾有趣喎，原來呢一樣嘢，你以為好冰冷咩？其實又唔係喎，喺一個指引底下咧 ，AI 都產出到即係同佢傾偈嘅角色，好似一個傾訴者。咁去到咁我哋亦都好，我好開心就係教完啲課書咧，無論我哋三位同事又或者係學生咧，都成日一見到我面就努力加餐飯啊，努力加餐飯，咁成為咗我哋當時嘅暗號。咁對佢哋嚟講都有幾大嘅影響啊。咁到去到胡富嘅歷史科啦。盂蘭盛會咧，我都係好精彩嘅，因為裏邊用咗好多 AI 嘅元素，學生未必有機會真係去睇到個戲棚，即係我哋盂蘭盛會嘅時候有一啲嘅戲棚點做，但我哋透過 VR 啦，俾佢睇下啦，每一個細節，包括我哋嘅平安米啊，或者各樣嘅一啲裏邊嘅祭壇嘅活動啊。透過 VR 咧，佢哋好清楚，咁亦都咧，我哋俾一啲嘅角色俾佢哋咧，讓佢哋去睇唔同嘅部分，其實嘅意義係喺邊度咧？例如我哋嘅神功器為嘅係乜嘢咧？我哋嘅平安米為嘅又係啲乜嘢咧？咁我哋俾咗啲唔同嘅任務俾佢哋去拆解。咁另外咧就係設計咗好多，即係我要大讚呼呼我哋玩咗康樂棋，咁就透過盂蘭盛會咧，用康樂棋嘅形式咧，讓學生咧去認識盂蘭盛會。咁好輕鬆嘅遊戲啦，而個過程裏面咧，佢哋又好投入，因為佢哋要答啱先可以行嗰部棋。咁又即係鬥快去玩啦。我又呼應翻啦，咦玩玩下，突然間個遊戲又停頓嘅喎。咁點解？人生就係咁啦。咁其實我哋喺華環緊扣裏面咧，都好想帶俾學生一個信息，就係生命就係咁無常，咁難以掌握。但係咧，最緊要係就係我哋。点行呢啲棋？我哋有选择可以点样去行，同埋善用时间去行。咁成个教案，即系当然喺我哋嘅观课啊，各样咧，学生嘅表现令我哋觉得我哋冇白费，我哋即系做得好有意义。
1: 嗯，其实一直都听到那个盂蘭盛会的那个活动哈，因为也很感兴趣。这个其实真的像之前老师说，是我们香港其实一个很有文化特色的。那我们不如来问一问胡副校哈，那当时有了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内容。怎么样在历史科在这个盂蘭盛会上面去搭建这个活动，包括可能刚刚老师有介绍AI 的部分，可能也是胡副校去这个主要去出力的，那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2: 好啊，我们刚才讲话其实盂蘭盛会呢，我们都回应回就是历史呢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有距离感和抽离感，即係佢哋，我都問同學仔，你有冇入過去啲盂蘭盛會嗰啲嘅戲棚啊？佢哋話冇，從來冇入過去嘅。咁佢如果唔入過去，咁佢點會了解入面有啲咩細節，有啲咩背後嘅文化底韻咁樣咧？咁所以其實承接翻就是、其實我諗翻就而家係 AI 年代啦。咁但係上一個階段其實唔係一下子跳 AI 年代，我哋上一陣就係講 STEAM 啦，講一啲電子教學啦。其實 VR 導賞喺上一個階段其實已經出現㗎啦。咁所以咧用 VR 導賞就係話我哋唔使帶同學仔親身入去，用 VR 導賞有坊間好多。已經現成教材，咁就去帶佢哋入去睇下唔同嘅場景，即係究竟係點樣請神啊，點樣去平安米啊，頭先講神功器啊，咁背後嗰個底韻係咩？係代表啲乜嘢？然之後同學仔去了解入面嘅情況，其實就要打破嗰個迷思，就盂蘭盛會係咪咁嗰種好恐怖嘅感覺咧？即係成感覺就係鬼，中國人講鬼節啊，講盂蘭啊，好似感覺就係一個好恐怖，即係七月十四就唔好出門口啊，係咪留喺屋企啊？係嘛？即係係啦，即係一個好恐怖同埋一個好有距離感嘅東西。咁但係透過了解完之後，我哋就諗啊，點樣將呢樣嘢再活化，去將嘢成全咧？咁我哋就希望同學仔睇完入。導賞完之後咧，就佢哋再用佢哋新思維去創作一啲文創嘅產品，即係點樣用一個佢哋覺得活化或者一個開心嘅方法，去再重新包裝呢個盂蘭盛會咧，讓人明白到盂蘭盛會唔係一種同鬼之間嘅聯繫嗰種恐怖感，而係話我哋點樣透過盂蘭盛會去對親人嗰種嘅思念，或者係對一啲陌生人。而盂蘭盛會就嚟自對社會陌生人，一啲當年隻身嚟香港，係啦，即係一啲我哋叫一啲孤魂啦，係啦，我哋點樣去展現對陌生人嗰種關心，去令到大眾去接受同埋去認識呢個盛會。咁所以呢個我覺得 AI 反而係創造咗一個好大的契機，就是、讓到同學仔點樣將歷史嗰種距離感去收窄啊， 即係譬如我哋歷史科度都會創造一啲 AI 嘅聊天機械人啦，個曾經可能係19世紀末嘅一個

0: 即係新嚟香港嘅潮州府吏，係、
1: 嗯、
0: 啦，然之後係啦，你睇同100年前嘅一個潮州府吏去做一個對話咁樣啦，咁就啲同學仔就覺得好有趣啦，即係就可以同個孤魂對話咁樣啦，係啦，咁就當然係啦，即係但係個過程入面學生其實咧，除咗係一個分離嘅個感覺之外，其實我哋 train 學生點樣問問題啊，係、
1: 嗯、
0: 啦，即係其實我哋反而去到而家階段就係話，我除咗教授知識之外，其實我哋呢個世代最緊要學識點樣同 AI 問問題。其實同學仔佢能夠識得點樣問問題咧？佢先至會有智慧上嘅增長嘅，係、
1: 嗯、
0: 啦。咁所以我覺得翻譯個過程入面係點樣培養學生求真啦、主動學習嗰種驅動力咧，就是、AI 俾我哋一個好大契機啦。同我哋以往對歷史嗰種嘅教育咧，係有一個好大嘅範式轉移同埋個轉變咯。
1: 係、嗯、啦，其實好厲害，因為他們呢當中咧，比如說有不同的科目上面的聯繫啦，也有不同文化啦，跟中文那個聯繫就看似好像是分開的東西，但是好像剛才他們。胡福巧跟蔡老师讲完之后呢，就环环相扣。
0: 嗯，
1: 这个就是好像刚才蔡老师所说，跑步完毕，就灵光一闪就想到了，那是一个比较很有趣的一个教案，也所以呢就得到我们的中学跨学科的金奖。
2: 嗯，
1: 那其实呢，今天来了还有另外一所学校嘛？
2: 是的，
1: 他们呢得到就是新秀组的金奖。那我们三位嘉宾，那有黄校长啦，有陆老师跟陆同学，那不如请陆老师先讲讲这个教案好不好？
2: 是校长陆老师先好。
3: Hello， 咁多位主持啦，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系陆老师啊。咁今日咧好开心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即系我哋呢个教案嘅一啲谂法啦。咁其实咧承接住啱啱胡副校所讲，系啊，历史咧其实真系好远好抽离啦。我哋又见到咧同学仔读嘅时候书又好长啊，好多文字，其实又睇得好辛苦，又唔系好明白、啊。所以咧我哋就设计咗一啲咧新嘅体会啊喺课堂嗰度。咁咧我见到大家手上咧都拎住咗我哋学生啱啱出品嗰本书啦，
1: 绘本啊，
3: 对，系啦，迟啲咧，其实都会对公众开放，咁大家睇完咧都可以入俾啲意见我哋。咁我哋嘅课堂其实系请同学仔啦，要翻去咧用即系 AI 去揾一啲历史资料先。咁揾完翻嚟咧，好长好大段啦。咁我哋咧就教佢点样拣呢个资料。咁其实呢个过程就系即系 AI 系我哋大势所趋啦，大家都会用。咁我哋点样可以用得好啲，同埋即系揾到我哋要用嘅嘢咧？咁揾完即系我哋要嘅历史资料。之后咧，我哋就用 AI 咧将佢生成一啲图像，一啲好得意嘅图像。咁我本书咧又结合咗我哋学校嘅吉祥物正向猪啦，咁所以就有呢个好得意嘅绘本出现咗啦。
2: 我超喜欢他的那个 image 的那个形象。
1: 嗯，嗱，那绘本呢其实是中医的教材来、
2: 嗯，
1: 到最后是变成一个教材，对不对？
3: 系啊，系中医同学去整嘅。
1: 嗯，
2: 我们现场有一位中医的同学，来，你请过来。
1: 陈家朗，
2: 陈家朗哈、啊，他是中医的学生。那历史科，来问问你，今年历史科学了什么样的内容？你可以精简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1: 你能够讲讲那个大禹治水那个，你学到了吗？已经学过。
4: 我们今年的历史科大概是从古田教到唐朝的末尾的一个朝代，然后就从唐尧虞舜夏商周。
2: OK， 就讲这几个哈、啊，后面的唐的不需要就讲你刚刚说的那五个，你随便挑一个你来讲一讲它了。
4: 好，我挑一个
2: 啊，你挑一个
4: 知道
2: 尧好不好，好像比较出名了呢。
4: 好，真的
2: Who is 尧？
4: 我记得尧舜是古代两个不对，是史前两个不两个
2: people，
4: 大概是一个统帅吧，因为这是又是上学期教的东西了，我也记得不太清楚。然后他们就是开创了禅让的制度，然后之后尧还是舜传位给了大禹，之后大禹的儿子又开创了从公天下变成家天下的继承的那个世袭制度，之后就是夏朝，然后商朝，最后到周朝之后，周朝因为分封了诸侯国，所以就分裂成为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后来战国
2: 就可以了。
1: OK， 那我问一下
2: 陆
1: 同学，
2: 陆同学， 陆同学好了 PK 一下了，你有没有补充对于刚刚那个同学的资料？

0: 了。
1: 嗯，我觉得他讲的挺好的。
0: 你有没有什么补充？
1: 嗯，我觉得，确实是没有什么
0: 补充
1: 的。充对
0: 啊，那我们请历史科的老师来点评一下，怎么样？
2: 就是、
0: 这位同学的合不合格呢？
3: 我覺得咧，其實同學講得非常之好啊！即係我中間提到，其實佢有認識到即係姚舜中間嗰啲赡养制度啦，又講到周朝嘅分封啦。其實佢應該係中史堂應該係學得好好嘅，係啦。咁而我咧就想補充一個位置，即係補充一點，就啱啱提到姚舜咧同埋即係夏商周，其實最大嘅分別就係咧，同我哋依家手上呢本繪本好有關係嘅，就係、是、姚舜咧係冇文字嘅，係、口以相傳啲歷史，所以你見同學咧都講得模糊啲嘅，反而去到夏商周哦，有分封制度啊，有分封诸侯咧，開始好實質啊。咁所以我哋呢本繪本咧就揀咗傳義時代冇文字嘅，咁所以大家就有好大嘅創作空間，
2: 哦、
3: 就係、是、只要有即係、就是、一啲口以相傳嘅歷史啦，其實你可以為佢發揮，可以創作一啲情景嘅喎。
0: 那来问回同学了，因为其实这一个绘本呢是老师有布置任务嘛，从资料搜集然后到选择资料到最后制作绘本，你觉得有没有哪一个过程是你印象很深刻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嗯，大家好，我是陆同学。嗯，这一次我觉得最深刻的部分是摸索指令的过程，因为一开始我们给的指令不是很准确，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我们没有介绍清我们的时代背景，可能会出现一些机关枪啊，或者说现代装扮之类的。但是我们在
0: 有什么说拿着机关枪，
1: 对，就是比较搞笑。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摸索，然后学会怎么去给准确的指令，然后最后就是全班同学都觉得非常的搞笑，然后也很有成就感，然后就觉得这次的经历很深刻。
0: 对，哇，这个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体会哈。
2: 我觉得因为学习 AI 好，或者是学习我们说是那个中史都好的，里面怎么样提升学生的兴趣，或者是令他们首先觉得那个不是沉闷，这个是很重要。而且刚才陆老师所说，传统以来哦，学习中史或者是历史，总之史之类的东西，都是会觉得哎呀很沉
0: 闷
2: 啊。就怎么样令同学有兴趣才好？那问一下黄校长了，比如说老师一开始就说，哎，我想创作，或者是想这么一个想法，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一开始收到这个讯息？
4: 各位好啊，其实呢主持同埋余老师啦，同埋各位分享呢，我好简单先有一个概括讲，就系正正就系呢个背景，就系我哋教育界呢觉得学文史哲或者系学历史呢，我简单讲系有四大嘅难关嘅。第一，觉得系好沉闷嘅嘢嚟嘅。第二，觉得系好难嘅嘢嚟嘅，因为吓、又有制度，又有啲古文，又有咁多年代、咁多年嘅一啲唔同历史朝代等等嘅嘢，觉得好难。第三，觉得唔相干，呢啲系古远嘅东西，同我哋而家今时今日有咩关系啊？咁所以就头先讲啦，个疏离感、抽离感啦。第四，因为有呢三样嘅难点，去到最后就系对历史系冇感觉、冇感情，呢个系我哋最关注嘅。特别我哋讲中国历史。我哋作为中华文化嘅即系继承嘅年代嘅人，原来我哋嘅年轻人对中国历史系冇感觉，呢一个系我哋最关注或者系觉得最要解决嘅。好啦，呢四个难点，头先大家听，阵间可能可以再分享。我哋觉得点解今时今日又再用 AI 呢个配合咧，系帮紧我哋成个教界咧，帮紧我哋啲青少年人咧，由儿童开始咧，都系去逐步去解决呢四个难点，因为会提升到个趣味性啦。会觉得啲嘢其实唔系咁难啦，透过图像 AI 沉浸式等等，或者系我哋而家嘅绘本，让佢能够去到关心或者觉得系，咦好易去睇去明嘅。好啦，去到第三就系话，咦原来背后讲嗰啲嘅道理同埋古人嗰啲嘅智慧，到我哋今时今日能够应用嘅。嗱，咁佢肯去掂，觉得唔沉闷，最后我哋就可以渗入俾佢嗰啲价值观，觉得原来中华文化系好多好有价值。令我哋提升我哋个人素质嘅嘢，咁所以成件事咧，我哋透过我哋譬如陆老师讲，同同学去一齐去合作制作个绘本啦，同埋头先即系副校同埋老师去讲，点样喺个课程教案里边去做， 我的观感

0: 咁就係覺得係今時今日係各位同工們咧，就透過啊，即係余老師嗰個機構去做呢個推動咧。其實香港教界一齊唔係純粹係為咗要應付交差，要做 AI， 而係真係喺中國歷史或者歷史科呢個咁嘅情景咧，我哋做緊一啲嘢去幫緊我哋嘅青少年人去學好，同埋咧去到重新去投入去認識歷史文化。我覺得呢個係一件好好嘅事，係。
1: 刚才黄校长讲了一点，就四个难点嘛。我其实还有第五个，就很多同学就是问你啊，读历史啊、中史啊、文学啊那些，需要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就是你要背得好厉害。
2: 对对对对
1: 对，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个感觉，然后我可能中三选课的时候，老师就会问你。你背东西厉不厉害？然后厉害的话呢，就可以去读那些。如果不厉害，你尝试读一下商科或者是理科。以前我们是这样子的嘛，但是可能通过有一些，现在我们就了解有不同的学习的同学，那可能他们是需要有一个事项的学习或者是聆听的学习，他们就都可以通过，比如说绘本啊里面都可以学习到历史东西。
2: 那有一个马上要选科的同学，他是马上今年中二毕业，明年就选科了，还是今年就要选科了？是不是？你先来。
1: 嗯。
2: 啊，中四不是？对啊，
1: 明年中四。
2: 哦，明年中四，
1: 现在要选科了
2: 。好了，那你应该是学了好几年的中史了。你跟嘉朗，你是学姐了。你对于刚刚黄校长说的四点难题，加上小薇刚刚补充了一点
1: 背诵
2: ，你觉得哪一个是对你来说可能是真的是最困难的呢？
3: 对我来说可能是背诵，因为我们的历史书就是大部分都是一整版都是一整版的文字，还有很多的特殊的名词要背诵，因为如果你不写到那个关键词，可能考试是会没有分，所以就要很刻意的把课本上可能每一个字都要背清楚。就是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可以用到陆同学和他们设计的那个漫画的话，可能会对我们更有对我们让我们对历史更有兴趣，因为可以在他们的图片中更具体的去了解什么事情，而不是通过文字去自己理解或者想象。
2: 你最近考试是考到哪个地方？近代史了吗？你应该是。
3: 对，我们是是改革开放。我们在写改革开放，还有这些。
1: 嗯，
2: 那一段的那个关键词，我跟你说是密集式攻击，
3: 什么经济特区，还有就是什么对内改，不是对内改革，还有什么。家庭联产承包制，
2: 非常好，应该合格是没有问题了，就这样听一听。
1: 黄校长有回应。
3: 嗯，
0: 系我惊咧，听众们咧有啲误会，我要厘清一下。虽然这个唔系今日嘅主题，学习咧其实唔同嘅科目咧都需要背诵呢一个技巧同策略嘅，就并不是只系文史哲科咧先要。我惊有啲人会就话系啦，所以文史哲咪难咯咁。你读化学生物一样好多嘢背诵，你读物理数学一样好多公式要背诵。所以呢个系讲紧我哋学习上嗰个点样去运用策略，去将嗰啲知识分类同埋吸收。所以呢个另一个话题，但系咧就其实全部都需要学习去背诵嘅。
2: 我同意那个黄校长说的，其实每一科都要背，但是我觉得那个不同的就是，比如说像数学啊，因为我是读理科出身的，我觉得像生物啊、化学啊、数学界，它是有支点去让你记的，比如说一个一个 chapter 的嘛。但是中史，我觉得那个难的就是，它全是一版的文字，
1: 它有时间线让你。
2: 哦、对，我唔知重何要，因为没有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 A 去到 B 去到 C， 它我都连那个 A 都没有，就是找到这样子。好了，比如说像问回我们历史科的老师了，那可能你也是看到卢老师应该是也是很年轻的老师嘛。那这一次就是算不算是也是一个新的突破，让你跟同学们一起成长，去改变大家对于历史啊，这些的一个印象。
4: 是啊，其实呢这个都是自己一个很新的体验，无论自己定是同学啦。在这个课程我们都是第一次去设计怎样将 AI 摆落去中史的学习，就是除了生成图片很有趣之外，又有没有些历史的技巧，就是怎样辨识史料，就是我们其实都构思了很久怎样融入 AI， 所以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创新的尝试来的。
1: 我反而想问回 主办方的于老师，就好像这一次那么多学校参加，那么好的一些教案出来，那评判方面有没有说，哎，那个评审的准则，怎么样才算是好呢？怎么样才算是怎么样？比如说刚才老师所说，哎，要联系到学科方面的，怎么样不是为做而做？那刚才其实蔡老师很强调这一点，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有一些事情要推行，那学校一定要做一些事情，但是可能在配合方面未必令到同学觉得这个是跟我们所本来的课程很有关系，就出现为做而做的情况。那讲讲你们准则好不好？
5: 好，唔该小威嘅问题。小威问得好好啊，即系都睇到而家嗰个情况就系、是，会唔会担心就系话，譬如举个例子，好多资源落咗嚟啦，或者系我哋所谓嘅要推 AI 啦，咁老师会唔会为做而做，去做咗一啲即系应酬式嘅功夫咧？咁呢个正正就系我哋即系教案征集大赛其中一个宗旨，就系话，其实我哋都唔想有呢个嘅情况。咁但系点样能够令到老师有多啲嘅点子，或者系多啲嘅谂法咧？就系透过可以將一啲優秀嘅教案徵集咗之後，再發布，令到老師知道，原來可以咁樣做嘅，有呢個嘅我唔可以話係 model， 即係有啲同工，原來做得到嘅喎，佢都係同我教緊同一科嘅喎，都係教緊同一個級嘅喎。咁譬如呢一類型嘅即係諗法咧，係令到更多嘅即係同工咧係得到更多嘅啟示啊。咁所以陸陸續續咧，我預計會有更多嘅即係老師啊，去識得去點樣做。咁至於啱啱即系小威都问到啦，嗰个评审嘅准则咧，其实我有四大部分嘅。咁第一个部分咧就系讲到教案嘅一个设计同埋创新性啦。咁呢个教法系咪好新颖？即系譬如啱啱胡副校啊，另外 Miss Look 咧嗰个嘅，即系我哋攞金奖嘅教案，当然系非常之创新啦。即系讲到点样用即系AI 去结合一个嘅鱼腩嘅盛会。咁另外中史科亦都有用 AI 嘅部分咁样。第二样嘢咧就系嗰个深度啦。咁我哋会唔会即系用到 AI 去 hit 中一啲我哋个叫做痛点咧？咁呢个系好重要咯，即系譬如啱啱同工都讲到嘅，喂，我哋学生系冇可能去现场去睇嘅，或者系一啲嘅部分可能系唔系咁有趣嘅。學生對於佢哋嚟講，咁我哋用譬如遊戲式嘅學習啊，又或者係同即係古人嘅對話，譬如呢一啲嘅即係用可以用 AI 做到嘅教件，能唔能夠提升到學生嘅一個興趣咧？咁樣，咁第三樣嘢就係學科嘅內涵同埋咧明辨是非呢樣嘢啦。咁譬如啱啱講到人文學科，其實所謂背誦咧，其實我細個都即係讀過書嗰陣咧，其實都免不了咧，真係要背誦呢樣嘢嘅。咁但係我調翻轉以前細個咧，我自己都有個感覺就係、我唔會背嘢先嘅，我係會了解咗成個故仔先，甚至乎咧係透過以前咧唔怕分享啦，唔知道大家年紀啊以前係乜嘢啦。我細個係玩三國志系啊，咁我系好中意玩呢个三国志，咁我发觉咧玩游戏当中咧就，原来啲历史人物喂好好打噶，好劲噶，咁入边其实个史实系点样样嘅咧？调翻转头去研究翻嗰段嘅历史，我就拎咗本《三国演义》去睇啦，咁样咯。甚至乎去研究到《三国演义》同《三国志》嘅分别，原来唔关，即系原来系有出入噶，咁样。咁所以好多时候就系 AI 嘅作用喺呢度嚟讲，系能够令到老师能够有一个新嘅部署喺同学喺调翻转头用一个嘅。即系契机去引起同学兴趣之后，调翻转头去了解翻个历史，就唔系话传统背完之后我去做问题啦，系调翻转攞咗个问题或者攞咗个痛点出嚟之后，然之后先了解翻个课程。咁我呢个系即系突破之余咧，亦都系好帮到同学去即系掌握嗰一段嘅即系课文嘅内容咯。咁最尾个部分就系、是。那個推廣價值啦，呢一個嘅即係技巧係咪能夠可以即係推廣到唔同嘅即係同工可以用得到咧？咁正如我一開頭講啦 ，Five Coding 啊，或者係一啲嘅即係我哋 AI 嘅平台咧，其實依家都係好普及嘅。咁所以攞到獎嘅老師同埋即係佢哋嘅教案咧，其實佢入邊嘅技巧咧，好老實講係咪真係好難去學到咧？絕對唔係嘅。咁但係個點子係非常之好，咁所以咧都希望透過呢一個嘅比賽或者稍後嘅一啲嘅活動啦，可以令到更多同工咧更加有信心去做到。他们适合的教案。
1: 刚才于老师所说，第一就是他年轻时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学生，他自己找方法去学习
2: 学习，
1: 去有趣的学习那段历史。第二呢，就是现在的同学呢真的是很 很幸福，因为老师就他们会想一些比较有趣的方法，帮有一些不好像是于老师这样子想到一些很有趣的方法学习的同学呢，能够有趣学习。
2: 嗯，是的，今天呢真的也可谓是大开眼界啊！那谢谢老师们的分享，希望呢日后的学习一定会越来越有趣哈、啊。那我们之后如果有更多其他的教案呢，那我们也会在新人类大世界当中呢和大家分享。再一次的感谢今天所有来到我们节目分享的校长老师还有同学们，谢
1: 谢
2: 你们，
1: 谢谢你们。
2: 谢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及乌兹别克，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5亿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不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或者是协助内地企业出海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也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加能够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也认为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团外访都有惊喜，这次也不例外。林建峰就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考虑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及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也会再组织考察团。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之内会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许正宇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中企协会财资委目前有近50

0: 个会员，管理资产约3300亿美元。有关法律已有约10年历史，希望听取市场意见，做得更好。政府建议引入更加具有竞争力的分级制度，包括增设预审机制。许正宇说，税务是很多企业选择投资及做生意的重要考虑。日后若法律通过，税务局会是一站式服务的提供者，也会清楚列出审批要求，令过程更加的顺畅。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新创新及科学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河套香港园区去年底开园，首批3座大厦已经投入运作，其中2座师实验室的招租情况非常理想，超过90间科企已签约及进驻，内地企业呢占到一半，本地则是有30%。他指出，河套香港园区主力做生命科技及人工智能，70%属于初创企业，有10间是上市公司，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及培育，相信是好的开始。他又表示，园区已建成一座人才公寓，提供100个单位，主要是单人单位，少部分可供家庭使用，首批住客已进驻，以内地人才为主。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的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并担任检阅官。他致辞时表示，这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到30个星期，资源也增加。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今天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另外呢，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的时间长了关不紧，就要快点进行维修，省水就是这么简单。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5: 香港生活节奏快，人的压力也大，但原来宠物也会有压力的问题，有哪些原因呢？让宠物芳疗用品品牌主理人李乐欣告诉我们。
6: 我觉得同环境都有关系嘅，始终我哋住嘅地方比较狭窄，有时出街嘅时候，始终我哋都需要去郊外嘅地方先有一个大片草地俾佢哋放松一下心情。可能喺城市条行人路已经好逼噶啦，然后突然间有狗咁样对头咁样望住位咧，佢哋就会觉得有啲不安啊，或者有啲紧张嘅情绪会出现咯。二嚟就系我哋翻工嘅时间好长啦，咁始终猫狗都系需要对我哋有依赖啦，咁如果我哋翻工翻太耐，佢就会好容易出现分离焦虑，就好似我只狗狗啱啱嚟到嘅时候，都系有分离焦虑嘅。我哋都差唔多用咗成年几，先至佢而家完全冇焦虑。
7: 新紫金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8: 我是杨紫金，
5: 我是麦尚中。
7: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9: 新紫金广场给你正能量。
10: 新人类大世界
11: 开课啦！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5: 老师好，
16: 老师好。
17: 洪建威、胡希燕、司徒天籁，
9: 新人类大世界
11: 开课啦！

0: 继续回来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新人类大世界哈。那稍后呢，燕燕会为我们带来香港人物。今天的香港人物这个主题非常特别，
1: 对，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两位学生主持在这个年纪的时候想想。
0: 这么快就想定啊？
1: 哎，通常都是这样子啊。
0: 哦，那问一下你们有没有想法了？那有没有想过自己长大了以后的婚礼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首先要不要问他们会不会想有婚礼？
0: 不要问这个问题，
1: 不要问，
0: 因为问的话就
1: 很难说。
0: 我们要规定，就是命题作文 must 要有。
1: 哦，首先要有
0: 会是怎么样的？
1: 好，嘉朗，
2: 如果要有一个婚礼的话，我希望是一个，应该我更希望是应该在室外的，
1: 室外
2: 而不是室内的。
0: 首先中式还是西式的？你知道中西有什么分别吗？
2: 中式的话应该就是衣拜高堂，
0: 不是，就是他穿那个叫款褂。
1: 你那个是古式的，
0: 古式对，
1: 拜天地，
0: 拜天地就是那种红大红色的那种，我们叫款褂。那西式就是婚纱了，这样。你是想要？
2: 我觉得我应该想要西式吧，因为中式我真的
0: 就没有什么
2: 头绪，因为如果在郊外进行一个中式的婚礼的话，那个
1: 就纯粹是想象不了。OK，
0: 好，要西式的，要户外的。
1: 好，
0: 居安呢？
3: 我觉得如果一定要现在计划的，可能我会选择也是户外，可能是在沙滩，可能是在沙滩举行婚礼。然后我觉得，我可能也是会喜欢西式的，就是，婚礼服。还有就是我觉得如果可以在那个黄昏的时候捕捉那个日落的景象，然后再拍一些照片，可能会
0: 就是很好。
1: 我觉得他们两位都是一些理想主义者，比如说是户外啊、沙滩啊，但是从来没有
0: 想过这两个全是福的，我跟你说，
1: 从来没有想过沙滩会吹沙
0: 、
1: 会然后
0: 户外会下雨、
1: 然后你的婚纱里面呢，就是你的汗湿湿的，就那婚纱粘在你的肌肉上面啊。本来那个款系即沙起
0: 沙
1: 起，然后就全都粘在什么地方，然后拖地那个部分呢就很脏啊。然后你要拿去退的话，拿去交还的话，要补一笔的洗衣服的费用啊。
0: 你好现实啊！
2: 其实我想的是，应该是一个比较简约一点的，我没想过要那种，
0: 拖地
2: 那种，
1: 即系求其系一个服装咁样。
0: 咩叫求其？
1: 就随便一个晚装、
0: 晚礼服这样子，就 OK 了，
1: 是不是？大概是这样子，
2: 差不多。反正我也不确定、这种东西也说不定
1: 啊、对，说不定这个是对的。
0: 那因为其实可能以前的人哈，对于这个婚礼呢，一那个经济原因因为你知道摆一个婚宴其实是需要很多钱的，可能是经济原因呢，
1: 而且一个时代原因，
0: 对，
1: 因为可能那个时候呢有一些环境的情况不容许你摆一个婚宴，
0: 是的。那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或许成为了有些人心中的一个小小的遗憾啊，那我们呢就是希望可以尽可能的能够找回那样的一个瞬间的，所以就有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那燕燕呢为我们带来了呢是保良局百岁百人婚宴活动。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这个负责的单位了，有我这个嘉宾，还有呢就是一对参与这个活动的长者。到底为什么就是广东话说一把年纪了啊，怎么会

0: 洗手呀。
1: 你这是在浪费水资源。
0: 哎呀，香港又不缺水。
1: 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水资源可是很紧缺的。
0: 我才不信呢，要是这样，我们现在怎么到处都能接到水？
1: 不信的话，我们去找水老师问问吧。水老师，我们有个问题想要请教您。
2: 要不来啦？
0: 水老师，60年代的香港真的缺水吗？
2: 是啊，每一滴水都睇得仲珍贵过啲金噶。
0: 竟然是真的吗？那我要怎么做才不会浪费水啊？
2: 呢样你可以问下吸水侠。
3: 我听到有人召唤我。
1: 哇，真的是吸水侠呀！
0: 吸水侠，我要怎么样才可以节约用水呢？
3: 你可以记住，用水间隙关龙头，唔让清水白白流。洗面洗菜水唔倒，冲厕拖地有妙数。
0: 原来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节约用水，从今天开始我就要实践起来。
3: 再有任何关于惜水的疑问，都可以大声呼唤我惜水侠。
4: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0: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1: 没错了，来到星期六的时间，也是因为大家介绍是香港人物的部分了。今天来到我这一个直播室里面有三位的嘉宾。Hello， 第一位他是宝良局的安老服务里面的高级服务经理李玉芬小姐 ，Jess。Hello， Jess， 你好。
2: Hello， 你好。
1: 还有另外我们有两位的嘉宾非常的厉害，他是王秀成成哥。Hello，
3: 你好。
1: 还有另外他的太太黄太太，你好。就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议题哦，非常的厉害，因为最近呢很多新闻里面都有报道过，就是有一些不同的老人家在一个活动当中穿起他们的婚纱，重拾当时在结婚的时候一些美好的片段。所以今天呢邀请到这个主办的单位跟里面参加的主角过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感受这样子啦。问一下就是 Jess 啦，因为其实我知道你本身就是在服务这个安老的服务当中也有不同的服务的单位，可是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想法是说啊，去聚那么多不同的一些老人家聚在一起，然后就是在这个活动当中穿起一个婚纱之后再拍照这样子呢？
2: 其实呢我哋保良局呢一直都系有做一啲生死教育相关嘅活动嘅。咁今次我哋完善人生八岁芳华嘅活动呢，其实喺上年我哋都系已经举行咗第一期嘅。咁我哋同长者倾偈嘅时候啦，发现都好多人都会讲话啊，其实呢我人生都仲有一啲遗憾嘅咁样。特别系一啲婚礼啦。咁因为我相信其实喺以往嘅经济环境底下，或者以前个年代呢，都未必话真系有所有嘅夫妇都可以举办到一场嘅婚礼。甚至乎可能佢都呢一生人都未着过婚纱或者未着过裙褂咁样嘅，咁所以我哋其实就住呢一个议题咧，我哋都好想咧帮佢对做一个圆梦啊，系啦，我哋好想咧令佢觉得人生里面佢就系主角啦，同埋唔好令佢觉得即系年老嘅时候有一个遗憾喺度，咁所以我哋咧就决定咗举办一个好有仪式感，同埋可以俾佢表达一个爱意嘅大婚礼嘅仪式咁样。
1: 非常喜欢你圆梦的这个概念哈，在进行的时候在。比如说在筹集很多老人家在一起穿婚纱的时候，有没有遇过说啊，其实当中有什么样子的困难之处需要就是冲破的呢？
2: 有的，其实我们搞一个100人的长者婚宴真是困难的，因为呢可能碍于传统的观念啦，其实开头嘅时候，我哋要揾长者去参加呢个计划咧，我哋都系要劝佢啦，要解释好多俾佢听啦。好多时候长者就话：，哎，唔好搞啦，年纪咁大啦，仲搞啲咁嘅嘢咁样。咁所以我哋都要
1: 当然是害羞啦，我觉得
2: 系啊系啊，佢哋即系觉得好怕丑咁样啦。但系我哋都知道有一啲其实都心郁郁嘅，因为我哋都话俾佢听啊，其实呢、這个仪式系点样嘅好玩法啦咁样。咁所以有一啲部分我哋都要透过屋企人嘅鼓励啦。咁從而咧就參加呢一個節目咁樣嘅，咁同埋其實仲有一個難處咧，就係因為我哋嘅長者都比較體弱一啲，咁好多咧其實大概有100位長者裏面有九成都需要坐輪椅啊，咁所以其實無論喺選擇場地啊，或者喺個鋪排方面咧，我哋都要考慮到嗰個照顧嘅問題咯。
1: 講到參加的一個方向嘅時候，問一下長哥同埋他的太太啦，那當時知道需要出席這個活動嘅時候，你們的反應是如何的呢？因為刚刚就是 Jessica 跟大家讲说，有些老人家是拒绝的，他们说：“哎，冇咁多嘢啦。”咁样，这你们是什么想法的呢？陈哥先讲吧，好不好？
3: 有嘅，可以都有少少谂啊，哇！四嗰阵时嘅样貌啊，同依家再影翻张相，嗰阵时靓仔好多嘅咁样，
1: 系嘛？你想冲破了容貌焦虑，是不是？
3: 系啊，咁啊，谂一谂下，40年前做一样嘢，咁依家再做咧，咪当为一种即系。开心的记忆咯，这个是保良局给我们的一个，即是一个很难忘的记忆，它应该有的，所以没参加咯。
1: 黄太太呢，都是先生是邀请你去出席了这个穿婚纱在拍照的这个活动嘛，是不是？
4: 是啊，是我先生要求的，咁同埋我
1: 他要求你吗？
4: 唔系，即系佢解释俾我听话有咁嘅节目，咁参加呢样嘢，我觉得系好好嘅，因为咧咁样样咧系会令到好多老人家佢都会好踊跃去参加睇翻之前嘅嘢，怀缅翻以前嘅活动。咁而家已经系 已經步入了老年啦，咁有咁嘅回憶，有咁嘅睇翻，係令到我哋好開心。
1: 嗯，當開始嘅時候，有冇想過說，原來是這個百人的婚宴是那麼大型的呢？
4: 當時冇諗過係咁大嘅。咁
1: 你本身是想是多小的呢？其實
4: 哦，我以為係一個影一輯結婚相嘅啫。
1: 哦，
4: 收尾見到參加咗咁樣，令我更加覺得。哇，好值得参加。
1: 哦，也是也是。
4: 是啊。
1: 参加的时候呢，我相信里面的内容也十分的丰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里面的内容嘛。
2: 嗯，好，咁其实呢，我先讲前期少少先，俾大家知道一下先，
1: 系啦。
2: 因为其实我哋呢喺选择100件嘅婚纱啊礼服嘅时候呢，都已经系揀咗部分啦，跟住我哋再俾长者揀啦，咁样。咁有一啲鍾意着婚纱，有啲鍾意着裙褂咁样嘅。系啦，咁然之后呢，我哋就按住佢嘅意愿啦，会帮佢挑选唔同嘅衫啦。咁，另外呢，我哋都会买咗好多唔同嘅首饰啊、头饰啊、龙凤额，我哋都有嘅。
1: 是啊，租借龙凤额都做埋啊！
2: 我哋买噶，系啦，跟住我哋稍后会送俾佢哋嘅，系咁，当然嗰啲就系唔系真金啦。
1: 哦，你先说明，即系大家都贴布衫咁样啫，全部这个活动我很想参加，我可以做，会参加吗？所以我还没有老婆，不好意思。
2: 下一转先预你吓。
1: 嗯，好。那当时他说可以选择，就是婚纱跟捆华，就是你最后选择是哪一样呢？婚纱吗？
4: 我拣咗少少头饰。
1: 少少头饰啊？
4: 系啊。
1: 哦，你拣咗咩？即系金嘅头饰系嘛？
4: 红色一啲花。
1: 红色哦，你着裙褂系咪啊？
4: 系，我着中式裙褂。
1: 哦，因为当时在40年前在拍照的时候是穿婚纱，所以现在就想穿裙褂。
4: 啊，唔系，
1: 哦，唔系，
4: 因为当时我觉得裙褂容易比较适合我咯。
1: 哦，
4: 我自己结婚嗰阵时系两样都有着嘅。
1: 哦，很幸福哦，两个都有穿呢。有分别有很大吗？有觉得说款式或者是穿得起来感觉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分别吗？
4: 嗯，都冇乜特别嘅。
1: 哦 ，OK， 长哥咧，你都系着翻件老西啦，系咪啊？
3: 系啊，嗰阵时我系着翻套西装咯，老西咯。
1: 系咪都系40年前嗰件呢？
3: 唔系，
1: 哦，
3: 40年前嗰件都抌咗啦，系嘛？不过
1: 没有我爸啦，那一套还在，
3: 系嘛？
1: 系啊。
3: 不过今次保良局咧就好，咁佢咧就问咗我意见，咁我又俾咗个。意見佢著乜嘢咧？又著嗰啲叫做禮服啊，嗰，
1: 哦，
3: 啲但係嗰啲叫做
1: 踢死套係嘛？
3: 唔係，
1: 哦，著邊啲啊？
3: 嗰啲係中山裝嘅禮服。
1: 哦，企領嗰啲。
3: 企領嗰只。
1: 哦，
3: 佢都揾到俾我啊，幾高興。
1: 即真的是會有特別的要求的嘛 ，Jazz？
2: 係啊係啊，其實我哋最初就係揀咗一啲款，咁我哋未買曬嘅。
1: 我要中山裝，但我要 lace 邊嘅。
2: 盡量要求我哋都盡量達到啦。
1: 我可唔可以先即我可以 lace 邊嘅？
2: 可以，我哋會去揾一揾睇。
1: 企領 lace 邊都有
2: 啊？我唔知道。
1: 即有聽過什麼樣子很特別的要求，是說，啊，雖然很難，可以說也很想去把它去圓夢的呢？
2: 是啊是啊，他有一些要求，我們都希望盡量找到給他的。
1: 而呢？
2: 有的，因為有一些長者是以前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些金鏈呢，就是好像很多隻豬，很多隻豬的金鏈這樣。
3: 裙褂的時候呢，
2: 是啊，
3: 裙褂，即是穿裙，穿褂的那些女士呢，就以前很喜歡戴嗰啲金啊，有啲叫做珠啊，珠仔啊，但个珠链喺呢度啊嘛，咁佢都揾到，
2: 系啊，
3: 保良局都揾到俾
2: 我哋，我哋都去揾啦，系啊，
3: 梗系唔系真，
1: 嗰啲珠楞好多只珠仔
3: 嘅，
2: 系啊，系啊，系啊，以前就即系好兴嘅，即系应该系象征好，即系连生贵子系咪？
3: 有钱啊，仲要有钱嗰啲啊，
2: 系啦系啦，咁嗰个都难揾嘅，即系我哋都去咗好多铺头先揾得到嗰条链。
1: 哇，真系很辛苦你们咧，所以你们需要筹备嘅时间系蛮长嘅。
3: 金额咧，佢话佢啲金额好靓啊！
1: 最后就是他有拿到他的喜欢的发饰，是不是？即系头饰系咪攞咗系咪啊？
4: 系啊，因为我中意简单，我中意比较简单啲。
1: 平时也可以用到吗？
4: 平时我唔会。
1: 这次活动当中，其实我相信很多不同回忆有就是有出现到，因为其实我看到里面也有用到 AI 的元素，就是你们把自己。 成旧有的一个婚纱胶囊分享给宝兰局之后，他们把它成为一个短片的一个方式，这个本身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所在呢？为什么是用到 AI 去做这个事情呢？
2: 嗯，因为其实我们都想个内容呢丰富一点和特别一点，所以我们今次呢都用回 AI 啦，即是合乎我们现在的趋势啦，都是 AI 为主啦。还有呢，我们都想除了特别之外呢，都想令到呢整个 video 和一些相片呢即活化咗佢，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咧，有一啲長者可能伴侶咧已經離開咗啦，咁有一啲咧亦都係因為可能一啲疾病啊，同埋年老嘅關係咧，可能而家行得唔好啦，或者都需要長期卧床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喺呢個環節裡面咧，將佢張相咧就可以即喐翻啊，活化翻呢張相，咁喺呢個環節裡面咧，其實即大家都會係睇完都會眼濕濕，即都係好感動嘅一個環節嚟嘅。
1: 嗯，也是也是，即很長的這個婚姻當。我刚刚已经讲了说是四十年的婚姻了嘛，就是在其中的时候有没有曾经想过说、啊、原来这个时候我也还能穿起我们的婚纱再拍一次婚纱照呢，有没有想过呢？
3: 自己私人去拍呢就会有想过的、
1: 哦、是吗？
3: 即又要给钱又要请人又要即做很多事情才走出外面拍、嗯、都有想过的、
1: 嗯、
3: 但是今次保良局这样即帮我们做埋啦，是吧，又请又一餐好好豐富喎、哦
1: 嗯、
3: ，OK 啦，等於係中咗獎咁咯。
1: 我剛剛看到黃太太很大的搖頭，她沒有，你沒有想過說，現在還有機會可以拍回婚紗照這個事情嗎？
4: 冇特別去諗過，但係喺十年前就有想過話，咦，我哋不如六十歲影婚紗相、
1: 啊，
4: 但係冇做到，
1: 啊、
4: 因為我哋而家唔止六十歲啦，唔知冇做到，今次好咁啱。參加呢個節目，即係參加保良局呢、這個咧，我哋直情之後翻嚟咧傾偈喺度講咧話，哇！呢、這個簡直係好大嘅恩賜俾我哋，提醒翻我哋六十歲想做嘅嘢冇做而去做翻。
1: 即係比如說之前在就有四十年前拍的時候，跟現在有沒有說到有一些不同的沒有做到的事情有做到，在這一次的時候，
3: 佢將我哋啲舊相重新做咗 AI 咯，
1: 嗯、
3: 好似嗱。舉例咁，我哋坐喺個草地嗰度揸住個氣球咁樣唔喐咁啊，影嗰啲相咁，佢又幫我重新嚇、啊、重新啲波會升上去嘅喎、
1: 哦
3: 啊。我又會望住即係嗰種動作啊，嗰種感覺啊，即係完全唔同，即係好似係真嘅一樣。哇！翻翻去後生嗰陣時咁樣，
1: 非常開心嘅。Jesse， 你看到就他們不同的老人家在看到的時候，有覺得有很感動的感時候嗎？
2: 有啊，其实咧喺呢个宴会里面啦吓，好多都一系就得两个表情嘅啫，一系就笑啦，一系就喊啦咁样，系啊，咁所以我哋都觉得个过程好成功啊，系啊，主要系有一啲咧係平時即係可能咧同人哋嘅溝通唔係太多嘅，咁但係當日見到佢嗰個感動嘅場面咧，其實我哋都覺得好欣慰啊，
1: 係、嗯、
2: 啊，
1: 也是也是，你們兩位有什麼樣子感受呢？在參加之後？
3: 几好啊，好似都话好似中奖咁，系嘛？
1: 有唤起你当时娶太太的时候的那个心情嘛？有回想起当初的初心嘛？即系当初的初衷啊？点解我会娶佢呢？咁样有冇想回想起来了？
3: 奖呢样嘢就冇谂到嘅呢样嘢，
1: 哦、
3: 我净系谂到一样嘢就系话，咁经过咁多年都能够同佢喺埋一齐，亦都系即系。仲系叫做行得走得咁样，咁而且得到有咁嘅即系记录啊，记录翻佢，咁我第日嗰个喺我回忆里头啊，就算系去到最拉尾啦，咁我都会有一个咁嘅回忆走翻出嚟咯。
1: 嗯，黄太太呢，有什么想法啊？
4: 觉得好珍惜咯，好多嘢都系，同、
1: 啊、
4: 埋一参加完呢个咧，就觉得原来一对夫妇唔系咁容易行到老。
1: 嗯，
4: 最主要就系因为。需要很多時間啦，需要很多忍耐力啦，即係大家要互相尊重啦，同埋老啦就會有病痛啦，咁、
1: 嗯、
4: 大家又要互相扶持啦。再睇到身邊更加比我哋而家係行得辛苦嘅老人家，坐輪椅嘅老人家，我哋更加要珍惜現在，同埋更加要將自己嘅身體更加要做好啲咯。
1: 嗯，因為四十年的婚姻是一個很難的事情啊，對，其實我覺得說四十年的陪伴是一個蠻長的時間來的。就是對於一些可能剛剛新結婚的人士來講的話，你會有什麼樣子的建議給他們說啊？怎麼樣去維持一個長久的婚姻呢？
4: 我哋由头到尾两个都系讲一个忍字咯，即系每一样嘢要互相忍让咯。
1: 就例如说，即系忍住阿黄生啲咩咁样咧？
4: 啊，唔系嘅，大家都会有脾气噶嘛，双方都会有噶嘛。咁、啊、但系当你忍过咗之后咧，就会当冇事咯。咁同埋。即可以勸勉一下後生呢，現在因為後生都很容易衝動，或者做任何的事都很容易離婚或者成，我就覺得一個婚姻不是很容易去維持，如果維持得到應該更加是比任何事都是很幸福的。
1: 嗯，了解的。
4: 是啊。
1: 長哥呢怎麼看啊？剛剛太太說需要忍啦，單字一個忍字。
3: 嗯，忍啦。
1: 那你怎麼想呢？就有什麼這些？
3: 我覺得忍呢就是雙方的。啊、不过咧就系睇下我忍得佢多啊，定佢忍得我多嘅啫。
1: 嗯，
3: 咁有阵时佢有好多习惯咧，忍无可忍咧，咁点咧？
1: 都唯有照忍咯，系咪？
3: 都系要照忍咯。有啲叫忍无可忍噶嘛，咁、忍无可忍都系要照忍咯。咁有可能系即系用第二啲方法去疏忽佢咯，即系话。将佢平淡咗佢咯。
1: 嗯，会在这个活动当中有看到其他的一些不同的老人家的一些不同的旧的照片的嘛？有没有想过说啊，原来他也是在我同一个地方拍的这个婚纱照，然后会也是就是有些不同的回忆有幻想起来的呢？
3: 即系嗰啲人唔同咧，有啲人咧，即系如果你见到你会有啲感触嘅。
1: 啊，
3: 有啲人咧就系有啲佢已经有可能中咗风或者有病啦。咁佢个嘴有可能歪咗。隻手有可能震下震下咁都要影相，咁嗰種感觸係比較大咯。
1: 嗯，
3: 即係覺得睇完依家其他人都係咁樣影，你自己哇都仲可以叫做話係好正常咁樣活動啊咁，即係嗰種感觸好大。
1: 嗯，了解的，
3: 就是这样东
1: 西。是 Jess 刚刚有分享过，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一些老人家有不同的需求这样子嘛。在进行这个活动的时候呢，除了刚刚是说到说啊，我要回想起我们以前拍照的时候的美好的婚姻的回忆之外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是说，希望他们可以做到就是在生命当中作为自己的主角，然后一个不同的心灵的安慰这样子。在活动当中有做，你就觉得说有做到这个方向的事情吗？
2: 有的，其实在之前和当天我们都做到的、
1: 啊
2: 因为怎样去令他觉得自己是主角呢，我们平时经常看电视就见到明星歌星啊化妆啊这样的，是啦，我们其实之前都有的、甚至乎我们会跟他敷面膜的、
1: 哦、
2: 是啦，就是因为都怕他第日上不到妆这样，我们都、会做一些护肤给他先的，是啦、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已经觉得啊，即平时都不做 facial 的这样、啊、有人跟我敷面膜、哦、这样，其实他们那一刻都觉得啊，好新奇嘅，系啦，好得意嘅咁样。咁跟住之后咧，其实我哋
1: 八块面膜都好多喎、
2: 哦。因为我哋有13间唔同嘅院舍，咁每间院舍咧、
1: 哦、敷十块啦，除翻开啦，
2: 系啦，冇错啦，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因为我哋当时咧都直接揾化妆师咧去院舍噶，其实我哋用咗10几个化妆师嘅咁样咯。咁所以咧喺佢哋喺化妆嘅时候啦，咁其实都系充满一个又好奇啦，又开心啦，又即系感恩嘅即系感觉俾我哋见得到咁样咯。系啊，咁当去到嘅时候咧。其实因为我哋有一啲活动里面咧、就真係让佢哋做主角嘅。咁、包括咧我哋会有一个进场嘅仪式啦。咁、我哋特别揾咗一啲代表咧去做一个进场，就好似真係我哋喺婚宴嘅时候咧见到一对新人入嚟咁。咁当然我哋唔止一对啦，进场我哋会有几对嘅代表咁样啦。咁另外咧亦都会分享佢哋爱的故事咁样嘅。咁、等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佢哋年轻嘅时候啊嘅生活啊点样一齐啊咁样啦，咁同埋咧，其实我哋除咗系夫妇啦，即系啲长者之外咧，我哋都会邀请佢嘅屋企人咧，同佢一齐分享佢嗰一日嘅盛典咁样嘅，系、
1: 哦、
2: 啊，好多时候即系透过呢一个活动咧，我哋因为都会问下佢啊，年轻嘅时候你哋点样嘅生活啊，点样嘅开心啊，夫妇点拍拖啊咁样，咁从而咧，其实屋企人咧都知道嘅，系、
1: 哦、
2: 啦，咁所以我哋都 feedback 翻咧，就系有啲即系。啲屋企人打翻俾我哋咧，都覺得啊，我哋個活動其實令佢了解咗佢爸爸媽媽好多，即係以前爸爸媽媽都冇同佢講過，原來後生係咁樣嘅，係啦。咁佢而家咧透過呢個活動就知道啦。
1: 而 也 OK 啦。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刚刚有说到这个婚姻当中也有不同的一些感动的时刻啊。就比如说对于未来来讲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是说啊，有什么样子的方向在这些活动当中还没有实现，在未来的时候很想实现的东西呢？
2: 如果喺即係長遠嚟講嘅安老服務方面咧，其實我哋都好希望繼續再做一啲生死教育嘅工作咁樣嘅，因為我哋會覺得咧每一位長者咧，其實我哋做安老服務唔係淨係基本嘅照顧咁簡單嘅，即係唔係食飽就得、瞓覺就得咁樣嘅。我哋希望咧每一個長者都會係被尊重嘅，係啦，因為佢哋其實每一個人都係有一個充滿經歷嘅故仔嘅，係啦。咁我諗相信如果佢哋同我哋分享咧，講十日十夜都講唔曬。咁所以其實長遠嚟講，我哋都希望咧繼續推廣一啲安老服務出去嘅。咁係希望每一位長者都係被尊重，同埋咧希望佢哋都覺得自己其實係主角嚟嘅。
1: 是的，在生命的教育當中啊，其實我們也需要就是好好去感謝身邊的人士，這樣子啦。剛剛說到就是的。陈公公和黄太太就是两位就是40年差不多的婚姻当中，我知道人生已经走了差不多是一半的时间了，对于你们来讲的话，有什么人事或者有什么事情你觉得说、非常希望可以在这个时间去感谢到他们的呢？
3: 首先好感谢父母啦，生我们出来，在我青春期求偶期的时候呢就找到一个找到一個適合我的愛人啦，大家即係行咗呢幾十年啦，覺得都 OK 嘅，都相當
1: 幸福，這樣子，
3: 好幸福啦，都已經。你問我最想要講係乜嘢啊嘛？咁就我最開心同埋最就係結婚。头嗰一两年之后，咁就有咗个 B B。
1: 哦，
3: 咁有咗 B B 嗰段时间咧，到佢两三岁嘅时候咧，嗰段时间我系最开心。
1: 是因为他很可爱吗？
3: 可爱，嗰阵时啲相啊，真系相当可爱。咁一路即系大咗，咁佢一路去到入咗中学咧，咁就唔系咁可爱咯。佢有佢自己嘅，佢有佢自己嘅啦。一入咗中學之後就，真係，講嘢都講少咗咯。就係咁。
1: 了解的，那之後希望他聽到呢個節目嘅時候，也是知道就是爸爸也是很愛他的啦。黃太太呢，有什麼樣子嘅分享，或者是在這個時段當中，什麼樣子的人或者事情想感謝的呢？
4: 感謝黃生咯。咁就過咗幾十年啦。咁都係最開心嘅時候，就有個小朋友嗰陣時咯。咁因為頭嗰幾年都係我自己湊嘅，咁小朋友一路長大，咁而家已經大啦。咁我哋將就會有一個孫添啦，所以令到我哋咧而家都好興奮。
1: 哦，
4: 所以更加今次參加完呢一個婚宴之後咧，我哋就覺得哇，人原來真係好快過咗幾十年。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即係好似時間匆匆咁樣過去，咁我哋亦都要珍惜對方咯。同埋病痛可能亦都會跟住我哋會嚟，老年亦都會跟住我哋嚟。咁所以我哋都應該每一日都係賺嘅，每一日都係永遠要對無論身邊嘅人、朋友、屋企人都要更加珍惜咯。
1: 非常的呢、這個就是觉得说，就是很多时候会很多不同的事情发生，都是很难去预定的。我觉得，所有事情都是很突然间会出现，或者突然间会发生，很像就是孙子要来啦，抽孙啦，之后要冇开心啊。
4: 希望啦，因为我都唔识嘅。
1: 不要紧，就是现在，就是我觉得说这个时候，就是永远都是我们是有真实的时候来的。我想 Jessica 类似的活动还会在下一年的时候看到吗？
2: 会嘅，嗱，我哋会继续有完善人生 3.0 啦、4.0 啦咁样。咁不过
1: 好似电话咁，
2: 系不过咧，我就而家要保密先，系啦，
1: 唔讲得住啊，咪
2: 唔讲得住嘅，系啦，
1: 少少都唔讲得系咪？
2: 我哋仲喺度筹备紧。
1: 好啦，好啦，
2: 系啦，
1: 就唔强迫你啦，
2: 系啦，
1: 但你下年要过嚟分享翻，知唔知啊？
2: 都系得啦，系啊。不过我都最后都想讲，其实成个活动咧，我哋都希望宣扬即系爱要及时啦。你 你想講到愛嘅，即係要講愛嘅就要講啦，要講多謝嘅就要講多謝啦。就每一天都要時間去珍惜咯，係啦，就唔好諗住，哎，下個禮拜先去揾阿媽飲茶啦咁樣。咁我哋希望你想你就要去做咯，嚇。咁希望即係。听众都会知道啦，系啦。
1: 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充满爱跟感动的一个节目来的，所以就是刚 Jess 所讲的是一样的，是爱需要及时，所以大家记得要好好去跟身边的人去说爱你哦。谢谢三位嘉宾的分享，谢谢，
2: 多谢，
1: 拜拜，
3: 拜拜，多谢。

0: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1: 新人类小巨星。回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新人类小巨星啦。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两位小巨星，那请你们再一次的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2: 大家好，我是拔萃女书院的关曲安。
3: 大家好，我是民生书院的陈佳朗。
1: 今天呢准备给他们的话题呢，就是如果有人要认识你，你觉得那个人最需要知道你的什么？比如说你最喜欢什么，或者你最不喜欢什么，或者是一些其他东西，你觉得即总之你要识我，你要同我即做朋友或者做嘢，你一定要知道的一些东西。
4: 名字，首先你要知道我是谁。
1: 也不一定的哦，就看看你们的想法嘛。
4: Okay.
1: 你觉得需要是什么呢？
4: 好，
1: 光曲安先呢？
2: 我觉得人家别人要先知道我对他们的关心，不是我不会在语言上和他们表达，而是在心里或者在行动上体现出来。
4: 啊，很难哦，
1: 这个很难。
4: 例如了，
1: 可能很难哦。对啊，你怎么说呢？
2: 可能有一次，就是有一次我朋友，去年他数学考试考得不太理想，然后他在旁边哭，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我尝试抱他，但是他也没有给我反应。然后我觉得如果我告诉他我相信你可以做到，我不知道怎么把这个话显得不太客套，然后我就觉得可能
4: 拥抱一下他，
2: 就是很难以表达，
1: 然后你就走开了。
2: 不是我给他的
4: 好像路人一样走开。
1: 那你怎么做的呢？
4: 但是你比如说你反过来成为，如果你是哭的那个人，或者是你需要人家关心的时候，你希望什么样的方法呢？
2: 其实我反而希望别人会安慰我，但是我就不知道自己怎么很自然的去安慰别人。但是我会给他们递一张纸巾。
4: 这个也是 OK 的，
1: 也是 OK。就是你需要让别人知道，就是你是一个外表可能有一点冷漠、冷酷，但是其实内心你是很关心、你在乎的人的，是这感觉吗？
2: 对。
4: 但是首先你要在乎那个人，才
1: 或者是你要让我知道我是你在乎的人。这个怎么办？怎么做到呢？
4: 因为比如说你是需要人家关心的时候，有一个你完全不熟的人走过来安慰你，你就觉得干嘛呢？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2: 应该会比较少会有不认识的人来安慰我。他可能如果看见我哭了，可能会给我张纸巾，但是不太熟的人可能不会跟我说那么多话。
1: 也不是啊，如果你在街上看到有一个女子可能爆哭，你可能也会走过去给她递一张纸巾啊，或者就某爷啊小姐。
4: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走开，我会马上走开。
1: 真的吗？
4: 因为她是一个女子，我不认识她。
1: 那如果是一个爆哭的男子呢？
4: 我也不会理他。
1: 行吧。OK， 我们尊重就是每个人。OK，
4: 选择。
1: 佳朗呢？
3: 我觉得其实没什么需要了解的，因为就连我都不是很了解我自己，我更希望别人用他们自己的思维认知去从他们的角度对我进行一个塑造。
4: 所以人家比如说陈佳朗，我想认识你，然后你就说你要
1: 用
4: 你的思维，你要用你的思维。
1: 咁高深嘅，
4: 来了解我，
1: 来了解我，你要用你的方式来，就是改造我。
4: 我
1: 他刚说的嘛，要改造他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呢？
4: 那换过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的人来认识你做朋友，你是会比较容易接受的呢？是透过一些比如说我们有空去吃一个下午茶啊，或者是我借一些文具给你啊，我功课上请教你慢慢熟啊，这样是会比较容易的方法吗？还是怎么样？还是有一个人曾经走过来就说，陈佳朗，我想跟你做好朋友。
1: 这个另外一个很大。
3: 其实我如果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所以我对于他们是怎么样的都 他如果是要跟我做朋友的话，我也没什么所谓吧。
5: 嗯，
1: 可是这样很难抓出，就是抓到你的那个 style 哦。
5: 他很难抓，
1: 对，我就想
5: 本身
1: 他
5: 是
1: 难
5: 抓啊。
1: 就比如说，如果比如说我想跟他做朋友，那可能我看到他的好朋友 A 是怎么跟他相处的，就是 A 是怎么认识他的。好了，那我就可能是，
5: 但是根本没有 A
1: 模仿，没有可能有 A， 我想模仿 A， 但可能在我这不 work 过。
5: 对啊，
1: 就不行。他因为他说你没有用你我的方式，
5: 你没有用到你的思维。
3: 没有，我只是，但我不会这么直接的跟人说，但是我也不会拒绝别人想要跟我做的朋友的邀请。
1: 就是你先申请 apply 咗先，
5: 我再
1: 考
5: 虑，
1: 我
5: 考
1: 虑一下是 approve， 我会告诉你这样子。
5: 对
1: ，OK。
5: 去安呢？
2: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不认识的人直接走过来。

0: 和我说很多话，我觉得会很尴尬，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是如果他可能如果他就是说的话比较少，然后留一些，有时候可以给我留一些空间，我也如果我有话想讲的，也可以插进去，就。
1: 那或者这样说，如果你要认识一个人，比如说你是跟他是 teammate 朋友，或者将来工作做事，你觉得你需要知道对方什么呢？我先说的话，就是我是比较想知道对方的一些底线在哪里，或者那个人很在意的一些的点是什么。比如说我最好的朋友，他就是他自己有一个这个一个区域是不能触碰的，那我就不会去，
2: 是实体区域还是
1: 就
2: 言语
1: 是
2: 区
1: 体区域，我相信也是有，就是言语的区域
2: 域？
1: 啊，是不触碰的，那我就不会去触碰啊。那我就觉得希望知道别人比较在意的，就是我这个跟这个人相处，我要拿捏的那个地方在哪里？
2: 但是你普通朋友很难马上就接触到人家底线，对
1: 就
2: 不对？
1: 慢慢呢。就是我跟你认识，可能有些人是我会一步一步先了解你的喜好，我就是反过来，我先了解人家的
2: 底线，
1: 底线。
2: 所以你就马上是挑战人家的底线，一认识好新朋友，马上挑战你的底线。小薇，你的头发呢？
1: 就不是应该这么说，就是你观察别人脸，比如说可能我跟你吃饭，你有些人是观察，哦，原来你喜欢吃这个 A 的，你喜欢吃 B 的，有些人可能是这样去留意，那我就反而觉得，咦，原来可以 get。你都送过我，他应该不喜欢吃这个，他不要那个的话，他别不喜欢这个。我是去留意这个方向的事情。
2: OK，
1: 对，那问一下同学了。
2: 你会留意这些吗？好像刚才天娜所讲。
0: 我觉得我也会，就是留意他们，就是有什么地方不可以得罪的，或者可能是他们，就是有些他们的朋友，但是我不太喜欢的，我也会避免跟他们聊起这些人。但是我觉得，喜好我也会了解，但是如果说，食物方面的，我们其实大家都会，我们大家都会讨论，就是不太需要特意去，自己去思考怎么防止，不去他讨厌的地方。
2: 因为食物其实很难马上触碰它底线的嘛，你不会人家吃鱼，看到你吃鱼，然后他就不喜欢你，不会这样子的嘛。
1: 那因为我自己，就是聊回自己本身呢，因为是想让同学们其实是了解
2: 了解
1: 自己
2: 自
1: 更
2: 己，
1: 多嘛。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我是性格极度开朗的那个人物，这样，所以
2: 超一
1: 对超一，但是超一的人也是会有那个
2: 碰壁
1: 底
2: 的部
1: 线
2: 分
1: 的嘛。对呀，
2: 哦。
1: 就是比如说你跟我开玩笑，可能我的那个接受程度是90%，但我还是会有我的底线
2: 啊，
1: 的。
2: 还有10%是不
1: 对，
2: 能。
1: 就是不要，但是我就会要告诉别人，就是可能有些人跟你开玩笑，开玩笑真的会开到很过。那我就要告诉你，这个就是我的底线，不可以了。这里就是已经是那
2: 就
1: 个，
2: 你会下，这个就是我
1: 这我会
2: 底
1: 可
2: 线。
1: 能会稍微严肃啊，当然不要搞啦，怎么？那其实这个就是我就在放一个 signal 告诉你，哎，这件事情，
2: 如果人家再讲了，
1: 就我就会生气了。
2: 但是你会告诉他，这个就是我的底线呐，
1: 就
2: 你到了我的底线，OK？
1: 对啊，因为我已经跟你讲了啊，当然不要搞啦。对啊，然后你还要再讲。那你就是，
2: 触碰到你的底线。
1: 对呀，你就是我觉得是要大家去找找你自己，其实有没有一些的事情，或者当你感觉到别人，触碰到你的一些事情，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告诉对方知道呢？这样。
2: 我会不会聊了，我不会告诉他你已经触碰到我的底线了，OK？不会这样子。
1: 我的没我不会那么直接嘛，但是你会跟他
2: 讲其他东西了，
1: 讲其他东西，
2: 就转换一个话题。我觉得如果他有一些
1: ，sense，
2: sense 的话，其实会知道吧。
1: 但这个世界上好多没有 sense 的朋
2: 所以
1: 友，
2: 就需要好像你这种人，就告诉
1: 对，我
2: 他
1: 要直接一点了，
2: 你已经到达我的
1: 我的
2: 底
1: 底
2: 线
1: 线，
2: 了。
1: 没有了。问一下你们呢，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情况呢？
3: 如果他触碰我底线的话，我可能会换个话题，或者直接聊完，然后走人。然后之后我也说，我就尽量不找他就好了。
2: 就没有朋友做了，已经是一触碰到底线，然后就以后尽量不要找他了，然后就完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 这样的吗？就不要给一个机会给到对方的吗？

0: 常我都会给几次机会，然后我就想他可能是不小心说的吧，所以大部分时候我不会特别介意，但是如果他已经反反复复触及我雷点很多次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
1: 但是你不跟他讲，
2: 讲
1: 他不知
2: 知道
1: 道
2: 那
1: 的
2: 是你的
1: 嘛？
2: 雷点的吗？
1: 对啊。
0: 但是主要是我也不知道他是，我也不是很清楚他这么讲到底是想怎么样，所以我尊重他的想法。
1: OK，居然。
3: 我们同学之间就是没有太严重的得罪对方，可能就是在一些小事情会互相嘲笑，但是我们也会就是，如果有人嘲笑我，我也会就是笑着再怼回他们，但是不会搞，因为那些事情是很小的，他不会真的是，因为大家都是有分寸感的，他不会真的就是去触碰你的底线这样。
1: 因为有时候底线这个事情呢，熟才会触碰到，如果是不熟的话，很难，没有理由突然间就跟你很不熟，就聊一下学校，然后就触碰到你的底线了，已经，
2: 也
1: 对
2: 不
1: 不对？
2: 是的哦，
1: 哦，是吗？
2: 就是真的会有一些不熟的人，就是
1: 冲击你的底
2: 上
1: 线。
2: 来就冲击我的雷点了，而且反复冲击的
1: 例
2: 哦，
1: 如啊，例如
2: 就妈耶，好心口
1: 哇，
2: 会有的哦，有的时候啊，
1: 看来天籁是一个蛮有经历的
2: 对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读书的过程，当然学习很重要了，因为其实两位同学今天都还是在那个
1: 在
2: 考
1: 学
2: 试
1: 当
2: 的
1: 中
2: 对阶段当中哈。但除了学习之外呢，可能就是你要发掘自己，你包括自己的喜好啊，自己的能力，还有自己的一些的性格方面哈。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学校的这个阶段呢，更好的去摸索自己
1: 这个也是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哦，
2: 是的。
1: 或者了解自己啊，也了解别人。
2: 那今天呢，我们的新人类大世界呢，就先到这里了。我们每周六的上午10点哈，那就继续跟大家见面。下周的同样时间，新人类大世界，那我们再见喽。那
1: 拜拜。
2: 拜拜。

中午12点，香港电台由万家为您播报新闻。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之内会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许正宇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中企协会财资委目前有近50个会员，管理的资产大约3300亿美元，有关法律已有大约10年的历史，希望听取市场的意见做得更好。政府呢建议要引入更加具有竞争力的分级制度，包括增设预审机制。许正宇就说，税务是很多企业选择投资及做生意的重要考虑。日后若法律通过，税务局会是一站式服务提供者，也会清楚列出审批的要求，令过程更加的顺畅。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及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不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还是协助内地企业出海，都会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也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据他了解，不少当地的企业及团体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的交流。

0: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表示，核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及培育。蔡杰明提到，园区第二批的重点标志大楼预期将提早完工，希望年底入伙。目前70%楼面已预租，会主力将3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及一体化。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说，这期的训练课程的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到30个星期，资源也有所增加，令学员在更好的环境学习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的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呢，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和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构思训练的过程当中加入了野外训练课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雷雨区正逐渐地靠近珠江口一带。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雷暴，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4: 平常爱吃生的或未煮熟的食物，当心食物中毒，即食食品也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低的人都该避免。遵从食安五要点，光顾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和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存放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还有最重要是把食物彻底煮熟，当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6: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7: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8: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7: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8: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10: Hey,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

周六下午，中午啊，讲惯了下午的时间呢、啊，中午的时间了，改到了中午的时间了，是12点到2点呢。周六啊，月宇宙两个小时，沉浸式聆听啊，感受音乐的真因素。熟悉的一个旋律来自《雨中的恋人们》。刚才听到的是袁卓凡老师，就是原曲的编曲者啊，与马来西亚歌手音乐人们的新改编版本合作。这一曲呢是 featuring the Lydia 周慧娜，在月宇宙啊，让这些经典再度能够细水长流。本周呢为大家来介绍一张新的作品，袁卓凡老师的新爱之作 A Song For You， 当中就收录了袁卓凡老师呢在过去20-30年间在香港乐坛负责编曲的一些代表作，那像是有

演绎的风格和味道，来编排出2026最新的版本。我们也会把新版本和经典的版本呢做个对碰，做一个跨时代的相遇。

哇，听过了当年的李高高的《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啊，那么再听一听在2026《心爱》选集当中的同一曲目。重新感受歌曲的意境，以新的乐器乐手演奏来编排编配。 Richard Yun 心爱专辑当中的

带有原装意味的情感呢，同时呢又有新的一种亲切的感觉，那而且呢是更有画面感，更加丰富和立体的编曲啊，让这些歌曲的电影感呢也增加了。的确呢，袁卓凡老师呢就是以香港电影配乐啊作为他的一个标志性啊，所以在编曲这些流行曲目的时候呢，也更加能够带入一种呢他对于歌曲画面的一些理解。那这张专辑当中呢，刚刚我们听过了《红叶斜落我心寂寞时》，当年的钟镇涛 B 高高的演绎的版本。那么刚才也听到了，又来自ZN 新燕的演绎版本，来自马来西亚的女歌手，那么在新编曲当中有一个不一样的演绎。继续实体 CD 沉浸式聆听，来自专辑当中的开场曲哈。一个全新的编曲，来猜猜是哪一曲？来自媚毛演绎。

专辑的第一首的曲目，开场的作品啊，《Song for You》，袁哲凡老师的，重改编演绎啊，由媚毛演绎的《凭着爱》。那这一曲呢，在袁哲凡老师的访谈当中啊，也特别提到，他是比较偏心这一曲的哈，也是他第一首呢想选入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在香港可以说是无人不晓。那么当年呢，还说了一个故事啊。当年呢，是袁卓凡老师呢，也是，这首歌原始版本的监制啊，就是苏芮当年1988年演绎《凭着爱》的时候，就正是Richard Yuen 老师是监制。这一次，所以呢，他回忆啊，也像是回到了1988年的时候录音的感觉。当时他开始录音的时候呢，才知道原来苏芮是台湾的歌手。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当年的场景。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播出生活精彩。
2: 喂，正在过来。好了，不说了，我正在玩手机游戏，马上要过关了。
3: 马路不是玩手机游戏的地方，也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短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拿性命开玩笑。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莫分心。
4: Hey,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悦宇宙。

当然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音乐力量啊。那这一支曲目呢，也是呢非常之耳熟能详，那也是所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千言万语，由 EB Duet 真情演绎啊。当中也加入了有大提琴的如歌如泣，在这一张的半月 Half Moon 专辑当中呢，首首歌曲呢都值得欣赏啊。那么接着下来呢，给大家带来一阵春风。在月宇宙。

信啊，那么也来自于这一首歌曲的影响力。望春风我们听过有闽南语的演绎，接着下来呢送来一首马来语的演绎， Ibi Duet 灵魂的悸动。

听过一遍这位曲马来语演绎的灵魂的悸动啊，这些的歌曲是否能让你的灵魂真的有所悸动？

这是非常有诚意的一个改编演绎 ，AB Do It 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啊。这一曲呢是收录在他们最近的一张专辑，叫做《九韵》专辑当中。月宇宙，周六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新时段继续沉浸聆听空间，回到 Song for You 专辑。

的确呢，像这首歌曲当中表达的情感一样啊，是情怀一直未变。听到的是《似水流年》Song for You， 袁哲凡 Richard Yun 老师2026年的最新的 project 啊。那么，在2026年重新的编曲，那么再加入了马来西亚的女歌手。我们听过的是媚毛的重新演绎啊。那么回到1989，也是袁哲凡老师编曲的这一曲。仿佛超越了宇宙时空，音乐在诉说着故事。

八九年版本的张国荣在 Salute 专辑当中的《似水流年》。编曲方面的袁哲凡老师呢，在喜多郎的 Delight 基础上面呢，做了一些修改和发展。交织成了更有画面的音乐宇宙啊。接下来一点到两点的节目时段，会有跟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合作粤语广播时段，跟七外门门哥一起来看看两地最新的 Hi-Fi 发烧资讯和单曲推荐。一会儿见。

0: 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平台来进行发展。许正宇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就表示，中企协会财资委目前有近50个的会员，管理资产大约3300亿美元。有关的法律已经有大约10年历史，希望听取市场意见做得更好。政府建议引入更具竞争力的分级制度，包括增设预审机制。许正宇说，税务是很多企业选择投资及做生意的重要考虑。日后若法律通过，税务局会是一站式服务提供者，也会清楚地列出审批要求，令过程更加顺畅。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及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世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不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还是协助内地企业出海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也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及团体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的交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表示，核套香港园区首批2座湿实验室已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的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及培育。蔡杰明提到，园区第二批的重点标志大楼预期将提早完工，希望年底入伙。目前7层楼面已预租，会主力将3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及一体化。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说，这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至30个星期，资源也增加，令学员在更好的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应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加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和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构思训练过程中加入野外训练的课程。美军指过去几个小时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也影响该区。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即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静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四点到傍晚七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三小时音乐芬芳。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
4: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5: 如果铝窗的铰链和螺丝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整扇窗可能会掉下，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铝窗有松脱的迹象，或者窗户因为铰链太紧而无法开关，要马上安排合资格人士按照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万不要用窗框晾晒衣服或挂杂物，谨记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4: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6: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6: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4: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6: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7: AM 六二一，夜雨波，越宇宙。

0: 好，嚟到六月中啊，咁咪呢个时间呢、這个平台冇转嘅，但系时间咧就上一期开始嚟到全新嘅呢个时段啦。咁啊，星期六嘅中午嘅时间一点钟嘅时间，欢迎大家再一次嚟到 HiFi 宇宙呢一个空间啊，同大家嚟一个 HiFi 午餐啊，一个肚餐啊，咁有唔同嘅呢一个嘅菜式，同大家俾大家一齐系选择同埋享受嘅。咁啊，有两地带嚟嘅发烧硬件资讯啦，咁啊亦。都有 HiFi 话题，咁啊两地嘅发烧单曲啊，咁啊精良嘅制作，咁 HiFi 宇宙节目再一次准时同大家见面。呢、這个节目系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啊！我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业余播 Benny 啊，再一次欢迎请嚟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智慧敏哥 ，Hello，
1: 大家好啊 ，Benny 你好啊，咁啊经过咗一个星期之后咧，我哋又喺节目当中见面啦。咁啊，今期节目咧，我哋依然咧亦都会首先同大家带嚟一啲咧新鲜热辣嘅器材嘅资讯啊。咁啊，特别咧。近期可以睇翻咧，就係喺呢個數字音源方面咧發展飛快啊！咁各個廠家咧圍繞住數字音源咧推出嘅產品咧，亦都唔少嘅。咁點樣喺將數播玩得更加靚聲？咁近期咧好多朋友同埋好多廠家咧，亦都係落咗唔少嘅功夫嘅。咁Benny 今日同我哋帶嚟嘅第一件嘅產品咧，同呢個真係密切相關。
0: 咁要睇一睇啊！咁就係、是。有唔同嘅玩法啦，咁都有唔同嘅呢个嘅侧重点嘅。咁啊，电脑讯源咧，咁啊亦都成为咗咧当代发烧其中一个听歌嘅生态啊。咁啊，如果讲起 CAS 咧，电脑讯源呢一样嘢咧，咁啊好多朋友都会用 USB 咧去做呢一个嘅呢个输出噶，咁啊做呢个 source 输出啊。咁啊，当音乐信号要变成我哋听到嘅嘢嘅时候咧。咁中間咧，咁有一啲嘅學問啊，咁有一啲嘅呢啲嘅叫做可玩之處啊，咁可以研究嘅地方都有唔少嘅。其中一樣嘢就係 USB 集訊啊，因為咧喺音響系統當中咧，咁 USB 傳輸咧有呢一個嘅一啲嘅缺口嘅，其實因為喺電腦上面啦，譬如話主板啦、咁各器件啦、咁集訊啦，加埋咧咁由 USB 盒咧搜集翻嚟嘅各種嘅。嘅高啊，超高频嘅电器嘅噪音啊，都有可能咧，随住呢个嘅传输啊，咁啊系入到去解码器里边啊，变咗咧系劣化咗吓声音嘅还原嘅。咁啊，为咗咧解决啊，咁啊传输界面呢啲嘅先天缺陷啦，喺英国啊，咁啊呢一个嘅 I 字头嘅品牌三个字母啊，呢一个品牌咧，咁就推出咗咧咁啊一个旗舰信号调节。其实呢间厂咧都见到啊，咁啊喺数播方面啦，咁亦都会有好多性价比嘅产品，亦都系关于啊咁啊减低啊电源噪音啦，咁啊信号噪音方面咧系做咗好多嘅一啲嘅产品类别啦，咁啊系可以俾大家去选择，亦都。颇有佢哋自己嘅特色嘅，咁譬如话呢一个嘅叫做 Salon Power 嘅系列啦，咁啊有别于咧市场上咧就系依赖被动元件滤波嘅一啲净化器啦，咁佢呢一个咧就用咗咧，佢叫做呢个 Omnis USB 啊，咁啊佢咧就用咗咧系技术门槛比较高嘅一个叫做光学隔离嘅技术，咁啊结合翻咧 ANC 主动降噪啊同埋内建嘅电池啊，咁啊变咗咧系三重啊，咁啊呢一个嘅。系统咁就设计嘅核心嘅理念咧，就系想咧从根本上啊实现啊物理性质嘅电器隔离啊，咁即系光电隔离去杜绝呢个杂讯嘅。
1: 咁呢个咧系属于咧USB 淨化嘅另外一個嘅思路啊，咁頭先 Benny 已經講過啊，以前嘅一啲嘅產品，包括咧呢個 I 字頭啊，佢自己咧亦都做咗一個 USB 淨化器嘅產品嘅，好細嘅，好似一個手指咁嘅，咁啊呢個產品咧，佢嘅思路咧就係通過一啲即係濾波元件啊，咁啊進行呢個嘅淨化，咁但係今次咧。

0: 持嘅模式啊，就係點解咧？佢內自搭載咗一個百千毫安時嘅呢一個嘅鋰電啦，咁就係令到咧用家可以開啟呢個純電池嘅模式，等啲器材咧可以啊脱離市電網絡嘅一啲嘅束縛啦，嚟獨立運作啊。咁呢一種咧就變咗可以避開咧交流電一種嘅噪聲啦、污染啦，同埋呢個電壓波動嘅問題，咁變咗係有一個純正嘅供電。咁啊跟住咧就等同咧為呢個數碼信號咧咁提供咗一個無塵室啊咁樣嘅一個感覺啊。咁啊另外咧就喺呢個電源信號雙重隔離基礎上咧呢一個 Omni USB 咧。咁就喺輸出端有五組嚇，咁啊專門為音響系統去打造嘅，佢哋叫做有個命名嘅叫做 Pure Port 啊，純正嘅連接端口呢個意思啊 ，Pure Port 呢個嘅連接端，咁就包括咗一組 USB-C， 兩組 USB-A， 咁啊另外兩組 USB-A 咧就只提供隔離電源嘅啫，咁樣所以就係分家咧就分得好清晰嘅，咁就其中呢個三組嘅音频输出咧，都有佢哋嗰个 ANC 嘅降噪嘅技术啊。咁啊，厂方就强调啦，咁啊，佢哋可以提供到嘅呢一个嘅消除底噪嘅效率咧，咁啊，比传统被动嘅滤波器咧系高出咧，可以去到100倍噶。咁啊，仲系唯一能够啊，针对每一个连接埠咧，都可以提供详尽效能分析嘅一个信号调节器啊，呢个系佢特色嚟嘅。
1: 嗯，冇错啦。咁啊，呢一个嘅产品咧，佢嘅嗰个输出端、输入端咧系足够丰富啊。咁啊，头先 Benny 咧已经提到咧，就系佢嘅嗰个输出端咧有一组 USB-C， 两组 USB-A， 咁另外咧仲有两组嘅 USB-A。咁啊，另外咧我哋亦都睇到咧 digital 嘅 output 咧，仲包括咗 Coaxial 啦，同埋光啦啊呢啲咁样嘅。咁啊，另外咧，仲可以咧係播一個時鐘入去嘅，咁啊，整個嘅器材咧，睇起上嚟咧就即係幾發燒嘅呢一種嘅應用啦。
0: 嗯，冇錯。咁就 Coaxial 方面咧，其實佢仲有兩組嚇，咁有分嘢嘅，一組叫標準，一種叫做 Enhanced。啊，咁啊增強組嘅，咁啊呢一個咧就會變咗，點解要 set 呢兩個嘅組別嘅呢個 Coaxial 咧？就係話咧，廠方就知道有啲發燒友咧要搭配唔同年代嘅一個DAC， 咁啊可能面對咧兼容上嘅問題啊，咁啊設計咗，所以設計咗兩組嘅同軸輸出啊，咁就都呢個其中呢一個增強嘅口咧 ，enhance 口咧。就提供更加相對高啲嘅驅動嘅預度啊，咁啊專門咧為嗰啲輸入靈敏度咧要求比較高啲，或者係輸入阻抗設計比較特別啲嘅難搞啲嘅解碼，咁就可希望佢嘅兼容性可以再多啲嘅，所以呢一個考慮咧都係頗全面嘅。咁啊呢個係屬於啊咁啊當你用電腦訊源咧嘅時候啊，咁啊一種嘅玩法，咁啊當中嘅一種嘅提升啊，咁啊呢一種。屬於電腦，已經將它變成呢個播放端，再通過它咧淨化咗之後，再俾翻啊解碼，去做咗呢一種嘅產品。其實喺呢一個嘅數碼音頻啊、數波方面啊，或者全流播放方面咧，其實而家嘅即係個形態咧，當然有好多種啦。咁有啲朋友都係覺得，不如就都係玩翻一個嘅串流解碼。扩音机咁样一体嘅，咁啊解码扩音机啦，跟住先至再出翻一个嘅聆听俾我哋嘅，有唔同嘅呢一个嘅数字音频嘅呢一个播放啊。咁啊，敏哥呢边咧，今期咧亦都带嚟喺串流解码扩音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厂家咧咁不断推出新嘅作品。
1: 系啊，咁啊睇翻咧，近期咧。分別咧就係美國同埋咧英國咧各自咧有一間嘅呢個知名嘅 HiFi 品牌咧就推出呢、這、一個串流應該點講啊？佢嗰個產品就係叫做串流放大器啊。咁啊，實際上咧就係將呢個合併擴音機同埋咧呢個串流嘅播放咧合於一部嘅機器。咁啊，呢一種嘅情形咧，依家咧。

0: 就能夠分別咧喺歐美兩個不同的呢個檔次的品牌當中都推出咁樣嘅產品咧，咁亦都講明咧近期咧喺市場當中咧有一啲嘅趨勢嘅，一個咧就係串流咧就係日益成為呢個收聽音樂嘅呢個主要嘅途徑，咁啊即係市佔率咧就一直都居高不下噶啦。咁啊另外咧亦都睇到咧就係作為用户咧，佢哋喺播放嘅過程當中咧追求一種極簡嘅效果，咁啊唔想咧屋企入邊咧太多嘅一啲連接，咁啊又譬如串流機啊，又解碼，又即係一啲擴音機啊等等呢啲咁嘅一系列嘅產品。咁如果將佢擺落去一個嘅機器入邊咧，咁啊好似呢一個產品咁樣，只需要播一對音箱咧，咁就可以成為一套嘅音響啦。咁啊要講翻，首先咧就講下咧就係嚟自英國咧呢個 C 字頭嘅呢一個品牌啦。咁啊即係大家都經常咧HiFi 產品咧都見到噶啦，以英國一個好出名嘅大學同地名咧命名嘅呢個品牌，咁啊佢一個叫 Evo 三百啊，咁啊呢一個咧係屬於呢、這個 C 字頭嘅公司咧喺 Evo 系列咧最強大嘅一個型號。咁要講下啦，呢、這、一個產品咧係一個D 類嘅放大器，每個聲道咧提供咧喺八歐負載情況下咧300瓦嘅功率，而且咧採用咧雙單聲道嘅呢一個架構啊。咁啊，力圖咧係要成為一個提升聲道分隔度嘅一個咁樣嘅處理。咁另外前邊咧仲配置咗一個平衡式嘅前置放大啊，咁啊，应该讲咧，为每一个声道咧配置咗专门好似类似模拟音量控制咁样嘅呢一个嘅设置。咁另外咧，我哋睇翻啦，呢一个机器嘅正面咧就有一个显示屏嘅，咁啊入边咧自然咧就会系呢个展示咧依家播紧嘅呢个串流嘅呢个内容啦。咁啊，应该咁讲啊，串流嘅支持咧，依家我哋常见嘅嗰啲串流平台咧，都可以講喺入面嗰度見到啦，咁啊唔需要咧再去數呢啲嘅串流平台啊，咁啊呢個亦都係為用家咧提供咗好大嘅方便。咁大家咧亦都好關心啊，咁啊因為咧要播串流咧，自然咧就有呢一個DAC 嘅部分啦。咁啊佢嘅 DAC 咧係採用咧 ESS 嘅君都 ES9038Q2M 嘅呢個芯片嘅，咁啊自然咧。佢嘅解碼嘅能力咧非常之高啊！咁啊，如果 PCM 咧可以去到32bit 768K 嘅呢一個規格，咁啊 DSD 咧係去到512嘅，咁啊應該咁講啊，呢個咧係一個咧非常之高嘅一個串流嘅呢個數字嘅播放嘅規格。咁另外咧，佢亦都配備咗咧呢個 aptX HD 嘅。呢、這個藍牙 5.4 啊，咁啊令到咧就係、是手機啊等等呢啲咧同呢一個媒體咧，亦都係有更好嘅連接啊。
1: 嗯，冇錯啊。咁呢一個咧，其實睇個樣咧就係好熟悉噶啦，因為佢之前咧嗰、那個 Evo 成個家族嘅設計啦，咁、那個 size 啦，其實都係大同小異啊，應該係均等嘅體積啊。咁、除咗即係早幾年推出啦呢個 Evo 75啦，跟住到 Evo 150啦、15SE 啦，咁跟住而家到300喎，咁啊哇，咁啊呢一個係喺同樣嘅外形下邊啦，咁啊裏邊咧係大幅提升啊佢嘅呢一個嘅功率啊，每一次都係2倍咁樣去增加噶，所以變咗呢一個咧就 Evo 300咧。就變咗佢嘅最新嘅旗艦嘅串流綜合擴音機啊，咁就變咗咧呢一個系列咧，唔單止係好似啱啱開始嘅 Evo 75啊 M50 咁樣啦，係屬於一種嘅休閒聆聽嘅模式啊，咁變咗咧可以滿足到咧追求啊大能量同埋大動態，真係認真聽 HiFi 音響
0: 賣。冇錯啦，咁即係話咧可以喺大嘅客廳入邊咧都係可以推動咧大型嘅揚聲器嘅，咁啊自然咧佢係一個。擴音機啊，頭先提到咧就係八歐負載下咧，300瓦嘅 D 類放大啊，咁啊自然咧除咗咧個串流嘅播放之外咧，咁仲有好豐富嘅呢個數字同埋模擬嘅呢個接口嘅，咁啊數字輸入咧包括 USB 啦、ToSlink。 同族同埋 HDMI 嘅 EARC 嘅呢一個回傳啦。咁另外咧模擬嘅音源咧，包括咗咧啊，都幾犀利嘅，有 RCA 啦，有仲有平衡嘅呢一個輸入，亦即係平衡同非平衡啦。咁另外咧仲提供咗一個唱放，咁可以咧接呢個動詞唱頭嘅呢個唱機嘅。咁另外咧輸出仲包括耳機嘅輸出端，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單獨咧作一個前級嘅輸出。仲可以咧接咧呢一個超低嘅，咁成為咧一個咧等於好似一個音頻控制嘅中心啊，咁亦即係話咧絕大部分嘅呢個模擬數字嘅音源同佢連接咧都可以講係冇咩壓力同埋無縫嘅。
1: 冇錯，整合程度咧咁啊相當之高嚇。咁如果喺外形上面睇咧，咁就一眼可以見得到嘅分別咧，就係佢嘅 mon 咧，亦都其實係更加大嘅。咁7.8寸嘅彩 mon 啊，而家咁就可以顯示翻好多嘅系統資訊啦，同埋呢一個嘅專輯封面啊，咁UV 標啊等啊 VU 標啊等等啊。咁就呢一個機身咧，其實咧咁睇落去啲尺寸其實都有少少放大㗎。咁設計風格係一樣，咁但係即係有少少大咗啲咁多嘅，咁就但係維持翻咧咁側板可更換嘅設計，咁依然都可以照翻佢哋之前啊咁定位係即係融合家居啦呢一種嘅風格去搭配嘅。
0: 咁另外咧，我哋睇下咧就係另外頭先提到嘅就係另外一個美國嘅產品，咁呢個咧就係湖水藍標嗰個啦，咁大家知道啦，咁佢咧就推出一個同樣係呢個串流播放加。这个合并机咁型号呢就叫 MSA5500 咁同样呢、这个呢同佢嗰啲扩音机啊合并机啊同埋其他嘅产品呢都係用四位数呢嚟命名嘅。咁睇返呢一个呢亦都係将呢、这个串流播放啦同埋呢係强大推动力嘅合并机呢係将佢集于一体嘅一个咁样嘅产品啦。咁同样啦，咁依家主流嘅西方嘅串流平台咧，佢哋都係支持嘅。咁啊喺呢度咧，亦都唔需要再去數啦。咁包括咗仲有呢個 AirPlay 啊、藍牙啦呢啲咁樣嘅呢個嘅連接咧，其實咧亦都係一應俱全嘅。咁呢個湖水藍嘅呢個品牌咧，咁大家都知道啦，佢就係為用户咧提供咧好大嘅便利性，咁並且咧喺成為家居入面一個咧比較耀眼嘅一個家居嘅設置啊，咁樣去做嘅。咁再睇翻啦，呢、这個機器咧，佢係提供咗嘅功率。嘅呢個推動嘅力咧，就係八歐姆負載嘅情況下咧，係每升到100瓦嘅功率嘅。咁4歐姆負載咧，就係每升到咧就係160瓦。咁一般嚟講咧，就係可以推動咧足夠嘅大部分嘅呢一個音箱嘅系統啦。可以咁講啊，呢個咧亦都係屬於一部咧好有推動力同埋咧呢個連接。能力咧非常之豐富嘅產品，咁再睇翻咧佢嘅呢個機背啦，咁即係自然咧佢嘅輸出輸入咧嘅呢個部分咧係相當豐富啊，咁睇到咧就係佢有足夠嘅呢一個呢個模擬。輸入嘅，咁另外咧，仲有輸出咧，亦都係有模擬同埋呢個同軸嗰、那個咩嗰、那個平衡同埋非平衡嘅呢、這個嘅呢、這個呢、這個輸出嘅，咁所以咧仲有咧，亦都同樣提供啊風腦啊，即係唱機嘅呢個接入嘅，咁同樣亦都係有住咧。好豐富嘅呢個輸出輸入嘅呢個端子，咁令到玩家咧亦都好容易咁樣連接咧各種嘅器材。嗱，咁樣講翻咧就係頭先咧已經係提到咗英國嘅獅子頭啊，同埋依家美國呢個湖水藍嘅呢一個咁嘅產品，其實發覺咧大家咧都真係有幾個共同點嘅，就係咧佢哋咧力圖咧就要有比較足夠嘅推動力啦，而且將串流咧。主流嘅呢個串流支持就集合喺呢個機器入面，並且咧有好豐富嘅輸出輸入嘅端口，咁令到咧用家咧係對呢、這個 好方便咁去播放连接各种嘅呢个音源，而且都系支持呢个电视嘅回输嘅，呢个回传嘅。咁啊，呢个亦都可以咁讲啊，就系目的要成为咧，就系家居生活嘅一个音乐欣赏同埋嗰个声音嘅一个控制嘅中心啊。
1: 嗯，冇错啊。咁呢一个品牌咧，咁就都系保持佢哋嘅呢个嘅经典嘅造型理念嘅同时咧，咁亦都话咁啊好睇住嗰个新世代嘅市场咧，去推出产品啊。咁啊呢个都系几值得欣赏嘅一面嚟嘅，非常之符合啊现代用家佢哋新一代嘅咁啊有能力去咁啊去 afford 到啊佢哋产品嘅呢一啲年轻朋友咧，咁啊亦都喺呢一个佢哋嘅品牌效应之下，亦都可以体会到啊使用到佢哋最新嘅一啲嘅技術啦，咁就呢一個品牌嘅理念咧，都係而家係可以見到咧，係相當之積極㗎，用翻佢哋獨家嘅呢一個嘅設計啦，咁啊，所以經典同埋現代啊，咁啊，可以喺呢一款產品上面都可以見得到嘅。
0: 嗯，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就同大家去介绍嘅新品咧，咁啊介绍到呢一度啦。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根据自己嘅选择咧，去拣选呢一个嘅产品啦。耳听体验，身临其境。

0: 听奇迹，声临其境。赵一鸣，叶雨波 ，HiFi 宇宙。
1: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0: 赵玉敏、叶宇波 ，HiFi 宇宙。
1: 咁就跟住落嚟咧，就喺 HiFi 宇宙同大家一齐推介一下啦。咁啊，呢一个嘅热潮咧，咁啊继续延续嘅，就系讲紧世界杯啊。咁啊，相信大家咧都唔知有冇啊。咁啊，戴住啲熊猫眼咧，都要坚持啊，睇翻呢一个嘅最新嘅2026呢个世界杯嘅赛程啊。咁就另外咧，咁啊喺世界杯当然咧，每一年度咧都会推出佢哋嘅 official album 啊，咁啊官方嘅呢一个嘅音乐专辑啊。咁今年都不例外啊。咁啊，亦都有好丰富嘅一啲嘅团队嘅创作啦，咁啊，亦都有嚟自唔同地方嘅艺人啊，咁就系跨世代去合作嘅。咁上一期咧，我哋都同大家介绍咗其中一首嘅世界杯嘅主题歌曲啊，咁啊嗰首咧就系致敬翻80年代啊呢个 Van Halen 嘅经典嘅 Jump 嘅名曲啊。咁今次咧就又带嚟另外一首咧，呢个系属于 Official album 当中啊，大家都好瞩目嘅一首呢一个嘅单曲啊，咁因为咧佢嘅呢个嘅主唱啊就系叫做 Shakira 啊，咁 Shakira 咧佢已经系即系都创咗一个纪录啊，就系咧连续四次嘅世界杯啊，咁佢参与呢一个嘅音乐嘅项目，亦都推出咗即系佢即系演绎嘅世界杯歌曲啊，咁呢一个咧就系一项嘅历史纪录嚟噶啦。咁就2006开始咧，佢就推。

0: 出晒杯歌曲，咁就系今年2026，咁继续啊，咁推出咧，咁世界杯嘅主题曲目啊，咁叫做《呆呆》嘅。咁呢一首歌咧就系、是其实点解叫呆呆咧 ？Daidai， 咁系融合意大利语当中嘅加油啊，咁呢一种嘅意思。咁节奏方面咧都系延续咗咧佢当年呢一个嘅哇卡哇卡等等呢一个嘅好出名嘅世界杯作品啊，继续佢嘅非洲同埋拉丁嘅节奏嘅韵律啦，咁继续延续啊，咁啊全球文化融合嘅呢个嘅范畴啊，
1: 嗯，好啦，咁啊我哋下边咧马上就听下嚟自咧 Benny 今个星期带嚟嘅世界杯嘅呢个歌曲啊，
0: 嗯，冇错，咁啊亦都好高质素嘅录音嘅版本，我听下现代嘅录制啦，同埋混音 mastering 啊，咁就如何带动啊今届嘅球迷嘅狂热啦。

好，咁啊 Shakira 咧，咁啊继续啊，咁喺2026推出啦，咁啊新嘅呢一个嘅世界杯嘅主题单曲啊，咁啊可以听到咧，咁就非常之成熟嘅一个嘅录音同埋混音嘅效果啊，咁啊亦都好由即系好能

0: 又带起咧，我哋即系睇波方面嘅一个嘅热潮啊！咁啊，佢系真系好有画面噶。咁佢嘅声音一出现咧，就会谂起啊，咁啊呢一个嘅足球，尤其是南美啊，咁啊呢一个嘅足球嘅气氛啊，咁啊相信全球嘅球迷咧都会啊，咁啊为啊呢一次嘅世界杯咧，就兴奋好耐嘅。咁就其他嘅曲目咧，亦都可以咁啊去睇一睇咧，今年嘅2026啊，咁啊世界杯嘅官方专辑。咁当中咧，咁啊每一首歌佢都系精挑细选嘅，咁啊喺节目当中咧都陆续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一下啦。咁啊就系 Benny 今期啊，咁啊带嚟嘅呢一个嘅单曲推介嚟自世界杯主题嘅曲目啦。敏哥呢边系，
1: 咁啊好啦，跟住咧到我咧同大家推介呢个发烧单曲啊，咁就叫做 First Song， 咁啊系一个爵士乐嘅名曲嚟嘅，嚟自当年咧就系 Charlie Haydn 嘅呢一个传奇嘅作品。咁啊，不过咧今日咧听到嘅呢个版本咧就系最新出版同埋制作嘅一个由呢一个美国嘅 saxophone 手啊，叫 Joe Lovano 咧吹嘅呢一个次高音嘅次中音嘅 sax 啊，去演绎嘅版本。咁并且咧呢个录音点解会揀出嚟咧？因为咧首先呢个first song。是好好聽，咁另外咧，佢嘅錄音咧亦都非常好啊，因為咧佢係2025年嘅二月咧喺法國南部嘅一個叫做 La Bossoni 呢一個咁樣嘅錄音棚嗰度咧係去錄製嘅。咁呢個錄音棚咧係聲音好温暖，同時咧係有極其通透嘅空間嘅捕捉能力咧係出名嘅。咁而且咧佢嘅呢個錄音嘅製作人咧就係傳奇嘅 Manfred Eiser。咁啊～應該咁講啊 ，Manfred Eiser 已經有一段時間咧冇出嚟咧，去為佢自己傳奇嘅呢個品牌咧去做呢個嘅監製啦。咁所以咧呢一張嘅唱片咧喺出版之後咧，應該講咧係受到大家嘅矚目。咁我自己聽過之後咧，哇，真係好好聽啊！特別呢一段 First Song 喺專輯入邊咧七段嘅音樂咧係最好聽嘅其中一首啊，所以咧就好想同大家咧去一齊去分享翻呢一張最新推出專輯。入面的第一首的作品。
0: 好啊，咁啊听过咗世界杯嘅热潮作品之后咧，咁啊我哋请静心嚟听听下喺爵士乐方面啦，咁啊呢一个嘅精湛嘅演绎先。

0: 好啦，我哋听过咗我哋今日咧各自推荐嘅呢个发烧单曲之后咧，今日呢一小时咧真系又好快咁样去度过咗啦。
1: 嗯，冇错，咁就每个礼拜咧同大家好开心啊，一齐可以睇一睇咁最新嘅开翻硬件方面嘅资讯啦，咁就业界嘅话题啦，咁最紧要都有靓声嘅歌曲啊，咁啊新制作啦，咁就同有一啲系好有心思嘅，咁啊好高质嘅录音嘅典范之作啊，咁啊都同大家一齐带嚟嘅，希望大家听得开心啦。咁啊每个礼拜六嘅中午呢个时段啊，咁啊下昼一点到两点，继续黐住我哋 HiFi 宇宙节目，咁啊由我 Benny 咧同阿敏哥一齐继续同大家咧咁样一齐食翻餐啦，咁啊美味嘅 lunch set 啊，咁就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节目再见啦。
0: 嗯，好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1: 好，拜拜。
2: 耳听奇境，身临其境，赵一鸣，叶雨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一直真诚的及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及推进各项相关事务。和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在本月2日颁下的判词确认，在鸿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及举行会议，实在遇到一定难处。尽管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和安人会继续积极协调及跟进，务求尽快落实有关安排。声明又提到，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日，已有超过70%和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登记预约。和安将继续适时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资产中心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的内地或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发展平台。许正宇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中企协会财资委目前有近50个会员，管理资产约3300亿美元。有关法律已经有约10年的历史，期望听取市场意见做得更好。政府建议引入更具竞争力的分级制度，包括增设预审制度。徐正宇说，税务是很多企业选择投资及做生意的重要考虑，日后如果法律通过，税务局会是一站式服务提供者，也会清楚列出审批要求，令过程更加顺畅。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及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世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不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也有帮助。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也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及团体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也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的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路的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预计维持至下午3:3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一脱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2152-1521。
5: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6: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5: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6: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7: 你听，一滴，两滴，
8: 是水龙头在漏水呀！
7: 水资源这么珍贵，每一滴都不能浪费啊！
8: 那怎么做呢？
7: 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普出校园精彩
8: 《溪水 On Air》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7: 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节水的吧！
9: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1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2: 周六下午2点，马晓飞，好样，
13: 好样，
12: 音乐。

又经过了一个星期，又来到周末。这个周末继续由小飞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用好的音乐，在好样音乐一起度过。首先带来有这一首作品，旋律相当的熟悉，歌名叫做《世界末日》。唱歌的呢有这一对组合啊，虽然说相当有一段历史时间呢，不过依然活跃在演艺圈。他们是修比都华，《世界末日》。

丘比都华四位成员，包括有吴宗宪、小马、小钟，还有刘刚红，来自1998年的作品。歌名叫做《世界末日》。

很多的时候呢，经常都会听到一些关于世界末日的传言呢、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应该抱着积极的心态。很多时候都说呢，过好每一天，过好现在才是最重要的一刻。因为这里始终是一个美丽的世界。

各位听众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好样音乐周六版。接下来呢，为您带来一则特别的天气报告啊，在下午的2:15，天文台呢是生效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时雷暴警告也是同时生效当中，有效时间预计维持到下午的3:30。欢迎您继续收听好样音乐周六版。

被誉为是一首送给孩子的摇篮曲，歌名叫做《亲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边，很多的时候都需要一点想象力，除了想象力之外，还要一点点胆量，这样才可以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接下来有梁咏琪的《胆小鬼》。

0: 有自己的世界，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可能也会有一点规范给自己，但是有的时候总是需要一点勇气来成全更好的自己。也许就是因为这一位勇气成全了一位这么伟大的歌手，也让我们多了一位这么好听的歌手，刘德华。
1: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参加了挑战。

0: 仍长埋你的心脏，从未变。
1: 刘德华的《十七岁》。

0: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1: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0: 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音乐。

完成了他们的演唱会，他们是草蜢。在舞台上面有很多感人的金句，包括下一辈子还是要继续做兄弟，宝贝对不起，他们是草蜢，刚刚完成了他们的演唱会。当中呢，嘉宾呢也有以下这一位歌手，每次登台都会带给大家很多的惊喜。来自1993年的一首作品，其中一首呢是属于中版舞曲的作品，郭富城

送给大家来自郭富城的这一首歌曲，歌名叫做《雨中感叹号》，来自1993年的作品。讲到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经典作品呢，而数到合唱歌这一首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有这首现代爱情故事，

张智霖加上许秋怡非常经典的一首合唱作品《现代爱情故事》。继续合唱歌，也是非常熟悉的旋律，有 Kelly 陈慧琳，还有 Dry 纪念日。

有这首纪念日。现在的都市人什么都可以纪念，开心的不开心的，只要是他对自己是重要的，所有都可以做一个纪念，当然包括以下 Puppy Love， 绝对是纪念完再纪念呢。

歌名叫做再见 Happy Love。经典之后继续陪着你走，

陪着你走，或者是一种最好的礼物。陪伴永远是最好的礼物。陪着你走，卢冠廷之后有 Eason 陈奕迅，送给大家天使的礼物。

0: 明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刚听过来自 Eason 的《天使的礼物》啊。接近尾声的时间，还有一首歌曲的时间，希望大家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回来继续会有好样音乐，继续送给大家更多好听的歌曲。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作品来自杨千嬅，《热血青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来为您播报新闻。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代表示，一直真诚的及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及推进各项相关事务。何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在本月二日颁下的判词确认，在鸿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及举行会议，实在遇到一定难处。尽管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何安仍会积极协调及跟进，务求尽快落实有关安排。声明又提到，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日，已有超过七成半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登记预约。何安将继续适时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许正宇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中企协会财资委目前有近50个会员，管理资产约3300亿美元，有关法律已有约10年历史，期望听取市场意见做得更好。政府建议引入更具竞争力的分级制度，包括增设预审机制。徐正宇说，税务是很多企业选择投资及做生意的重要考虑，日后若法律通行，税务局会是一站式服务提供者，也会清楚列出审批要求，令过程更顺畅。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及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不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也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通行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也可以打开空中走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也影响该区。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即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同时雷暴警告生效当中，有效时间预计维持至下午5点。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
2: 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普出生。

0: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从7月9号起，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透过执行反歧视条例以及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2: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
1: 经典歌，
3: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2: 音乐。

相当熟悉的旋律啊，很多很多的经典外语作品都是让大家耳熟能详，听到旋律之后都能够一起哼唱的作品。就好像刚刚的那一首 Lemon Tree， 除了 Fool's Garden 的版本之外，当然有华语的作品版本。而接下来有这一位男歌手 Willie Nelson， Faded Love。

歌曲给予大家最大的力量，相信就是从歌词和旋律当中啊，找寻一些呢已经遗失的美好。刚听过有这首歌曲，歌名叫做《Faded Love》，唱歌有 Willie Nelson。继续寻找大家的回忆，在英文作品当中找来这首歌。同样是耳熟能详的 When Will I See You Again?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一连三首英文作品之后，回来我们华语的世界。接下来有这一对组合，尽管现在呢都各自有发展呢，但是这首也是相当经典的一首作品呢。

送给大家来自组合5566的经典作品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我难过》。

接下来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陈世安的登场。在今年的生日呢，他送给了自己一份非常珍贵的生日礼物，是一只银色的麦克风。

刚讲到送了一份非常珍贵的生日礼物给自己，银色的麦克风。而这个麦克风呢，代表了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之外，他更说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表演送给一直支持他的歌迷朋友们，带来有陈世安的作品《天后》。接下来登场的有这位女歌手，她是 Carrie 吴雨霏，首本名曲《我本人》。

续用女生的声音唱出一连串的情歌。刚刚有听过吴雨霏的《我本人》，接下来有孙燕姿

0: 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0: 继续回来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逢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钟都会有小飞出现在好样音乐。接下来有陈心怡。
1: 爱上你，总会流言蜚蜚，听说你。

非常感谢他为我们留下很多很多好听又经典的作品，包括这一首陈希怡的《飞飞》。时间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公平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就说想做什么想说什么，赶紧抓紧时间去做，不要等一切都成为回忆往事才来后悔。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林忆莲、李宗盛经典合唱作品《当爱已成往事》。接下来让我们进入男人歌的世界。首先有侧田《美丽之最》。

作曲编曲由李汉文，填词由夏至，送给大家来自侧田的作品，歌名叫做《美丽之嘴》。接下来有梁汉文，也是可以说是属于他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了，《七友》。

梁汉文送给大家这首作品，歌名叫做《妻友》。继续进入苦情的世界，已经没有办法了，想一想到思觉也失调。

来自西兴啊刘浩龙的这首思觉失调。今天好像后半个小时都是一些很悲情和悲惨的歌曲。来到节目的尾声，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作品了，贯彻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不好？最后有许志安。唱出我们今天好样音乐的主题，男人最痛啊。下星期同样时间，好样音乐跟你再见。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一直真诚的以及以合理的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以及推进各项相关事务。何安在声明当中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且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的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在本月2号颁下的判词确认，在鸿福苑的特别情况之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以及举行会议，实在是遇到一定的难处。尽管在筹备过程当中面对不同的挑战，何安仍然会积极协调以及跟进，务求最快落实有关的安排。声明又提到，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到6月的12号，已经有超过70%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登记预约。何安将会继续适时地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现实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的内地和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许正宇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候表示，中企协会财资委目前有近50个会员，管理资产约3300亿美元，有关法律已经有约10年历史，期望听取市场的意见做得更好。政府建议引入更加具有竞争力的分级制度，包括增设预审机制。许正宇说，税务是很多企业选择投资和做生意的重要考虑，日后如果法律通过，税务局会是一站式服务提供者，也会清楚地列出审批要求，令过程更加顺畅。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团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不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还是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也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过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也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就表示，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和团体正在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的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并且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说，这一期的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从22个星期延长到30个星期，资源也有增加，令学员更好的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改变和需要，变得更加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在累积知识和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构思训练过程当中加入野外的训练课程。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正在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明天还有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录得27度，相对湿度91%。

0: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在下午的3:40取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的5:0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3: 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谱出生活精彩。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招：保持冷静，什么都不给，何时求助。现在所有银行客户还可以用防骗新法宝智安存，就像把钱放进保险箱一样，你可以先跟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跟你当面核实，让你想清楚有否被骗，核实完成就能用钱，请向银行查询详情。
1: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5: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1: 深夜11:00到凌晨2:00，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2: 由在港孟加拉裔朋友制作的电台节目
1: 《孟加拉人在香港》。
6: My dad is always the type to be like give back to society, so I think I got a lot of influence from him. He used to help a lot of people back in Bangladesh, and he would tell stories about that. One thing also my mom taught me is that if you don't want to feel different, the thing you can do is just give back.
7: CIBS 节目《孟加拉人在香港》，他们的故事在这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中共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15-5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5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由这首来自邓丽君的歌曲叫做《哎呀》，由于呢也有徘徊，与众徘徊的这首歌曲呢，就开始了我们星期六绝代芳华。嘿嘿，你好吗？炎热的天气当中呢，炎炎的夏日，躲在家里面听一首好歌呢，这个周末呢，就是如此的惬意和如此的轻轻松松的开始。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有他来自李碧华的这一首叫做《午后的雷雨》，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来自谢雷有他的这一首《爱意》，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往往都是如此，你却越是在意对方呢，有的时候呢，这一段感情呢，就像手里的沙子，越是抓不住。那有的时候难免会有那么一点点的鸵鸟，会觉得哎呀算了吧，反正你要是骗我的话就骗到底，谁让我对你在乎多一点呢？来自黄清源的这首歌曲就是这么说的，我求你爱，我求你骗我骗到底。

好好爱我，好好听的歌曲。那就是来自他，哎，这一位的歌手呢，曾几何时呢，是否也是您年轻的时候的偶像呢？由他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费翔的歌。那说到较早前的另外一首歌呢，就是凤飞飞的歌。一听到那首歌的名字，你就知道它应该是台语歌，因为在国语呢是不会这么说的。有这一首叫做《春花望路》。那从小就是在北京长大，然后接下来呢就来到香港，再接下来呢就结交了许许多多台湾的朋友，就会发现那其实北京话和国语呢是有分别的，然后广东话的风味和台语的风味呢都是完全不一样。徐小凤的这首歌曲，由他的这一首《读书郎》

刚刚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李丽华的《天上人间》，也是当年的那部电影《新茶花》里的插曲。

来自他们欧阳飞鹰还有黄河为我们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就叫做《好时光》。而刚刚说的另外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吴英英的这一首《春光无限好》，马上来，马上来。

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选友他的这一首叫做《疯狂世界》。来自两位的合唱。谈不完的爱。

刚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张璐还有黄元颖为我们唱出的这一首《谈不完的爱》。荣云的歌曲有这一首《悄悄夜凉》。

凉夜悄悄，来自柔园的歌曲。葛兰的歌，鲜花不如她。

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而且呢也贯彻始终呢，都是格兰的那一种风格。那有一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就想到他在荧屏上面的那个美美的辣辣的感觉。

0: 来自张璐有他的这一首给我一个吻。
1: 新闻之前呢要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苏芮。苏芮的这首歌曲可能是你喜欢的，但是绝对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有他凭着爱。

下午五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及乌兹别克，随团。

0: 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开电视节目当中说，中亚国家在多个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希望这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说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照实际需要做出审慎的决定。至于本港出口表现，邱应华说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是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又说，出口货品当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还要看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情况就会更加好。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一直真诚以及以合理的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各项推进各项的相关事务。和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且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利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在本月2号颁下判词，确认在鸿福苑的特别情况之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以及举行会议实在是遇到一定的难处。尽管筹备过程当中面对不同的困难，和安仍然会继续积极的协调和跟进，务求尽快落实有关安排。声明又提到，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号，已经有超过70%的合资格领取退款单位业主登记预约。和安将会继续适时向各业主发放通报最新的进展。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破损，没有人受伤。康文署表示，为了泳客安全，主持暂停开放到另行通知。署方又说，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的跟进维修事宜，并且密切监察进度，会在完成维修和安全的情况之下才重新开放主持给公众使用。至于其他的游泳设施则会继续的开放。保安局局长邓敏强出席香港青年协会举办的嘉许礼，表扬12位因为曾经犯罪被捕其后改过自新的年轻人。邓敏强致辞时候勉励青年，他说每个人都可以选择用坚毅为自己点燃希望，获奖青年都可以经历人生起伏，勇于担承担责任的过程，希望他们能够带着过往的记忆继续坚毅前行，重新出发。他也鼓励社会的各界给予更多的改变和成长机会，让改过的自新的年轻人做出贡献，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关注天气，西南季候风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此外，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1: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

0: 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三小时音乐芬芳。
1: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检测新程序，首阶段增设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单位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限期内自行安排检查及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并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取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快与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来自许冠杰为您送上的这一首《半斤八两》，我想很多的就是香港的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看看这首歌曲上面写的是1976年，但是过了这么多年，回头仔细看一看啊，他唱的歌呢，好像呢还就是在我们身边一样。常常说音乐的魔力是在一秒之间带你转换时空，像这首歌和其他周杰伦的歌曲，很多都是好像是在闪亮的亮片之中拨开记忆，拨开时间，找到那一幅山水画。

褪色泛黄的记忆，就在天尽头有那么一点点，如写意山水，但是你的名字就这样深深地藏在记忆之中。周杰伦《菊花台》。

来自阿爸的歌曲有这一首歌 I do I do I do I do I do 完完全全的有一种那种广东话应该怎么说啊，乱发音的感觉。

总觉得这首歌里面应该有海风、椰林，还有层层叠叠的海浪。那当然呢，这个一浪接一浪也把时间呢就这样带走了。今天要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国荣，由他的这一首歌也是我最开始最开始认识哥哥的这个一首歌曲，由他的这一首《风继续吹》。

0: 绝代芳华。
1: 下面的这首歌曲也是完全属于香港。现在听首歌喽，叉烧包。

来自徐小凤有她的这一首《叉烧包》之后要为您送上的歌曲就是来自杜丽莎。其实呢，说到广东的歌曲呢，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最大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觉得啊，广东歌很温柔啊，而且它的歌词呢非常的口语化，很容易记得也很亲切。有这首歌曲，眉头不再猛皱。

香港歌好听，香港的地方也是非常的美丽。没有来之前就已经听闻，来了之后就更加深深的爱上夜香港，来自森森的歌曲。

0: 绝代芳华。
1: 有多少的朋友现在身在香港，又有多少的朋友已经离开香港，但是香港永远是美丽的。美丽的香港来自优雅，

来自韩宝仪有他的这一首《第二春》之后，除了二，有另外的一个数字，紫薇的八个娃娃。

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播放之前呢，心里面在想一件事情，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呢，家里面有七个八个甚至九个十个的兄弟姐妹呢，并不是很出奇的一件事情，但是到了现在呢，家里面有三个呢，已经是很幸福的一件事。过去的年代和现代的年代往往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呢，无论怎么回想过去呢，都会有许许多多难以忘记的往事。

完全不舍得打扰。前者的那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沈燕的《踏浪》的这一首歌曲之后呢，就是有《黄昏放牛》。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张学友，有他的这一首《真情流露》。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就表示，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化在开电视节目说，中亚国家在多个方面都有发展潜力以及商机，期望这一次出访过后，双边商贸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办事处。

0: 未有经贸办。邱云化说会密切留意当地的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做出审慎的决定。至于本港出口表现，邱应华就说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是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又说出口的货品当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也要看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做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天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他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七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5月13号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事件，并且在昨天晚上在深水埗区拘捕这一名的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表示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该名实习医生的适合职业评估，如证实其职业能力不达标，将会依照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的报告。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马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之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说，这一宗个案是涉及病毒株，为低致病性的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的流行病学和病毒学证据， H9 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持续传播的能力，因此中心评估这一宗的个案的发现并未改变现实风险，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而政府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的级别。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以及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8及31个星期，两人各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前天在机场先后截查并且拘捕两名分别44以及49岁的抵港男子，在他们的携带的个人行李当中一共截获逾10万支的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逾50万元。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具有相当的组合作用，并且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华中低压槽会在明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的西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已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案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有公司叫我上班，该当雇员还是自雇好呢？难道要抛硬币决定吗？
4: 做决定前要考虑劳工权益和其他因素， 不是全由雇主做主，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要先了解自己的身份和权益。
4: 雇主不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人士，雇员不同意有权拒绝。假如雇员得不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拨打2815-2200向劳工处投诉。
5: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6: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5: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6: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美丽的爱情故事总是叫人看着看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又微微一笑。其实一生当中能到遇到自己相爱的人，然后又了解他，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如果说我是你的影子，如果说你是我的影子，彼此相伴的日子，这一段旅程该是如何的美好。周华健《爱相随》。

0: 绝代芳华
1: 之后的这首歌曲，每听一次心里面总会不平静很久，来自他张雨生《爱上你的一切》。

最开始认识梅艳芳这个名字，就是从这首歌开始。有这首梅艳芳的歌曲《梦伴》。

暖暖的夕阳，还有炊烟的召唤，那是家的温暖。接下来是他，依然具有一把磁性的声音，这个声音呢，听了之后你就忘不了。潘秀琼，韩语打梧桐。

是否这首歌曲一边听的时候呢，一边呢有那么一点点好像可以想起李清照的那一首《如梦令》。

眼睛总是心灵的窗户，藏不住心中的秘密。这一首来自周璇的名曲《许我向你看》，是否也让你联想起一个自己曾经拥有的故事？

早晨的阳光，早晨的美好，早晨的新鲜空气，还有早晨漂亮漂亮的心情。有这首来自李丽华的歌曲，晨光好之后，依然有早晨，依然有阳光。不过这一次为你送上的就是来自林黛的歌曲，有她的这一首《热烘烘的太阳》。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做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天以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民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的5月13号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事件，并且在昨天晚上在深水埗区拘捕这名涉事男子，更正是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表示，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该名实习医生的适合职业评估，如果证实其职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有报道指，大埔鸿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何安未在限期之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何安回应指正在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是面临三项的主要困难。大埔区议员民建联的胡卓

0: 国迁就说，尊重居民的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当中的限制，比如要物色能够容纳至少1000人的场地有难度。以大埔为例，所有的室内的政府社区会堂最多只能容纳600人，而由于天气的原因，在室外场地举行并不合适。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发言人陈志求就说，即使有业主发起诉讼，初步相信何安有合理的辩解，例如现实未能将开会通告送达所有业主，对未收到通知的业主未必公道。他形容这一次是史无前例的挑战，但相信何安正在尽最大的努力召开会议，并非有意拖延。他指出，业主大会是按照建筑物管理条例要求进行，授权法团讨论业务的公众地方管理事务，但无权代表个别业主决定是否出售单位或是如何安置。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的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击中破损，没有人受伤。康文署表示，为了保障泳客安全，主持暂停开放到另行通知。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民表示，核套香港园区首批2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的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蔡杰民提到，园区的重点标志1号大楼预期提早完工，期望在年底入伙，目前70%的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3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的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华中低压槽会在明天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随后2-3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提醒各位，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为您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从2026年4月3日起，2元优惠计划由每程挂机2元调整为2元2折，成人票价10元或以下一律收费2元，票价高于10元可享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拨打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2元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1: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你听，一滴，两滴，
3: 是水龙头在漏水呀。
1: 水资源这么珍贵，每一滴都不能浪费啊。
3: 那怎么做呢？
1: 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
3: 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1: 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节水的吧。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4: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 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2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5: 上海
6: 老漂亮啊，
7: 上海，
8: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9: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了。
1: 大家来到我们周末时段的上岗上线，又到了周末时间，跟大家来关注一下香港跟上海方面的艺术发展。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当然这个星期啊，我们继续会跟大家来说一下香港跟上海方面的一些的艺术活动。在香港呢，有非常多一些我们说舞台剧话剧方面，其实现在都和一些演艺人员呢有一些的 crossover， 而这一些的交叠呢，其实也可以看到现在在香港啊，这一些的舞台上的一些的艺术活动呢越来越贴近于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越来越吸引到不同领域的一些的有兴趣的人士。所以也希望香港在这一期的舞台灯光下的一期的发展呢能够越走越远。同时呢，这个星期我们也会看一下上海方面有哪一些重要的艺术活动在等待着大家的关注。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一位戏剧泰斗的故事分享。钟奇伟老师其实在香港的演艺界呢已经工作了多年，而且呢为培育后辈也做了非常多的贡献。而最特别之处是他其实小的时候是在上海长大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机缘巧合之下，也希望能够让像香港和我们的上海方面的听众朋友们都了解一下在香港方面注重了非常非常多心思以及心血的钟奇伟老师的故事。到底故事是怎么样呢？今天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钟奇伟先生的戏剧人生。而在今天我们的最后的一个语言环节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说一下对于这些的老恩师啊，以及现在呢非常活跃的一些的前辈朋友们，其实在广东话跟上海话方面我们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以表达我们的一些的敬意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跟大家一起来感受老前辈们的一些心思吧。
0: 都市生活家，
1: 双城文艺分。来到我们今天上岗上线的双城文艺分，跟大家来看一下一周方面香港跟上海方面的活动盛事啊，又是时候跟大家一起来享受一下在两地之间的一些的艺术交流了。今天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上海方面的贾云。Hello， 贾云你好。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这个星期啊，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香港跟上海的一些的艺术活动。因为最近呢，我开始发现香港越来越多的，无论是舞台剧、话剧，还是一些的音乐剧等等等等，都越来越跟一些演艺方面已经颇有成就，或者说小有名气的一些的人士呢，有一些的合作。这个舞台其实我发现非常适合他们啊，星光熠熠之余呢，也可以感受舞台跟电视之间的一个制作到底会有哪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听一下香港方面的一些的活动吧，因为已经迫不及待。其实贾云呢有没有来过香港演艺学院的歌剧院去感受过他们的现场表演呢？
2: 哎呦，还没有哎，我期待着明正哪天邀请我去看一看，走一走。
1: 我们香港啊，在这个六月份呢，就会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啊，希望大家可以来到香港去感受这一些的歌剧相关的魅力。因为从6月5号到28号，在香港演艺学院的歌剧院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魔幻时刻》啊，《The Magic Hour》。这一次呢，是由谢君豪、姜碧生主演的一个舞台剧啊，这个其实改编于日本喜剧大师森谷信喜的同名电影的舞台剧，从六月份开始正式上演，而且呢会齐聚于我们双料最佳男主角谢君豪豪哥，还有舞台剧剧后韦罗莎，以及呢人气的偶像 SN Kong 啊，跟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一个组合会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爆炸性的体验。这个内容其实会有非常浓厚的本土化，也就是呢以香港为背景，讲述包括我们经常说的果篮啊，就是一个街市一个状态，但是里面全部都是卖着水果，广东话呢我们叫果篮啊，有的时候送礼啊，或者说一到节庆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喜欢呢到这个地方去买一些新鲜独特的水果啊，来去做一些的祝贺啊，或者说特别的一些的用途。当中也会加到很多人对香港呢有一种情节，就是古惑仔还有一些的黑 帮等等一些的江湖恩怨的故事情节都会在里面，让演员们呢也说啊，整个舞台剧呢他们自己也特别的过瘾。同时这一次呢，因为我们这一集的上港上线先锋草呢将会为大家介绍是我们香港的戏剧泰斗钟景辉 Cancer。 那么在六月份的时候呢 Cancer 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这一次呢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歌剧的演出里面，谢君豪其实是 Cancer 的爱徒，其实他们有非常多年的师徒情谊，他和 Cancer 呢原来是同月同日出生，很多年几乎可以说是每一年持续都会一起去庆祝生日。而今年三月份呢其实才跟 Cancer 庆祝完生日之后呢一直都会有所联系，不时也会探望去陪伴对方。他自己其实就是1986年的时候入读演艺学院的第一年啊，那个时候呢正正是同一个舞台演出 Cancer 的剧作风流剑客，而这一次他也回到了这个舞台为大家带来这一个非常的特别的 Magic Hour。 那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的音乐剧啊，包括有连诗雅、黄浩然还有姚卓菲为大家带来的三八音乐剧。这一次音乐剧6月13号到22号将会在戏曲中心大剧院进行公演。这个故事呢里面其实说到是38岁28岁和18岁的三个女人分别为不肯长大的丈夫啊，对爱情的贪婪，以及对于脱单的渴望而有很多很多的烦恼，所以在街上晃来晃去的三个人呢最后酿成了一宗严重的交通意外，这个意外让他们开展了属于他们的故事。除此以外呢就在13号的时间呢在香港大会堂音乐厅呢也会有毕美亚的贝舞，这一次是古典乐的介绍啊。自2023年成为了港乐首演之后，德国指挥家毕美亚再度获得邀请重返港乐职棒，而指挥全贝多芬的曲目会是这一次的重点，包括这次有贝多芬雷奥诺拉第三序曲，也会有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还有 C 小调的第五交响曲，感受一下古典音乐。这一次跟大家说到很多有关于香港的舞台方面的演出啊，而实际呢我们看到在上海方面也有很多种类不同的艺术演出在等待着大家。贾云，
2: 是的，那么上周呢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跟大家来预告过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呢就要如期而至了。那么第28届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呢已经在6月12号时候启幕，将持续到6月21号，那也是一年一度的对于影迷来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盛宴了。那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呢历年来是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那这届电影节国际影片的放映数量超过了420部，被策划为不同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过1500场的放映。那开幕影片第四幕是由尔冬升监制、王德健执导并且编剧的，冯德伦、胡杏儿、袁李玲、周秀娜主演。故事的开始呢是始于一个困境，往日风光无限的舞台剧导演欧文在长达10多年的创作枯竭中呢陷入了消沉，昔日爱人苏曼玲以旧情介入，身边妻子在越界的边缘徘徊，为了挽回尊严他决意自编自导自演一部新剧，却在海选女主角的过程当中被素人汉娜深深牵引，由此呢滑入了一个戏剧和现实之间的危险地带。再来关注展览方面，上海博物馆的何以中国文物考古系列大展的第五个展览赵兴中国6月10号的时候已经启幕，为广大观众呈现秦大一统之路的壮阔历程。那这次展览呢是携手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礼县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和秦始皇陵

0: 11号到21号，音乐剧《锦衣卫之刀与花》会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作为新国风现象级作品，这个剧呢是融合了民族乐器和电子摇滚，打造了传统又颠覆的音乐叙事。舞台是以红黑碰撞的视觉冲击、巨型绣春刀和悬吊条凳构建的历史隐喻，赋予了剧情厚重的质感。最后呢，是一个歌剧，6月12号到14号，歌剧《弄臣》会在上音歌剧院演出。这个剧改编自雨果的戏剧，由英国皇家歌剧和芭蕾舞剧院的歌剧总监奥利弗·米尔斯亲自指导，汇聚了世界顶尖的创作力量，以当代视角深度挖掘这部关于人性深渊和命运嘲弄的悲剧杰作。好，以上呢是香港和上海方面的最近的艺术盛事，希望呢大家能够在这些艺术盛事中呢，找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丝解脱和一丝放松，和我们的心情愉悦的这样的一个来源。
1: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刘雨昕的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
0: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
1: 出生活精彩。
2: 上海，
3: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4: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上岗上线，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艺术一小时分享啊。今天呢我为大家主持是我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元。哈喽贾元。
2: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1: 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节的上岗上线啊，今天会比较特别，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这一位在香港影视界啊以及舞台剧界方面呢为大家带来非常多贡献的一位戏剧泰斗的故事分享。马上为大家带来我们今天的特辑，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香港的戏剧泰斗钟景辉 King Sir 的一生故事。
3: 怀念戏剧泰斗钟景辉。
1: 人称 King Sir 的戏剧大师钟景辉在2026年6月3号早上睡梦当中安详离世，享年89岁。 King Sir 一生奉献戏剧，桃李满门，深受敬重与爱戴。今天我们记录了2011年钟景辉老师在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华夏之声联合播出的文化名人面对面节目当中的分享，和大家一起回顾戏剧泰斗钟景辉的戏剧人生。
4: 真是你啊，师姐。
5: 邵俊辉 Dr. Shaw。
4: 我哋都成20年冇见啦，你一见都面仲咁样称呼我。
5: 咁你系我朋友之中唯一个博士啊嘛。
4: 唉，除咗优就系普通人噶啦，仲系咩博士？
1: 钟景辉 King Sir 从事戏剧舞台演员、导演、戏剧教育多年，也是电视制作人、电视剧演员以及电视节目主持、电视节目旁白，曾经担任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创业院长，2010年和2012年分别获得了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的艺术成就奖、杰出艺术贡献奖以及终身成就奖，开创了粤语演出荒诞剧及百老汇歌舞剧先河的 King Sir 一直都对艺术有着执着的追求。
6: 因为我们大家都需要有一种心态，就是 search for perfection， 就是寻找艺术上的真善美。我们知道世界上是没有完美这样东西，可是艺术家或者是搞艺术的，你不能没有这种心态，就是你要去寻找这样东西啊，就是要努力的去寻找，就是你有了这种心态，你就会慢慢的就算是怎么样辛苦，你都不觉得是怎么一回事情。我在学校里教书，我也就是那个兼职跟全职我教了39年，所以的学生是蛮多的。也许是我喜欢挑战我自己，就是啊，有些东西我没尝过的，我没尝试过的，我就想要做，想看看我自己做得来做不来。还有就是我有兴趣去找一些我没做过的东西，就挑战我自己的能力，可以到什么程度，就是这种心态。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寻找原美真善美的这种心态，就是逼着我去找一些新的东西去尝试。做这个电视方面的演员，在

0: 做这个舞台方面的演员，我就在台上享受那种演出时候的跟观众、跟演员的交流的感受，就是享受台上的那种乐趣啊。那么还有呢，就是做导演呢，就另外一种感受。做导演呢，就是排了那个戏以外，在演出的时候，我就喜欢在观众席跟观众一块儿看戏。所以我演出的时候呢，无论是多少场，只要我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坐在观众席跟观众一块看戏。因为看戏的时候呢，就您做导演呢，就可以看到，哎，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有什么地方哎到可以收到这个效果，就是一种跟观众一块享受的那种乐趣，还有呢，就是戏剧教育呢，又是另外一种感受。戏剧教育呢，就是你把你懂得的东西或者是学来的东西，再教给下一代，或者是教给你的学生，然后看见他们毕业了以后，学成了以后，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熟，那个过程，那种满足感是另外一种感受，所以是各有不同的感受。我是每一种我都非常的非常的享受的。
1: King Sir 一家是泰国华侨，原籍广东台山，一家人从上海回流香港，自中学时代已经参加剧社，参演了学校的话剧。1957年在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英文系毕业。后来取得了美国耶鲁大学戏剧学院艺术硕士，回港之后出任演艺学院戏剧学院创院院长长达18年，曾经在多间电视台参与台前幕后的工作。2013年获得特区政府颁授银紫荆星章，表彰他对演艺界的贡献。
0: 在上海的时候呢，我是读小学，就是3、4年级以后我就到香港来了。那么，所以呢，那个时代就是还是在学校里演圣诞老人啊，那些儿童剧，那一些叫我发生兴趣。那么再早呢，就是在我在香港读这个幼稚园的时候，也是圣诞节，就做那个小羊，做小羊，那样的小羊。那个时候自己已经感觉到很有趣，当然那个时候是不晓得戏剧是什么东西，不过觉得在这个观众面前演这个小羊也觉得很高兴。
2: 您是其中表演的最好的这个小学生吗？
0: 不，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所谓好不好，就是大家同学都是参加那个圣诞节的庆祝晚会，就是一个圣诞节目的一个演出，就是我在香港读中学的时候，初中跟高中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培正中学读书，那个时候有4位老师呢，他们每年都搞一些戏剧的演出的。他们又喜欢搞翻译剧啊，那个时候那很奇怪喜欢搞翻译剧，因为香港写剧本的人太少了。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在培正中学读书，那个时候有4位老师呢，就很喜欢搞戏剧，所以我们学校里头筹款，大部分都是用戏剧去筹款。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第一次参加了红蓝剧社，红蓝剧社是北京的一个剧团，就那一年，1950年呢是第一次成立的那个剧团，那么我也去，我也不懂，但他们要演莫里埃的那个我们翻作柯波成家，哈博谁家，那个柯波成家。就 The Miser，那么我也去试，去试角试，那么是那个角色，我就是那个 Miser 的儿子，后来他们就选了我做那个戏，就那是我第一次 演那个比

0: 较长的一个剧本啊，一个真正的一个话剧的剧本啊，莫里埃的一个翻译啊，就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就后来他们每年就都叫我去演出了。那么后来呢，在那个时候50年代呢，香港的教育司处呢，就举办了一个中学的戏剧比赛。我们培正中学呢，那个时候也每年都参加。那么那个时候也有，我们也有参加，我又拿了一些奖，就越发引起我的兴趣，我自己是不是该在从这方面发展？还有，我是在培正中学，是一个中文中学，所以呢，英文的深度从没有人家那么高，所以我毕业了以后呢，我那个时候因为家庭的经济的问题，我还不可以立刻到外国去读书，所以呢，我就进了中文大学的前身那个时候还不是大学，大专，那么进了去读英文系，我想把自己的英文搞好一点。那么，假如将来我有机会，出国要学戏剧的话呢，我可以比较可以容易应付一下，
1: 就是在为未来打铺垫了。那个时候，
0: 对、还有呢，就是读英文系呢，我在读英文系，一来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英文程度提高一点，还有呢就是你可以接触多一点的这个文学的东西了，小说了，戏剧了，等等啊。那么就是将来我有机会的话，我到外国去，我也可以容易适应那个环境。到了外国去的时候呢，就读戏剧，在大学那一年两年呢，不太辛苦，因为大学还不是太专业，还不是太专业，那个时候还可以应付。可是到了读研究院，我进了那个耶鲁大学的研究院读那个戏剧的时候呢，就比较困难，就是看剧本，你要看很多很多剧本。举例来说，在其中的一科啊，我每个星期我要看三个 full length play， 就是长篇剧，至少要看三个，一个星期。就是只有一科，那么还有其他的，还有读，算，因为我是中文中学毕业的，所以我看的比人家看总是比较慢的，所以呢就是特别的辛苦，其他呢都还可以应付。我离开香港的时候呢，香港大会堂也还没有建立好，连大会堂也没有，就是在中环的那个大会堂都没有，所以呢，这个，设备不可以跟美国，就是或者是其他英国或者是其他的先进的国家去比较，那么我回来的时候，我就不能不做，因为我不能说香港没有那些灯光的设备，没有那些音响的设备，那我不做了，我不能这么做。所以呢，我就有一个，我在美国我学到了一种东西呢，就是你要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把它搞得最好。好，香港就是有这么限制的东西，只有给我这么东西，这么些东西，我就在我所拥有的这些东西里头去把它搞得最好啊。所以呢，我就是我从来也没有怨过，或者是回来了，哎呦，这样也没有，那样也没有，那我怎么办？我在美国有这个有那个的东西，我从来也不这么想。那么另外一种做法就是，像您刚才说呢。就是香港在那个时代，我回来的时候是1962年，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香港人对于这个戏剧方面的认识，还不太多， 啊，所以我就抱着了另外一个想法呢，就是我要介绍我在外国学的东西回来啊，最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些外国的剧本啊，一些剧本，一些作家啊，在香港没有演出过的，或者是没有认识到的，我就把它介绍到香港来。就所以呢，在翻译剧方面，我就做了很多功夫，尤其是在美国的翻译的剧本，因为我是在美国受教育，就是很自然就先把美国的东西介绍过来，那么后来呢，就慢慢的把我学到的东西尽量的用出来，去回归社会。
2: 1962年，钟景辉回到了香港，在浸会学院任教英文和戏剧。后来他觉得香港电视业有发展潜力，在65年再到纽约大学进修，后来更创作和演出了不少经典作品，陪伴了香港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当中经典纪录片系列《寻找他乡的故事》，King Sir 以及厚重、沉稳且具有感染力的标志性声音，塑造出几代人的集体回忆。King Sir 一生也致力于戏剧教育和推动本地舞台剧发展。在1971年，King Sir 开办了艺员训练班课程。1983年开始担任了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院长。他对影帝周润发的提拔更成为了香港演艺圈的一段佳话。
0: 当初我是在无线电视办事的时候呢，跟他们搞那个训练班的，那个是1971年的时候，1971年开始办，因为无线电视是在1967年举办，成立。那个时候呢，电视台没有演员，尤其是年轻的演员，因为你刚刚办起来，也就没有演员，在市面你也找不到年轻的演员，所以要发展戏剧的话呢，在那个时候要发展电视剧的话呢，就是没有演员就很难搞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向公司提议，可不可以搞一个训练班。搞一个训练班就训练一班年轻的演员，那么后来公司就接受了我这个建议，就在71年开始成立了无线的训练班。那个时候我们的训练班是要训练一年，每天他们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晚上都要来上课，星期六下午也要来上课，要上一年，还要他们要交学费，他们结束训练几个月以后呢，就可以参加这个拍戏的工作，去实验他们学的东西。所以他们当然，当初的时候，他们都要从很小的角色开始，就是要训练他们的耐性，训练他们进入角色的由浅入深的那个过程，所以呢，让他们受点苦，叫他们感受到那个做演员的应该做的东西了。我总是跟学生们说呢，我们能够教你们的就是很基本的东西，在训练班的一年当中，其实也不是太长的一个时候。就算现在演艺学院毕业生读四年读五年也不是一个很太长的一个时间可是我们教的东西呢都说只有是基本的东西教给你们一个做专业演员应有的基本的东西，那么主要是看你们学了这些东西以后呢，看你们自己怎么去增强你们自己的在这方面的能力怎么成长，怎么成熟，将来是你们自己的努力之外还有你们的 luck 你自己能不能够把握你的机会，也是。

一个很要紧的东西啊，你自己把你学到的东西怎么样去发展出来，是你自己以后的努力。看见年轻人，他们看见他们成长，看见他们成熟，我一向是非常乐观的，啊，我认为，让他们多一些机会去发挥他们的创作，香港的舞台剧一定是有希望的。

谢谢钟景辉 King Sir 为香港演艺事业和戏剧教育的无私奉献。最后这首歌是 King Sir 的荧幕告别作《牛下女高音》的片尾曲，由何燕诗演唱的《我会想念她》。就跟他在剧中饰演的灵魂人物白校长一样，他以包容与智慧培育了无数影视和舞台的巨星，将自己对演艺的热爱毫无保留地贡献香港，用生命和热诚引领后辈前行。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2: 上海
1: 香港
2: 经典
3: 我们
2: 尬笑，
1: 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语言方面的环节呢，今天继续有香港电台普通话的主持人明正以及我们上海方面的贾云跟大家聊一聊语言方面的最新魅力。 Hello 贾云你好。
4: 明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1: 在这一集里面呢，我们其实跟大家说到了很多一些以前的一些的故事啊，同时刚刚呢其实大家听到了有关于 King Sir 方面的一个相关的访问呢，其实也是在2011年的时候啊，当时 King Sir 跟我们的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做访问的一些的精选的细节。在这一些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感受到那一种对艺术的热爱，对于培养后辈的那一种热忱，同时 King Sir自己其实是一个老戏骨啊，特别特别这个热爱演戏。当时呢，他其实在香港方面是设立了这个艺员训练班的时候呢，很多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舞台剧还是影视剧里面非常火热的一些的人物，其实都有他的一些的影子在里面。而且当时我听说啊，这个周润发的面试过程呢，其实不太顺利啊，因为一开始呢没有达到面试的一个要求，但是呢 King Sir 当时觉得，哎，这个小伙子不错啊，形象也非常的不错，让他破格去进入到那一届的演艺训练班。而后来我们所看到的周润发，也是当时 King Sir 去发现的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潜力的年轻人。所以呢，其实在这一节我们谈到这些的话题的时候呢，不得不就是感受到一种对于老师的那一种的敬意。其实贾云，上海话我们称老师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去称呼他？因为男老师跟女老师有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叫法，你们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吗？
4: 哦，刚才那个敏正说到了男老师和女老师不一样的叫法，也许是可能啊，我猜想是在广东话中的不一样叫法，因为在上海话中老师啊不分男女，就叫老师。
1: 老师，
4: 对，就是老师的意思了。哎，我们不分这个男老师和女老师的不同叫法，只会在这个老师这两个字的前面冠以这个老师的姓氏。哎，比如说张老师、王老师、刘老师、张老师、王老师、刘老师。
1: 哦，那个 law 的那个音调会有不同吗？
4: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不同，但是我看到过有一些小小的一些这个就是不太多的这种叫法叫老师，但是一般来说呢，大部分人还是叫老师，就是第一声，感觉是我们在普通话中的第一声老师。
1: 哦，老师，
4: 对。
1: 哦，那比如说假设我有一天我去上海那边，我找贾云去感受一下上海的音乐剧的魅力，哎，那个时候呢正好就是有一位真正是殿堂级的一些的老师的话，那我第一次见这个老师的时候，我会说老师侬好这一种吗？
4: 某某老师侬好。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张老师，对吧？你好，张老师侬好。
1: 侬好，
4: 对，侬好就觉得你好的意思。
1: 哦，
4: 对。
1: OK, 所以还是就是用老师去称呼所有的需要做老师这两个字的一些人的称谓。
4: 是是，其实老师这样的一个称谓，现在在我们上海人的生活当中呢，已经不仅仅是在学校里教书育人的这样的一个职业了。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就比如说我见到了一个前辈，对吧？比较这个就是资深的，在某些方面领域非常有建树的一些大咖。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其实挺难去用一个比较正常的，也不叫正常，就是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称谓去称呼他。那么这个时候你称他为老师是比较合适也比较安全的啊，叫某某老师，这样的话大家都不会见怪。
1: 哦，哎，对对 对，其实内地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因为香港它走的可能是南方的一个派路，或者说广东话那个逻辑感，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说老师的话呢，很具体，他真的就是一个教书育人的老师。
4: 哦，
1: 对对对，
4: 是。
1: 所以
4: 你们会怎么称呼？
1: 我们会，如果真的是老师这两个字就很正统的，我们会叫老师。
4: 老师。
1: 对，老师，比如说陈老师，陈老师
4: 啊，
1: 对，
4: 老师就是老师。
1: 对，当然刚刚其实我说到就是男女的一个分别，因为现在更加多，比如说男的，比如说陈老师的话呢，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比如说一是他是教英文的，或者说他是教体育的，就更容易让大家有另外的一个称呼，比如说他姓陈的话，我们就会叫陈 Sir。
4: 陈 Sir。
1: 就是 SIR 那个 Sir。
4: 啊，陈 Sir 是吧？
1: 对，
4: 陈
1: Sir， 对，陈 Sir，老 Sir
4: 是。
1: 哎，我们就会这么样去叫。那如果是女老师的话呢？因为尤其刚刚也说到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英文跟体育老师特别容易被人家这么叫。
4: 哎，但是你知道吗？在我的印象当中，因为看了很多的这个香港的电视剧啊、电影啊，我们心目中的 Sir 都是警官的意思。哎，
1: 因为我们老师跟警官都会这么叫。
4: 哦，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比如说女老师的话，我们就会，比如说梁老师吧，我们就会说 Miss Learn。
4: 啊，就用这个英文的这种表达方式 ，Miss 梁的这样的一种说法。
1: 因为男老师，如果你不叫他的姓氏，我们都会叫他阿 Sir， 就这样，就跟你们去理解警察那个。
4: 典型的当中就是警官
1: 了。对，没错，我们也会叫啊阿 Sir 你好，阿 Sir 早晨，你们我们就会这么去叫。那比如说女老师的话，我们叫啊 Missy 早晨。就是 Missy， 嗨了，我们就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还有一种方式是，有的时候我们去叫这一些的老师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都会带上，比如说，他的一些的称谓啊，所以大家要选好了 Missy 同
4: Missy
1: 的区别，
4: 就是一个女老师，一个男老师。
1: 哎，对，没错。
4: 哎，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其实，在上海话中啊，虽然说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对于性别上和老师之间的关联的叫法，但是啊，在就是老一辈的口中啊，他们叫老师可能还会有一种新的叫法，这可能是和中国传统的一些私塾文化有关，就是说叫老师叫西桑先生
1: 啊，先生。
4: 对，但是呢，就是要区分于普通的先生呢，就是在老一辈的上海人的嘴里面，你们可能会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叫“高斯西桑”，教书先生就是老师，高斯西桑。
1: 那医生呢？
4: 医桑。
1: 哦。
4: 一个叫西桑，一个叫医桑。
1: 我的天哪，开始脑袋开始打仗了。
4: 对，先生呢，他毕竟还有个“西”这样的一个音在里头，所以叫西桑。而医生呢，就是医，根本就叫医嗓。对，
1: 因为这个先生那个声，我相信其实跟广东话那个状态也有一点点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知道他，比如说只知道他姓陈，我们不知道他全名是什么，或者说我们不太了解。但是呢，他可能会是一个可能朋友介绍过来的一个比较老，比较受人尊重的，或者说比我们年龄大的。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叫陈生。
4: 陈生，
1: 对，或者说对于客户，有的时候都会这么叫林生、陈生，
4: 这个是就是生而不是 sir 的意思，
1: 对，就是先生的意思。
4: 理解。
1: 但是我们不会读，我们不会叫陈先生，我们不会，我们就陈生。
4: 理解理解，就是有点简化的版本。
1: 对，没错，这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对这个尊称嘛，我们说。
4: 是，所以刚才说到了，就是如果老上海的这种说法叫高斯西桑，那么我也听说过有女先生，哎，在老派的上海话中有这种说法，女西桑，那就是女老师了。
1: 哦，
4: 对，但是现在呢，在当代的社会中啊，基本上已经很少很少极少听到这样的一种叫法了，所以大家还是普遍的叫老师。
1: 哦，老师。
4: 对，
1: 我们现在其实也是多数的就是叫 loss， 比如说今天我们的
4: loss，
1: 哎，对，非常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叫的钟景辉 Kingsir， 你看他的这个昵称，我们是叫他 Kingsir。
4: 啊 ，Kingsir，Kingsir，Kingsir，
1: Kingsir, 就是他本来叫 King， Kingsir, 然后我们把后面老师加进去就是 Kingsir。
4: 理解理解，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就是沪语的环节和这个广东话的环节，那明正就是我的广东诶我老师，
1: 我哇广东话
4: 、
1: 哦、
4: 对，老师就是广东话老师，
1: 是，
4: 对，
1: 那也可以体现得了，就是贾云这广东话方面的一个水平，跟我拖了你的后腿是很有关系的。
4: 没有，因为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广东话难学啊，但是就是江南一带的吴语其实也很难学，咱们俩半斤八两。
1: 我们半斤八两，继续跟大家去感受更加多的一些有关于香港跟上海一些的文化，因为在这个环节，不单只想让大家去真的去学会一个语言啊，如果真的要学一个语言，可能要很复杂，逻辑啊，
4: 是是，
1: 或者说要找一些的专业老师，每个星期要上多少个小时等等。但是在这个环境，希望大家可以从这一些只字片语，或者说在生活当中一些的小语言呢，去感受一下两地之间的一个魅力啊。既然在广东话跟上海话只是尊称老师，已经有这么多不同的一些的称呼了，不知道在一些听众朋友们，你们的家乡语言又会怎么样去说呢？而今天我们的上岗上线呢，也为大家介绍了非常多有关于老师们的一些的故事。 事，也跟大家说到了现在舞台剧啊，或者说一些的话剧，甚至我们现在影视方面的一些前辈们他们的一些非常出彩的地方，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上岗上线，每周为大家带来不同的一些的艺术文化资讯。那么今天非常谢谢贾云，也谢谢听众朋友们跟我们度过这一个小时，那我们下次上岗上线，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贾云，拜拜听众，
4: 谢谢明正，谢谢大家，拜拜。
0: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1: 来到今天的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黄渤的《灵魂上演》。其实每一个演员，每一个艺术家的背后，他们都希望把真实带给观众，感受这种动听的故事。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及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化在开电视节目时说，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这一次出访过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化说会密切留意当地的经济发展，按照实际的需要做出审慎的决定。至于本港出口表现，他就说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是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化又说，出口商品货品当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也要看国家的整体经济情况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一名24岁女实习医生涉及做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天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民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的机构转介，指有怀疑职员在今年5月13号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且在昨天晚上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表示，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该名实习医生的适合职业评估。如果证实其职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一名2岁男童确诊感染甲流 H9 流感，目前在马加列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过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受到感染。美军指过去几个小时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候，路透社报道，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

0: 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可能在几天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也据报表示，美方对于在几天内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以共同利益，也就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希望特朗普坚持这一项原则。天气，西南季候风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近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喂，雨水
4: 啊，污水，你怎么会在雨水道呢？
3: 一起玩吧。
4: 不行，雨水渠道和污水渠道都自成系统，污水进了雨水道就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里，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才能排放啊。
3: 哦，那肯定是有人乱接污水管，或者把污水倒进巷子或路边的雨水进水口了，
4: 这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醒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7: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6: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7: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6: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月夜月逍遥，
7: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8: 少年儿童多进行户外活动，跑跳打球是否有助于身体长高？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教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9: 小朋友有时是接触到不同的环境呢，其实令他的免疫系统提升了、
8: 嗯、
9: 免疫系统呢对于我们维持我们的健康和骨骼系统都很重要，而户外环境跑跑跳跳呢是对于小朋友成长的健康一个非常之重要的环境。小朋友骨骼系统呢，我们叫做有一个外来合理的刺激呢，是确保他不但只高度呢是能够去到他遗传基因的一个上限，而且令他整个体质是强壮咗咯。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0: 我是杨紫荆，
0: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8:07，即刻带嚟我哋今晚。第一次时段的 CIBS 节目为你播出的是泰赛主场第11集，欢迎大家收听。
11: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2: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3: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4: 冬阴功，
15: 泰式炒河粉，
14: 椰汁鸡汤，
15: 芒果糯米饭，各式各样的泰菜都非常吸引啊！
14: 我们一起进入
16: 泰菜主场，
14: 主持 Mitchell Brian。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我是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
1: 大家好，我是主持 Mitchell， 萨瓦迪卡。
0: Mitchell 啊，我们都做了十集《泰菜主场》节目了，也都试了十款不同的菜式，你最喜欢哪一款呢？
1: 我就最喜欢吃泰式肉碎生菜包了，因为那些肉碎炒得很干很香的嘛。因为我玩健身的嘛，除了吃肉还可以吃多些菜，对身体都好一点。
0: 我就最喜欢青木瓜沙律了，因为可以吃到真正的泰国风味。好啦，今集上来跟大家分享的嘉宾主持是 Darica。 Darica 你好。
2: 是你好的，我是 Darica， 或者你可以叫我阿 Bang 的。
0: 阿 Bang
2: 是
0: 好啊，那请你介绍一下自己啊。
2: 我呢就是泰国人的，我1999年来的，今年应该是26年的了，来了香港生活。
1: 泰国很大的，阿 Ben 你在哪里出世的呢？
2: 我呢就在乌特拉列，不知道你们吃不吃呢，就是近住清迈那边，应该是泰北的。
1: 清迈啊，阿 Brian 你有没有去过清迈呢？
0: 哎，我又有，虽然我去泰国不多，不過有去過，我係覺得嗰度係幾舒服嘅。咁嗱，清邁本身就係一個出名嘅旅遊點啦。咁你又近清邁啦，你個屋企。咁你嗰邊又點嘅咧？有冇人會去旅行噶？
2: 旅行咧，外國人咧係唔係多嘅，
0: 但都有。
2: 都有。我哋鄉下咧，多數都係寺廟多咧，啲樹多啊嗰邊。
1: 嗰度有啲咩旅遊景點係特別出名嘅咧？
2: 都係應該寺廟，因為我哋泰國咧多數都係拜神。
0: 我啲外國人去可能都唔係一係寺廟嘅，好多都係貪個自然風景嘅啫。
2: 啊，係。
1: 咁嗰度有咩特產啊？
2: 嗰邊啊，我哋鄉下咧就有茶葉啦、啊，係，同埋啲龍眼乾。
0: 哦，茶葉啊？
2: 係。
0: 係邊一類茶葉嚟噶？
2: 綠茶。
0: 綠茶。
2: 係，冇錯。
1: 個味道係同平時我哋飲開嗰啲有咩分別嘅咧？
2: 應該是差不多。
0: 在香港是不是都有得賣的？
2: 有。
0: 那下次要去試一下，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喝茶的，但我通常喝開那些即是那些是奶茶那類的，那些紅茶來的嘛，那些、啊、綠茶就真的未試過了，那應該要試一試的。
1: 嗱 ，Ben 啊，咁你嚟咗香港已经26年啦，咁喺期间你有冇成日都翻去你嘅乡下嘅咧？
2: 有机会咧，一年都有一两次嘅。
0: 探亲？
2: 探亲，系啊。
0: 咁而家親戚多唔多噶？喺嗰邊？
2: 嗰邊都仲有好多嘅。
1: 咁你嗰陣時喺泰國咧，做開啲咩工作嘅咧？
2: 嗰時我喺泰國一讀書畢業又嚟香港噶啦，係啊，跟住又結婚啦。
0: 我估都係啦，聽而家聽都係好後生嘅啫，26年前可能都係一個小妹妹嚟嘅啫，應該冇嘢做嘅，
1: 都係小妹妹嫁嚟香港嘅、
2: 啊，得嫁嚟都係21、22歲啫，好細個。
1: 咁你嗰陣時應該係唔識講廣東話噶嘛，係咪？
2: 唔識嘅。
1: 咁你嚟到點樣生活啊？有冇啲咩障礙啊？
2: 以前都好難生活嘅，因為英文又唔係好識咧，中文又唔識，係廣東話完全又唔識，都幾難嘅。
0: 一嚟就嫁咗啦，定系嚟咗一段时间先嫁噶、
2: 哦？我以前系做工人姐姐嘅。
1: 你系点样识你嘅先生嘅咧？然后可以嚟咗。
2: 因
1: 为
2: 我先生咧就喺街市做嘢嘅，街市做猪肉档啊、鱼档啊。嗰时我咪去卖餸咯，跟住俾我哋奶点咗啦。
0: 咁你先生识唔识讲少少泰文噶？
2: 佢就系识萨瓦迪卡，
1: 同我哋一样。
2: 水晶晶系咁多，
0: 咁、哦、就已经足够啦。
1: 听咁耐广东话，当时你觉得广东话系咪好难学嘅？
2: 好难，
1: 难在喺边度咧？
2: 难到我想翻转头诶，翻屋企啦，真系好难，一完全系唔识。学翻嚟就系食嘢肚饿，即系1、2、3、4、5、6、7、8、9、10，
1: 同埋系同埋
2: 好少系唔系？
0: 除了讲广东话是一个问题之外呢，仲有什么不习惯的呢？刚来到香港
2: 吃东西。
0: 吃东西。
2: 因为我们那边是吃辣的嘛，香港完全觉得好淡啊，是啊，轻了几磅。
0: 除了食物讲东西，其他都 OK 啊，即是天气啊那些会不会？香港很出名又热又湿啊，那你清迈那边好像舒服一点的。
2: 凉爽啲，
0: 系咯。咁嚟到香港会唔会觉得哇好辛苦啊啲天气？
2: 我自己系唔觉得咯，我觉得 OK。
1: 冬天好冻噶，
2: 冬天我哋清迈得几冻嘅，
1: 系咩？
2: 系啊，最冻都系2、3度都有噶。
0: 哇，都好冻喎，2、3度。
2: 系啊，不过夏天都系好热。
1: 我成日以为咧泰国系。

0: 熱噶嘛。咁清邁嘅天氣係點咧？即係日頭同夜晚有咩分別嘅咧？
1: 分別都好大，我哋鄉下，因為日頭咧都係有卅幾度，不過夜晚咧又跌咗廿幾度。
0: 咁所以香港嘅天氣對於你嚟講係冇乜難度啦。你清邁嗰邊都係一日裏邊都有秋天同埋夏天噶咯喎。
1: 係。
2: 咁你喺街市識咗你嘅未來老公嗰陣時，咁點咧？咁點解會結婚呢？
1: 我靚女啩。
0: 好明顯係啊！而家我見到阿 Ben 都係咧，26年後咧，我都覺得你而家係仲好識打扮啊，化好靚嘅妝啊，電頭髮咁樣。
2: 結咗婚咁，仲有冇打工啊？
1: 繼續打工，應該個幾月通知老闆，跟住就唔做啦。
0: 結咗婚之後係咪同奶奶一齊住嘅，定係兩公婆住噶？
1: 結咗婚，跟住我哋又搬出嚟嘅，搬出嚟住。我哋兩個都係中意自由。
2: 咁你嚟香港之前呢，即係有冇對香港有啲諗法嘅？會唔會哇覺得香港好好㗎喎，我去到應該好開心㗎喎，定係唔知呀，乜都唔知呀？
1: 其實呢都係夢想㗎啦，香港。細個呢成日睇嗰啲香港戲呢，劉德華啊嗰啲呢，我又好鍾意，我又覺得香港啲 style 呢，著衫著乜嘢，嘩真係好靚呀，真係好鍾意㗎啦，細個真係好鍾意。
2: 你即係覺得應該係香港會幾好你先會嚟呀，咁嚟咗啦26年啦，咁你今日睇返你呢個決定係咪啱嘅呢？
1: 我覺得係啱。
2: 咁個印象有冇改變呢？
1: 我覺得香港真係幾好嘅，搭車方便，食嘢又方便。香港就唔係咁方便，就係住嘅地方係細。
0: 你覺得喺香港生活壓力大唔大呢？日日啲香港人都好忙碌切切咁轉㗎嘛。
1: 壓力得幾大嘅。喺九龍城開個鋪頭仔呢做化妝。
2: 哦，咁就係啱啱你又開始自己開個檔口做化妝。
1: 而家冇做啦。
0: 咁嗰陣時係做邊一類型嘅化妝？你知化妝好多唔同個 style 噶嘛？
1: 我哋多數都係幫啲泰國人化妝嘅，有時結婚啊，去扮靚啊，著曬啲泰國服嗰啲咧，又係幫呢啲人。
2: 泰國人嘅化妝同香港人嘅化妝有冇咩分別㗎？
1: 我覺得泰國嘅化妝會濃啲，香港個化妝咧係。清清地，
0: 而家偏向係韓式啊嘛，即係韓國嗰啲咧。其實泰國我有一次咧整眼睫毛，我話要整泰式嘅，跟住佢同我整咗出嚟係嚇死我，即係條條都好粗好長啦，好密啦。泰國化妝俾我嘅 feel 就係咁樣咯，會好濃咯。
2: 好啦。大家聽緊嘅係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節目《泰菜主場》，由我 Brian 同埋 Mitchell 主持。
0: 今晚嘅嘉賓主持係 Derica 阿 Ben，
1: 係你好。
2: 又到咗泰菜主场大厨教煮泰菜嘅时间啦，阿 Ben， 你最中意食嘅泰国菜系乜嘢呢？
1: 我咧就中意食泰式明炉烧鱼嘅 bla nung ma nao， 因为咧我觉得系有啲酸味咧，有啲辣味咧，同埋佢好特别就系有个炉嘅，有火，我觉得好几好咯。
2: 嗱，我就好好学嘅 bla nung ma nao， 逐个字拆出嚟系点解咧？
1: bla 咧就系鱼嘅，
2: 哦 ，bla 就鱼
1: ，nung 咧就系蒸出嚟、煮出嚟，乜闹就系明炉，
2: 明白晒。
0: 我哋即刻落去泰菜主场嘅厨房，请大厨华仔教我哋煮呢一个泰式明炉烧鱼先。
2: 泰菜主场，主场直击。

0: 啊嘛，咁你呢個又燒住又會熱噶嘛，咁但係泰國又咁熱，咁但係咪都係咁受歡迎嘅啲人照食嘅咧？咁
1: 都係咁受歡迎照食嘅啲人。
0: 嗯。
1: 嗱，我哋就算去泰國都好啊，全部都係街邊食嘅，越辣越好食，辣得嚟你都唔覺得佢熱係啦，因為你原本係好熱好熱啊嘛，咁你一食完啲辣嘢咧，因為俾佢辣到你都感覺唔到熱。
0: 所以有啲人話中意食辣嘢就係食完之後爽啊！
1: 爽啊！
0: 成身爆曬汗出嚟，爽啊！
1: 爽啊！越辣就越想食啊嘛，咁咪越食越勁咯，越勁咪啲汗越流咯，你咪唔覺得熱咯，就覺得辣啫嘛。
0: 之前咧提過啦，如果烤魚咧，你哋會用呢啲盲槽啊，用烏頭啊咁樣噶嘛。咁如果呢啲明爐魚係咪都係用翻呢啲魚咧？
1: 烏頭咧就比較夾味啲，因為佢個汁咧個芡，佢煮出個汁咧再加埋個香度落去咧就更加好味。盲槽咧就比較滑口啲嘅，烏頭同個明爐就比較夾啲嘅。
0: 我見到係有個湯噶嘛，
1: 係
0: 點樣嘅咧？係點樣配合個湯嚟食嘅咧？係淋啲湯落去啊，定係另外飲個湯啊，定係點樣咧？
1: 係淋啲湯落去條魚度煮嘅煲嘅。咁喺裏邊咧，條魚蒸熟咗都好啊，大廚再重新即時煮個湯出嚟，教個湯出嚟，跟住就淋到條魚度，另外俾一碗你嘅，一路煲啊嘛，唔夠湯可以淋上去啊嘛。
0: 嗱，個魚上邊就已經有好多嘅香料啊，好多其他嘢喺度嘅。咁其實個湯係咪都係用呢啲嘢做出嚟嘅咧？
1: 係啊，個湯都係用呢啲香料去做出嚟嘅，煮出嚟嘅。有冬饮啦，有清柠啦，有明炉啦，就有三种食法嘅。泰式明炉咧就唔辣嘅，冬饮咧就用冬饮光通去煮嘅，就辣辣地。清柠咧就酸，偏向酸多啲。
0: 即系其实咩味道煮都系靠嗰个汤啦，系咪？
1: 煮靠个汤咯。
0: 即系我想要辣嘅，我就要明炉鱼，但冬饮汤底。
1: 系。
0: 我想有啲清香啲，可能我要清柠嗰只；清淡啲，我就咁要清汤底。
1: 系啦，冇错。
0: 見到好似冬蔭係咪比較少啲咧？
1: 明爐魚冬蔭多啲人食，因為冬蔭同埋烏頭咧係好夾味嘅。
0: 哦，咁樣嘅方
1: 法。係啦，
0: 知道有幾樣食法，因為我以前都真係唔係好知嘅。我以為明爐魚裏邊係有冬蔭嘅，下一次我都一定要試一試呢一味啦。好啦，咁我哋而家入去睇下華仔點整啦。我哋今晚嘅主題菜咧就係泰式明爐燒魚。巴碧沙古威，所謂明爐燒魚咧就梗係。有個碟就係好似條魚咁嘅樣噶啦，呢條魚隔離咧就放咗條真嘅魚，咁呢條真嘅魚咧係咩魚呢？
2: 我用的係烏頭。
0: 哦，烏頭，烏頭有咩好呢？
2: 烏頭咧啲係佢係好食啲，
0: 好食啲，
2: 多肉。
0: 多肉啊？
2: 係啊，
0: 好啊，好啊。
1: 烏頭咧個肉質咧就係實啲嘅，啲咧就加埋啲泰師傅即係華哥嘅調味，做咗個湯底出嚟最淋上去嘅。咁啊，嗰種味道係夾味啲嘅。
0: 我見到呢個盤就係魚嘅形狀啦，咁即係嗰條魚嘅大細應該係每次都係差唔多啦，即係大概幾重㗎？你哋用嘅魚會係？
1: 我哋用嘅魚係一斤四兩到。
0: 哦，一斤四兩，
1: 係
0: 就啱啱放落呢盤就放到好靚㗎啦。
1: 係啦。
0: 好啊，我見到你而家先鋪咗啲椰菜墊底喎，係咪啊？
1: 係。熟咗之後就拎出嚟，跟住大佬就煮一個湯底，再淋上去。蒸出嚟嗰啲魚水咧就要倒隔咗佢嘅。個配料咧就有草菇啦，有肉碎啦，
0: 肉碎
1: 有鹹梅啊，
0: 鹹梅啊，
1: 泰式鹹梅，
0: 哦、
1: 即酸酸地嘅泰式鹹梅啦，有泰式嘅鹽西、香茅，跟住就有番茄仔、洋葱、泰式蒜頭，泰式浸出嚟嘅一羹羹，係都係叫泰貨先有嘅。
0: 你有個湯喺度㗎，定係點㗎？
1: 蒸咗出嚟冇嘅，乜都冇。
0: 哦，冇噶啦，
1: 系得条鱼蒸熟嘅，跟住就大厨煮个汤，再淋上去，跟住另外有一兜汤就摆喺隔篱，跟住就出边整个炉，跟住就上台俾个客人，加埋啲粉丝咁样铺喺条鱼面嘅，系啦。
0: 即系淋落去嘅少少汤咁样嘅。
1: 淋落呢度就少少汤，
0: 系，
1: 跟住就另外有一碗汤嘅，咁出到去咧个客人就唔够汤嘅就可以加汤。
2: 而家条鱼蒸熟咗啦。
0: 哦，
2: 而家我整汤底噶啦，
0: 我睇个汤底点整，哇，又系要扯到好行啊，哇，好犀利！即系呢个系淋上去嗰、那个定系点嗰个？
1: 淋上去仲一兜汤嘅，唔够嘅可以再加，因为我哋有个火酒高炉，系直接摆个客人上面嘅。
0: 下面呢个咧就系点住啲火酒，
1: 跟住就揸住火枪，跟住喺客人面前就点坐住佢，就同个客人讲声熟咗啦，条鱼个汤啱啱大厨教咗个味道出嚟嘅，系嚟一条教一条嘅。 我是没有教定的。
0: 之后一直烧住的，那会不会条鱼吹的时候特登不会太熟啊，还是怎样呢？因为你一直烧
1: 都会提示过客人，都会跟他说条鱼熟了。是。那他为什么要有一个椰菜垫底呢？不会说个底熟了，菜晾住嘛，又有水分嘛，那条鱼就吸到。

0: 好水分咯。
1: 如果唔系，真系一路烧住，即系熟唔好食啦。
0: 系啦，嘅系
1: 个汤我倒咗落去啦。系而家最后放啲乜嘢咧？做咩方？
0: 反丝系摆个面，佢明炉就有反丝肉碎嘅，冬阴功嗰啲就冇嘅，嗰啲都冇嘅。系佢泰国人个个做法都有个特色喺度。
1: 哦，
0: 即系做边一条鱼都有边一条鱼嘅特色。一睇落呢条就系明炉，系一睇落嗰条就冬阴，一睇落嗰条就清领。
1: 明白，好靓咁啊！多谢晒华仔同埋阿丁君，我哋又捧呢条鱼出去俾大家试下啦。
0: 好，
1: 好，
0: 小心啲啊！
1: 我哋而家又即刻拎出去俾我哋啲工作人员试食，系咪评分噶？
2: 泰菜主场，
1: 听咗大厨教我哋整泰式明炉烧鱼，我都流晒口水啊！做媽媽嘅通常都會有一味拿手小菜嘅，阿 Pan， 你媽媽嘅拿手小菜係乜嘢呢？
3: 我阿媽嘅拿手小菜呢，就係、是、生蝦魚露沙律嘅，淨係公車腩巴嘅。我媽媽呢，整得好好味嘅。
4: 阿 Ben 啊，咁生蝦魚露沙律呢，多數係用啲咩蝦去整㗎？
3: 香港呢，我就唔知啦。泰国咧多数就用白蝦嘅，公烤泰国白蝦比较多嘅。
1: 咁头先你讲个公车腩白又点解咧？逐个字，
3: 公咧就系蝦嘅，腩白就系鱼露啦。
4: 好啦，我哋即刻介绍呢个妈妈的拿手小菜点整啊！
5: 妈妈的拿手小菜。生蝦魚露沙律，我媽媽的拿手小菜一定是生蝦魚露沙律，即是公車腩吧。這道菜新鮮蝦肉彈牙，浸在酸辣魚露醬汁裡面，配埋蒜頭、辣椒和香草，鮮到飽。不單止是泰國最好味的涼拌小菜，還可以喚起我對媽媽細心叮咛的溫暖回憶。每当夏天想吃啲清新嘅嘢，或者妈妈想俾我试新鲜海味，翻到屋企见到佢小心处理虾嘅身影，就觉得好似被特别宠爱，感受到佢用最原始嘅味道表达爱同信任。呢道菜嘅主要材料系带虾，虽然简单，但系充满咗妈妈嘅心意。材料包括新鲜带虾、鱼露、青柠、蒜头、辣椒、香菜、薄荷、红葱头，仲有配菜的苦瓜或者椰菜。每次回到屋企，见到妈妈在台前面小心拌酱的身影，我心入面总是暖暖的。她的制作过程成为了我心中最珍贵的回忆。准备虾，妈妈熟练地去壳、去肠、洗净虾肉，动作轻柔，这些都是她对我们健康的细心。调酱汁，落鱼露、青柠汁、蒜蓉、辣椒碎和少少糖，妈妈边搅边试味，酸辣甜要平衡，先不会盖过虾味。虾肉放入酱汁浸一阵，俾味道渗入。妈妈总提醒不要浸太耐，生虾先保持弹牙。落香菜、薄荷、红葱头搅匀，香气即刻爆开。新鲜大虾排列在苦瓜或者菜叶上面，淋多啲汁，撒辣椒同埋蒜片，妈妈小心摆得靓靓。最后一道晶莹透亮、香辣诱人嘅生蝦鱼露沙律攞出嚟，新鲜蝦肉喺酱汁中闪闪发光。每次食生蝦鱼露沙律，我总会谂起妈妈将啲虾小心去抢、浸酱汁嘅专注眼神。佢一边教我，新鲜嘅虾先食得，新鲜嘅嘢最珍贵，好似人生。要捉住当下先唔后悔。呢碟沙律教识我，妈妈永远都敢为我试新嘢，因为想俾我最好嘅体验。
1: 讲到呢个生蝦鱼露沙律咧，我仲以为啲蝦够新鲜就得噶啦。听完呢个做法之后咧，原来处理蝦都好多功夫噶。下次食嘅时候，我真系要试清楚啲味道先得啦。
4: 下一节翻嚟就有我哋嘅工作人员一齐试食大厨整嘅泰式明炉烧鱼，同埋评分嘅噃。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到64岁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应该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即便你已经绝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也要接受筛查。爱自己，你做了筛查没有？浏览 cervicalscreening.gov.hk 了解更多吧。
2: 泰式炒河粉、
3: 椰汁鸡汤、
2: 芒果糯米饭，各式各样嘅泰菜都非常吸引啊！
3: 我哋一齐进入
4: 泰菜主场，
3: 主持 Mitchell、Brian。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我是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
3: 大家好，我是主持 Mitchell， 萨瓦迪卡。
2: 今集上来同大家分享的嘉宾是阿 Peng，
5: 萨瓦迪卡。
2: 头先大厨华仔呢就整咗个泰式明炉烧鱼俾工作人员试食啦，我哋听听食完之后大家嘅评语同评分啦。泰菜主场，主场直击。大家好，我是泰菜主场的主持 Brian。啱啱我哋食咗条好靓嘅鱼啊，就泰式明炉烧鱼。顾名思义啦，有个明炉，咁大家食过都应该知道，嗰个明炉就是一条鱼咁嘅样嘅。資料收集人中唔中食魚㗎、啊？你本身
6: 我就麻麻地嘅，我中意食牛啊、雞啊多啲嘅，魚啊、豬肉咧就係窄細啲嘅。咁所以咧，我啊好識禮讓啊，孔融讓魚啊，讓大家試多啲魚，我就試少少。呢、這個泰式明爐燒魚咧，熱辣辣一定係啱我啦。佢啊幾野味嘅，畢埋啲湯落去咧，有魚有湯咧，又相當之唔錯。再送埋飯咧，相當之好嘅。
2: 主持人 Mitchell， 我见你食得好滋味，是不是好啱你食呢？
5: 我好喜欢吃热嘢嘅，咁佢一路烧住梗系热啦，同埋我喜欢吃好辣好辣嘅嘢嘅。另外就系烧鱼，当然是一路煲住佢。虽然鱼食食下可能会变得咸噶嘛，但我唔介意呢一种少少咸嘅感觉，因为佢有辣同埋酸嘅搭配，又有汁咧，我啲汁真系要嚟捞晒饭。
2: 主持人 Wanuni， 你对呢条明炉烧鱼有啲咩意见啊？
7: 头先我就试食个明炉鱼啊，泰国菜啦，呢啲系好味，嗰啲味道咧我。我是喜欢的，又不辣，同埋呢个味道鲜辣之中咧，佢系啱啱好配搭得好好啊！
2: 而家就到咗我哋嘅嘉宾主持啦，你觉得呢条鱼又点样呢？
8: 大家好啊，我就试食咗个明炉鱼啊，今日鱼咧就好新鲜嘅，配搭得几好味，有啲酸酸地，同埋唔系太辣。好多香港人都喜意吃的 ，OK 的呢个味道。
2: 嘉宾主持二日觉得点
9: 呢？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食鱼嘅，基本上咩鱼都吃噶啦，烧啊、煎炸的都有试过。咁喺香港，咁就梗系要吃清蒸啦。反而咧，明炉呢个食法咧就好少。今日吃咗之后，我发现原来真系好好食噶。除了一路用个明炉热住条鱼之外，佢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個汁啦，啲魚肉吸收曬濃郁嘅湯汁之後，鮮甜得嚟又好野味喎。
2: 睇嚟大家對條明爐魚相當滿意喎。咁到我哋最中意食泰國菜嘅控制員啦，唔知你又覺得點呢？
10: 泰式明爐魚咧多咗泰國香料喺入邊，個湯汁係好嘅，因為啲魚個味咧係落曬啲湯汁嗰度。今次味道都唔錯啊，頭先飲啲湯咧，佢都好鮮嘅。
2: 咁好啦，到我自己咧，咁我又覺得 OK 啦，都算係淡淡肉食落去，咁同埋加埋啲香料啊，咁樣都幾開胃嘅，個湯飲落去又係幾好啊。對於一個唔太食魚嘅人嚟講，我覺得呢條魚都係幾好嘅。我見到大家又係邊食邊評語咯，成條明爐燒魚已經剩翻棚骨啦喎，甚至有啲工作人員喺度算緊骨添。資料收集人我啊，見到你就對食魚就一般啦。 咁一至十分，你大概俾几多分呢？
6: 我都话孔融让鱼啦，大家食多啲，我就食一两啖试一试呢个鱼。咁啊，其他菜式咧，我就食翻多啲。呢个泰式明炉烧鱼，我试少少，但系佢个汤咧就真系好好味。因为咧越煮，当然蒸发咗啲汤咧就系会系少咗啲啦，更加之系浓味啦，浓味又热啦。当然大家知道好啱我口味啦，所以我呢个泰式明炉烧鱼虽然试少少，都觉得好好味，我俾八分啦。
2: 主持人 Mitchell， 我估计你会俾到好高分嘅，啱啊！
5: 十分，一定十分。
2: 主持人话 Lonnie 会俾几多分啊？
7: 个评分咧，我系今日咧都系十分啦，即系话佢真系好好味，啱我哋口味啦。
2: 即系无可挑剔咯，呢条鱼。嘉宾主持，你会唔会接近呢个分呢？
8: 我都系好中意，因为咧我中意食酸嘅人啊嘛，所以呢个味道咧就都几啱我个胃口嘅。咁评分咧，我都系俾八分半得啦，争啲乜嘢呢？就系争咗嗰个辣味，因为我泰国人始终都系中意食辣噶嘛，咁佢啲酸味同埋啲汤个浓度系值得八分半嘅。
2: 咁如果要辣啲，系咪即系放多啲辣椒就得啦？定系点样啊？
8: 应该切几粒紫天椒或者辣椒膏落去少少，应该都 OK， 够十分啦咁。
2: 嘉宾主持二咧，
9: 我会俾九分啦。当然啦，如果再辣多少少嘅话咧，我会俾到9.5分噶。
2: 控制员，你又会俾几多分呢？
10: 我俾八分啦，都系争少少辣。
2: 即系好似大家都系辣啲就高分噶啦。我觉得条鱼几好食啊，条鱼。咁我就俾八分啦。我而家就想送翻首歌俾大家。今晚嘅主题泰菜咧就是、泰式明炉烧鱼。咁食完烧鱼之后，我谂应该食翻啲生果啊。咁我就送上 Twins 嘅士多啤梨苹果橙。

0: 泰菜主场。
1: 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由我 Brian 同 Mitchell 主持。
2: 今晚嘅嘉宾系 Daraka 阿 Pan。你喺香港住咗咁耐啊，有冇一样香港嘅本地菜式你系非常之中意食、好难忘嘅咧？
3: 我最中意嘅本地菜系小炒黄嘅，因为我会亲啲本地餐厅咧都有小炒黄呢个菜式嘅，但系啲菜料又有少少唔同嘅，我觉得好特别噶，又好好味咯。
1: 好，咁我哋而家咧就先听下小炒黄嘅做法系点嘅先。
4: 我最喜爱的香港菜，
2: 小炒黄。在香港吃小菜呢，好不好吃的标准呢，很多时都是讲紧够不够镬气。究竟什么是镬气呢？这样东西似乎是粤菜才有了，外地人就未必明白，亦都没有这个要求。简单来讲，镬气就是香了，一种很独特的香，是要用铁镬才可以炒出来的香味。在最大火的时候用铁镬快炒，令到温度飙高，就可以形成所谓的镬气了。背后的原理是食材在高温之下快炒，水分蒸发，油脂氧化，形成梅纳反应。什么是梅纳反应？不讲那么复杂了，简单一句就是食物在高温之下焦糖化，形成一层很吸引的焦香味。用得越耐的铁锅就越能够炒出锅气。由于是这样，厨房相对比较开放的大排档就更加容易炒出镬气了。很多人喜欢吃大排档的就是这个原因。要讲镬气，最有代表性的小菜自然就是小炒黄了，基本上是每家食肆必有的菜式。虽然各家的做法都可能有少少不同，但是食材都会有韭菜花、虾干、银鱼仔、干鱿鱼、虾仁、鲜油和腰果等等。食材咁丰富嘅一个菜式系点嚟嘅呢？据讲系发源于闽粤一带嘅客家人。传统客家人系大家庭住埋一齐嘅，几代同堂，由大嫂、大姑、大婶等等轮流煮饭嘅。话说有一日拜完神之后，大嫂就将制品嘅猪肉切成白切三层肉，将鸡整成鲜草鸡汤，再炒几盘青菜俾大家食。第二日轮到大姑煮饭，佢见到食剩嘅三层肉，以客家人勤俭持家嘅性格，梗系唔会嘥啦，就将啲肉切成细细粒，同埋切成条嘅豆干一齐炒，变成一味豆干炒肉。到咗第三日，轮到大婶下厨咯，佢见到食剩嘅豆干炒肉，当然就会继续用啦，加埋浸软咗嘅干鱿鱼一齐炒，再加啲芹菜啊、青葱啊同埋辣椒一齐再炒，最后再加豉油同埋米酒，哇！结果香到不得了啊！由于啲食材反复热炒咗两三日，啲肉已经变咗肥而不腻，豆干啦、鱿鱼又够咬口，芹菜咧又清脆爽口。口味咸鲜就回甜，非常好送饭啊！结果就被全家人食清光啦，再冇第四个步骤啦。从此好多客家嘅妇女都学埋一份，最后成为著名嘅小炒王，流传各地。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呢一款独特嘅香港菜式，试过包你中意啊！

0: 嗱喺上一节咧，阿 Fan 就同我哋讲咗佢嘅情史啊，点样邂逅到佢先生啊，几特别嘅。嗱，头先你讲开有做过化妆啊，点解会谂到做化妆嘅？
1: 因为我自己又中意扮靓咧。

0: 跟住又翻泰国学化妆翻嚟，几年都冇用过，就系自己扮下。跟住啲仔女大啲啦，跟住又想开下铺头仔咁样做下咯。
1: 哦，咁可能同我哋阿主持 Mitchell 一样，佢都系中意健身咁，所以走去教人健身，系咪咁样咧？
2: 但我喜意健身是教人健身，但我好得意，我就去泰国那里健身跟着回来香港教。我有一件事很想问，就是你在香港住的嘛，那如果你要帮人家化妆，那个 style 应该是for香港人的，为什么你会回去泰国学泰国的化妆？
0: 因为我想着做生意就是想做泰国人。本身有啲朋友知道我識化妝，咁樣又揾你咯。
2: 最初你去做呢一門生意嘅時候，有冇啲遇啲咩困難嘅咧？
0: 都有困難嘅，揾到錢咧，夠唔夠租咧？
2: 化一次妝你會收幾多錢㗎？
0: 好平嘅咋，都係收五六七百蚊。
1: 咁你嗰陣時話突然間同李先生講我要去做生意，咁佢咩反應啊？
0: 誒，冇同佢講，我老爺咧淨係俾我睺住嗰兩個小朋友嘅。他们大个了返学了，我都有一段时间，即是九点啊至三四点这样做了那排。
2: 你意思是他们都是比较传统，想你是一个家庭主妇，凑小朋友教小朋友，你不要出去抛头露面那种。
0: 是啲小朋友老公翻屋企一定有汤有饭食咁样咯。
1: 因为呢个我哋今次嘅节目都系讲泰国菜啊，咁其实你识唔识煮饭，识唔识整菜？
0: 整菜啊，即系泰国菜啊？
1: 乜菜都好咧，
0: 识噶香港菜，我觉得系熟啲。
1: 反而而家咧，香港菜仲熟过泰国菜。
0: 系冇错。
1: 咁你喺屋企通常整乜嘢俾屋企人食啊？
0: 蒸鱼乜都煮嘅，其实
2: 最常煮嘅咧，识唔识嗰啲蒸水蛋啊？
0: 蒸水蛋识嘅，我嘅仔中意食。
1: 嗱，头先讲过你妈妈嘅拿手小菜啦，咁你嘅拿手小菜又系乜嘢咧？
0: 我嘅拿手小菜啊，松炖咯，木瓜沙律。
1: 呢个唔系中菜，呢个泰菜，即系你最拿手钱就做翻泰菜。
0: 系。
1: 咁松炖就系、是，其实未必惯嘅，香港人食落去咧，我食开头食都唔系好惯嘅。你屋企人系咪好惯食呢个菜嘅？
0: 我个女又识食，我个仔又麻麻地。
1: 系咯，因为我觉得咬落去嗰啲木瓜好似
0: 觉得生咁。
1: 系咯系咯，我又麻麻地嘅呢个菜吓。而家你住喺边区噶？
0: 我而家住咗观塘，喺观塘住。
1: 咁但系你要整呢啲嘢嘅时候，使唔使特登又走去九龙城买材料噶？
0: 唔使落去九龙城买噶啦，因为咧超级市场咧都有得卖噶啦，而家。
1: 哦，因为越嚟都泰国人噶啦，可能香港吓。
0: 系。
1: 咁如果你自己最拿手就系呢个松炖啦。咁但系如果话要介绍一款泰国菜俾香港人，你会介绍乜嘢咧？系咪就系你最拿手嘅松炖咧？
0: 我系泰式鲷鱼嘅，我都几中意食，同埋中意煮啊。
1: 系咪即系用盐去包住嚟烧噶？
0: 系要多啲，跟住
1: 放啲香茅。
0: 香茅喺个肚嗰度系会香啲嘅。
2: 阿 Ben 啊，咁你喺香港嘅朋友咧，系本地人多定系泰国人多嘅咧？
0: 都系泰国人多，因为咧。我得闲咧就系、是、去做下义工嘅，帮下啲泰国人啊。哦、有啲泰国人咧做泰国餐厅啊，嗰啲咧佢多数都系讲泰文，佢去睇医生啊，嗰啲佢都未必系明白得晒嘅。有时我有时间又去帮下手咯，翻译咁样咯。
2: 咁你冇试过咧喺香港咧，系因为你自己系泰国人嘅身份系被歧视过嘅咧？遇过啲咩情况？
0: 其实有嘅。初初嚟嘅时咧，我个大伯即系我个老公个
1: 阿哥，
0: 唔系咁中意，可能佢见得多泰国人或者外国人嗰啲咧，呃香港人嘅，咪变咗麻麻地对我嗰时。
2: 咁当其时你嘅心情系点噶？你谂住嫁俾呢个男人噶啦嘛，但系知道佢屋企人系唔中意你，
0: 系好唔开心咯。不过慢慢咯，慢慢做。俾佢睇喎，同你细佬结婚唔系呃你哋啲钱噶，我哋真系爱情真系石咁样咧，做俾人睇咯。
1: 经过咗几耐之后，你觉得个关系改善咗嘅？
0: 有咗小朋友，
1: 咁都好快啫。你
0: 生咗个仔，系
1: 好
0: 快
1: 啫。你个仔都廿几岁，
0: 所以一结婚我又有 B B 啦。
1: 好快你哋就个关系变翻好啦，佢都亦都知道你个人系点啦。咁而家相處得好好噶啦，大家都
0: OK 噶，好開心噶而家。
1: 除咗佢之外，有冇即系冇其他人咧？即系你行街啊，成個啲人嚟見到你都，覺得泰國人嚟嘅，會歧視你，有冇啊呢啲？
0: 冇啊，其他人講下自己嘅仔，因為佢細個嗰時咧，翻小學，佢覺得我媽媽係外國人啊， 怕丑嘅，

0: 嗰時我又唔識睇字咧，又唔識讀咧，講嘢溝通又麻麻地，跟住佢覺得好怕醜嘅。翻學佢唔話俾同學知，我阿媽係外國人嘅，跟住我又知啊，阿仔係咁諗。跟住每日帶嘅仔女翻學咧，我又翻埋學噶啦，我行入去揾老師，同老師講話，我想做義工。跟住我又喺學校嗰度幫下手做下義工啊，淋下花啊咁嘅樣，跟住變咗做咗兩三年啦，啲仔女都四五年班啦。跟住佢又去邊度咧？孔耀全媽咪，孔耀全媽咪變咗嗰個老師都識得我。跟住佢又原來我媽媽係覺得媽媽好叻啦。
1: 其實咧，香港我都相信係香港人都幾包容嘅，少少人即係有少少嘅諗法唔係好同嘅啫。相信你會喺度住得好開心嘅。頭先阿 Ben 都介紹過，喺第二節亦都特別介紹過佢一啲經歷啦。喺香港遇到有少少歧視，但就好快就因為佢自己本身嘅努力啊，就好快大家個關係修補咗啊，好好啦。
2: 如果各位聽眾咧對我哋嘅節目有咩意見，歡迎到泰菜主場嘅 Facebook 專頁留言噶，寫低你哋嘅意見同埋感想。
1: 好啦，下星期同樣時間，請繼續收聽泰菜主場。
3: 拜拜。

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没有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事后表示，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且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的情况下，主持已经在今天的下午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康文署表示，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过后，在一般天气的情况之下，室外游泳池仍然会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讯息，如果有关的讯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了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游泳或是进行其他的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工联会举办有关于国家“十五五”规划专题讲座，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等人出席，现场超过300人参与。工联会表示，谢晓华发言时后介绍特区政府如何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思路、重点工作部署、跨部门协作机制，以及如何引导社会各界把握国家规划红利，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而制定香港的五年规划对于特区政府而言是一项很大的挑战。他提出，香港一定要改革，无论是在制度上、不同政策衔接上都要有改变。谢晓华期望首份五年规划不单只可以为香港未来谋远景，更可以为市民福祉谋幸福，也体现行政主导下制度的改变，而政府、立法会和社会各界联手向前推进。根据《建筑物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召开大埔鸿福苑业主大会的法定期限今天届满。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公司发声明表示，已经通知业主，并且正在物色可以容纳最少1000人的场地，务求尽快落实安排。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明表示，核桃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蔡明杰提到，园区的重点标志一号大楼预期提早完工，希望年底入伙，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3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多个美国传媒引述华府高层官员报道，美伊就谅解备忘录文本达成共识，华府预计近日会签署这一项初步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平台表示，与美国卫视

0: 果如此接近达成谅解备忘录。美国官员指备忘录将会包括重新开启霍尔木兹海峡、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双方签署协议后的60天内会讨论销毁和移除伊朗高浓缩铀的技术细节。但是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日后将会联合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德黑兰政府只会接受在伊朗境内稀释高浓缩铀。关注一下天气，西南季候风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谢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5: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6: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5: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
6: 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7: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
5: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621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而家嚟到晚上嘅9:07。继续今晚嘅 CIBS 节目时段，为你带嚟嘅系《听城记港股星说》第11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8: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0: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1: 大家好，我是 Tim， 是一位失明的音乐人。平时我会用耳仔听世界，我喜欢用声音去记录这个城市。
8: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听城记港股星说，今天我们会带大家去
12: 丽德村、
11: 天台波士。
13: One, two. 阿爸，你睇下，传中啊！喂
14: 喂喂喂，射啦！你唔好阻住个天柱先得噶，
13: 快啲啊！
14: 行翻后啲。
13: 喂，
14: 系阻住晒。
15: 胡国雄咧，差点要预备去斩啦！
13: 射啦，仲唔起佢？
14: 喂喂喂喂喂，入！哎呀，
13: 点解会咁样噶？冇画面嘅，
14: 实系天道咁班靓仔打波啦！
13: 搞错啊！
14: 又整冧晒天线。喂，你两个停喺度，打咩波啊？你哋
16: 喂咩事啊？叔，你唔好阻住我哋练嘢。
17: 练
18: 就天黑啦。其实我哋打多一阵就走噶啦。
14: 打，你睇下你哋打到啲晾衫架冧晒，天线就弯埋。你知唔知道我哋下面喺度睇紧波啊？最紧张个球就俾你哋搞到冇得睇。
16: 系踢紧南华，
14: 咪就
16: 系
14: 咯。
16: 喂，唔好意思啊，叔。
14: 之后啦。
16: 哎呀，我练紧嗰招高压扣杀啊，争少少就得噶啦。
18: 系啊，佢咧系我哋丽德村嘅网球王子嚟噶。佢一招高压扣杀咧，其实成日都好准噶。头先都系一时失手啫，对唔住阿叔。
14: 失手？失手就唔系网球王子啦。
16: 你冷静啲先啊，叔。我哋又唔够脚，又未练好。教练话下个月我哋最后一场啦，咁唯有尽地一铺啦。
13: 我哋喺书睇紧南华啊！
14: 我哋够喺下面谂住尽地一铺睇场好波咯。你哋喺楼上俾拎吧啦，我哋部电视咧就是 Lisa 啦。
13: 阿爸，不如算咯，佢哋个波拍又旧，白饭鱼又穿晒窿。其实佢哋都系想练习赢波啫。
14: 唉，呢、這个网球场起嗰阵咧就系威系细巴之弊，话咩推动体育啊？睇下。现在这里都没人理啦，得你两个当宝对住个墙喺度死练咋嘛，练到天线都弯埋。
16: 是啦，阿叔你都明啦，而家成个嚟德村啊，差唔多剩返我哋两个打咋。迟啲啊话要起个休憩公园啊，而家连个墙都就嚟执啦。
14: 唉，你唔好理人哋咁多啦，佢拆唔拆整唔整，你哋自己鍾意打嘅一样可以继续打，你明唔明啊？呢度冇得打啫，咪去第二度打咯。有理想咧，就唔好咁快放弃。即系好似我哋咁，从来都冇放弃过南华噶。头先睇住佢争啲入噶啦，跟住就雪花啦。
18: 阿叔，其实咧，头先你哋讲紧嘅时候咧，我已经过去咬翻正嗰条天线啦。你而家落去睇下得唔得？
14: 而家睇冇用啦，靓妹。
16: 你哋落去先啦，可能已经有重温睇咧。
13: 喂，老豆唔好讲咁多，快啲落去睇下啦！
15: 稳住心啊，
13: 睇下真系有翻画面啦！
14: 嘿，打和，好彩都冇输。
18: 点啊？系咪有翻画面啊？
16: 嗱，咪有得睇翻咯。
13: 嘿，打和，我仲以为头先会入添。
14: 波咧系圆嘅。未去到最后嗰一刻，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好啦好啦，精华重温，你两个入嚟睇啦。
16: 都系唔好打搅你哋啦。
18: 系啊，都夜啦。
16: 喂，不如咁啊，嗱，听日我哋有比赛啊，你哋嚟唔嚟睇啊？
14: 唔系下个月咩？讲大话噶。
16: 听日就系一号啦，系下个月啦。
14: 又系、啊，听日一号、啊。我谂下先啦。你估我好得闲啊？咁几多点啊？
19: 管理处，
20: 管理处啊！而家又睇唔到电视喎、
19: 啊。点解睇唔到电视啊？
20: 而家全部都系雪花、
19: 啊。拍下佢咯。
20: 拍咗几分钟啦。
19: 啊，长开佬帮你睇睇啦。
20: 诶、

0: 喂 ，Tim， 睇完波啦系嘛？
1: 睇完啦 ，Ann。
0: hey. 你头先好似最后睇埋啲精华啫，不过头先嗰个就即系做戏咁做啦，系嘛？其实丽德村咧，真系香港一个好特别嘅屋苑。
1: 嗯，冇错啊！今日咧，我哋好高兴啦，请嚟之前住丽德村嘅 Donna 嚟同我哋倾下偈嘅。
0: Donna 你好啊
2: ！Hello，Hello， 大家好啊！Ann 你好啊 ，Tim 你好。
0: 系啦，都知道你喺丽德村住咗好耐嘅。
2: 系啊，年龄暴露啦，其实丽德村第一代咁就应该系第一代嗰阵时咧，就我爸阿妈啦，我嗰阵时仲有我同埋我家姐，咁就真系好开心啦，收到可以入伙啦咁样咯，咁所以嗰阵时我应该都系仲系入住片，咁啊入去住，咁
0: 啊
2: 第一代啦，系啦系啦，我仲记得嗰阵时我系住一个方形嘅细单位，因为一家四口啊嘛，咁嗰应该系最细嘅单位，就系低层嘅。
0: 系，因为丽德村咧有三栋圆形，有一栋长方，四栋、有一栋系长方形，即系头先我哋讲播剧喺上高有个网球会嗰栋，你就住喺嗰度啦。
2: 系啦系啦，其实咧可以简单好快咁讲一讲丽德村，就系有四栋嘅圆形嘅。
0: 系，
2: 咁嗰四栋圆形咧就系第一座至第四座，就系丽杰楼啦。丽杰楼你可以幻想到系好似一个望远镜咁样，有左同埋右个圆圈，咁佢黐埋一齐咧。就是第一二座就叫麗傑樓，跟住再過啲咧就係德全樓，又係兩棟圓形，再過啲咧就有四座啦，可以叫做
0: 四座，
2: 係啦。咁再過啲咧就係我住嘅長方形，咁就係第五座至到第八座，概括嚟講咧就係四棟圓。再加四棟方形，係啦，咁、就
0: 真
2: 係一個麗德村，係
0: 嘛？
1: 唔知啊，
0: 因為嗰日咧，我哋都自己上過去睇過嘅。不過麗德村咧，都個管理好嚴謹嘅，我哋就唔可以入喺裏面嘅。
2: 以前得嘅，但係收尾因為保安理由啦，即係保障大家，咁喺個座頭嗰度，即係個大堂 lift 口嗰度咧，其實每一座嘅入口都已經要一係拍八達通，一係就入。这个密码，咁所以大家咧就可能上嚟影下相外围绝对冇问题，但系如果入去咧就应该入唔到啦，除非真系有亲戚咯，有朋友咯，咁就可以啊，系啦系啦。
0: 不过都啱嘅，我哋上次去咧都见到有啲人咧喺度打卡嘅，对住嗰四栋圆形咧喺度，即系直情喺度做嗰啲记录
2: 啊，
0: 基本上
2: 系啊系啊，因为真系好靓，尤其是天气好嗰阵时候咧，你影上去啦，咁一个蓝天衬托住一啲咁有特色嘅线条嘅公屋村啦，都接近五十年啦吓，咁所以真系几特别噶。
0: 阿 Tim 啊，上次我哋喺丽德村咧探查嘅时候，即系上去睇下嘅啫。咁我哋咧都同一啲街坊轻轻倾下偈，即系行过咧，好 nice 噶，好好噶，佢哋系啦。咁我哋就咦，圆形嗰度我哋喺度望一望咁样，你入唔到去噶啦。
2: 系啊，
0: 不过咧都好多人咧想入去噶。咁我哋又问佢，喂，入边有啲咩靓风景？咁咧嗰位
1: 小姐
0: 系啦，嗰位小姐咧就讲话落雨嘅时候好得意。
2: 系，
0: 因为佢话嗰个圆即系中间系空噶嘛。
2: 系啦，正话讲咗有四栋啦，其实个圆形里边咧唔系实心嘅，你好似中间咧就空心嘅。系啦，咁所以如果你喺天台嗰度落雨啦，咁嗰啲雨咧就会由天台喺个中间个窿嗰度，即系个圆心个窿嗰度一路滴滴滴滴滴滴到去地下。系啦，咁所以如果你打开门行出去走廊咧，你就会见到。啲雨滴滴滴滴落嚟咯，
0: 好似瀑布咁。
2: 睇下啦，有阵时会撇风嗰阵时，即系门口啊嗰啲啊都会湿噶。
0: 哦，咁系，
2: 都系呢个风景嚟噶。
0: 我可以想象到啊，会唔知咁多人话想落雨要入去打卡啦。
2: 系啊，落雨一个风景线啦。咁其实日头啊，咩时间入去都靓嘅。日头咧，佢有啲太阳嘅剪影咧，影出嚟咧又系好靓噶。
0: 系，
1: 咁诶啱讲到落雨啦。即是一定会有雨声或者各方面其他声音咁啊，即是因为你圆形

0: 窗台即係中空咗嘅，佢唔係全部密封嘅，所以係通風嘅、
1: 嗯。
0: 就算係方形啦，係、啦，就算係方形咧，你唔好睇住一個好似火柴盒密密麻麻，真係入到去咧，佢每一層咧都係一個好大嘅窗口位，走廊与走廊之间一个平台，再接住一个大的窗口，所以呢个都是丽德村其中一个很大的特色，所以就是话很通风，很好阳光咁样咯。
1: 咁同埋佢本身嗰个地理位置都是嗰少喺大坑半山嗰度，
0: 系啊，嗰阵时我哋妈咪咧都系听我妈咪讲啦，都系话啦，一抽中咗丽德村咧，开心到仲好似中咗六合彩，系啊，佢嗰阵时一知道咗个信息咧，佢就即刻嗰餐送咧，佢话平时唔会买菜心嘅，佢话咧嗰餐咧就买菜心，即系已经知，即系咁多年前原来菜心系咁贵。
1: 系咯，我就系想啊，
0: 即系对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咧，住到一啲公共屋邨咧，其实真系一个幸福咯。
1: 系啊，真系系一个好感恩嘅事件，系嘛？我哋又讲啊，头先广播剧啦，其实我哋广播剧就
2: 系
1: base on 喺丽德村咧，
2: 网球场
1: 系啦，喺曾经嘅天台嗰度咧有个网球会嘅，
0: 系啊，好巴闭啊，
1: 系好巴。
0: 系咪好
1: 劲
0: 啊？
1: 我哋又请阿 Donna 讲下呢个网球会啊！
0: 嗰阵时我细个住咧，佢冇几耐就有个网球会，咁啊喺长方形，即系方形嘅天台，
1: 系
0: 咁嗰度咧，其实成个四座由第五至到第八座啦，佢都系要晒噶啦。嗰度有两个网球场。系啦，系露天，打通噶，但系露天嘅，即系日晒雨淋咁样嘅，啲人喺度可能要入一个会费啦，都系好相宜嘅啫，咁就可以指定时间，你就喺上面打波咁样咯。不过咧，我就冇上过去打嘅，因为嗰阵时咧，我仲系好细个，咁你打得网球嘅，即系起码都喺中学生
2: 拿
0: 得起一个网球啦，打去打翻嚟咁样啦，系咪啊？咁但系咧，虽然我冇真系玩过，但系咧，对于网球会同埋网球咧，我都想讲下咧，就系嗰阵时咧，我哋啲细路仔啦，一出到街咧，就去到四楼个后山嗰度咧，就望上天，等下啲网球，啲绿色嘅网球几时跌落嚟？
1: 系啊，
2: 几得意啊！
0: 系真系，因为对我哋嚟讲咧，嗰阵时网球咧，觉得系一个好好玩嘅嘢啦，好靓啦，我哋屋企唔会有啦。咁如果我哋能够执到咧，咁就係自己嘅寶啦，咁就可以拎翻屋企玩好耐。嗰陣時成日望上去，真係有跌噶，即係唔係講笑嘅，跌落嚟都唔少噶。咁啊，見到就執，見到就執。
1: 哦，喂，咁真係，因為佢喺個天台度，就好似頭先我哋廣播劇咧，就話佢打到條公共天線啦，
0: 係
1: 啦。如果佢係空曠嘅地方，佢又冇特別做啲攔住個波，其實係好容易可以打出去。
0: 基本咧個天台都有攔嘅，但係唔會真係攔到咁高咯。同埋啲技術超群嘅小朋友，咁啊真係亂咁飛嘅時候，都真係會唔小心，即係可能飛出落街或者有陣時飛咗落後山，周圍飛咁啊！
1: 佢已經跌咗落嚟，咁啲小朋友就可以執就執到，梗係好開心。
0: 係啦，
1: 會唔會喺執執下嘅時候就係哇，好似你話齋，我望住個天台咁，突然之間見到一個波飛落嚟咁樣？
0: 有咁嘅機會㗎，但咁又唔會咁密嘅。咁同埋佢跌落嚟嗰陣時，
1: 技術要研究下。
0: 你一定會知㗎，因為一跌落嚟突。咁樣你一定會追住個波咯，咁唔止網球嘅喎，其實我哋都會成日係啦，羽毛球啦。乒乓波啦，有陣時我哋會見到啲籃球同埋足球咧，都會喺個後山度碌出嚟噶。因為其實麗德村咧，佢有籃球場，有一個踢足球啦，即係其實有笪空地，你又踢到足球噶啦。隔四層度，我哋又會有個乒乓波台，係啦，喺啲平台嗰度又可以自己打下羽毛球，佢畫咗線嘅，雖然冇個網，但係你可以打羽毛球，所以咩都有得執。
1: 咦，咁個套設都唔錯，
0: 幾好㗎。
2: 咁頭先咪後咧，同你傾咧，都好似仲有一樣趣事
0: 喎。哦，係啊，係啊，係啊，好得意嘅就係，因為麗德村咧，無論係圓形定係方形啦，佢一邊咧就係向大坑道，即係向街啦，我哋所講。咁而另外一邊咧就係向山，向山嗰邊咧就係一個好高嘅渣甸山，嗰個咧就唔係一個石山嚟嘅，其實係已經一個樹林，有好多蕨類植物啦，有啲樹咁樣嘅。咁個趣事咧就係、其實我就係向街嗰邊住嘅。有一次我阿媽咧就話嗰啲香蕉啊、橙啊，要用啲紙報紙冚住佢，就唔好擠喺雪櫃頂或者擠喺個書台嗰度。因為咧啲街坊話第二朝起身咧見到有兩個窿喺個香蕉嗰度，你估係咩嚟？點解會咁？
2: 老鼠啊！
1: 一雀仔。
0: 都近噶啦，老鼠就冇咁恐怖。

0: 怖嘅。咁咧，即系啲街坊都讲啦，直情咧系蝙蝠。
1: 蝙蝠啊？咦，咁会飞啊？老鼠、啊？
0: 我好惊啊！蝙蝠咧，嗰阵时细个喺我印象咧，会吸血食人噶嘛。咁我真系好惊，因为佢个样咧黑掹掹。系啦，但系真系嘅，尤其是咧，你住后山嗰边啦，因为佢望出去个露台咧，就已经系一个好高嘅山，咁里边咧麻鹰啦、蝙蝠啦、唔同嘅雀鸟啦，咩都有。咁佢夜晚嘅夜行动物，咁佢咪静悄悄咁飞入嚟，系佢哋觅食嘅时间。
1: 大家瞓着咗，
0: 咁我哋嗰啲
2: 冇声嘅系嘛？
0: 真系冇声噶，因为蝙蝠系啊，佢其实飞咧都系冇声噶。佢一飞咗入嚟又黑掹掹啦，咁可能熄晒灯啦，但系佢就会咬。所以你嗰條蕉咧就唔敢食噶啦，咁自此之後咧，我阿媽就算係向街咧，佢都好謹慎咁樣冚曬嗰啲嘅生果樣咁啊，係
1: 啊。啊，我又想問一下喺圓形裡面嗰啲單位咧，
0: 係
1: 即係唔係四方噶啦？應該梯形會唔會係？
0: 係啦，嗱，因為佢係圓形啦，咁佢點樣可以間到個單位出嚟咧？你就可以幻想一个圆形里面，咁中间咧就是一个圆心，嗰度系通窿嘅。周围咧即系个外围嗰度咧就系界咗好多一格格出嚟，就系每一个单位。咁所以如果你开门入到去每一个单位，你企喺个门口咧就系全屋最窄嘅地方。
1: 系。
0: 咁你一路行去露台嗰边咧，就好似一个线嘅梯形，即系越行你就会越阔。
2: 系。
0: 咁就可以形成到一个圆形嘅单位出嚟啦。
1: 系呢、這个都系荔德村其中一个好特别嘅结构啊！添，
0: 但系在我嚟讲咧，就圆形最得意嘅咧，就系佢有浴缸。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咧？
1: 我唔知道、
0: 啊。原来咧，圆形无论你系德全楼、丽洁楼咧，好似我听我朋友讲，因为我唔系住嗰度，都会有浴缸。你谂下，五十年前你公屋，你个厕所有浴缸，我真系睇电视台真系
1: 咁样，
0: 梗系咯，真系好开心噶嘛！喺里边玩水啊、游水啊，咩都得噶。都是一大特色嚟，
1: 系啊，非常啊。
2: 咁啱啱就讲到网球会啦，咁喺网球会佢撤离咗之后咧，系咪其实都有多咗好多嘅休憩空间俾居民啦，甚至系大众继续踢波嘅就踢波啦，或者喺上面行下嘅，或者休息嘅咁就休息下咁样，或者其实仲有冇更加多嘅即系事情同人与人之间嘅交流，或者其实咪多咗啊咁样？
0: 村明楼。嗰四座咧個面積係好大嘅，咁其實上到去咧就係一個好靚嘅風景線，個休憩場所。其實咧，我而家睇翻咧，
1: 空中花園咁啊，
0: 梗係咯，因為其實你望去一面咧就係大坑道，好好陽光，因為嗰度係向西嘅，會見到日落啦。另外你向另外一邊咧就係渣甸山，嗰度就好靚、好清幽嘅。夏天嗰陣時候咧，你會感受到一陣山風吹埋嚟。咁如果係落雨啊或者係潮濕天氣嘅時候咧，你真係會見到一啲雲海嘅喺個渣甸山個頂嗰度咧擋住，真係好靚嘅。如果係有煙花。咁啲人咧就會即刻食完飯啦，就即刻上去，喺嗰個天台嗰度望出去，咁就即係好熱鬧啦。平時朝頭早咧就好似我阿媽咁啦，就會同啲隔離嘅左鄰右里一齊上去做太極。神運、六通拳啊、太極啊、太極線啊，有師傅跟康文署噶，
1: 係
0: 正報康文署，不過個地方就喺個天台嗰度。
1: 天台嗰度。
0: 係啦，係啦。至於阿 Tim， 你正話講話踢波咧，其實就未必會啦，因為如果你踢波咧，我諗樓下27樓嗰啲鄰居就應該會投訴，因為都幾應聲，同埋真係飛咗個波落去都唔講得少，所以踢波一定係全部禁止，佢自己都射咗喺度。咁但係你兜下個圈啊，行下。同埋而家有一啲長者健體嗰啲單車咧，咁都可以俾你喐下鬆下，都幾舒服。
1: 係啊，哇！今日我哋即係透過 Donna 咧，知道咗好多關於麗德村嘅嘢。
2: 冇錯啊，
1: 係真係好多謝你。即係有時咧，就好似網球會變成一個新嘅休憩嘅場所呢、這個天台，咁就有啲改變，其實都係即係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受惠咯。其實
0: 麗德村真係好好，因為佢嘅空氣好啦，地段好啦，風景好。都是自成一角的公共屋邨，孕育了很多一代，所以都很感恩，
1: 好
0: 也都很多谢你们请我上来，介绍一下，
1: 多谢你，
0: 多谢你们，
1: 好，thank you。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2: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现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 AM621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来到晚上的9:32，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继续今晚的 CIBS 节目时段，为你带来的是 Musical Story 第11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由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4: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晚上十点，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巴基斯坦正在准备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且在下个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有美国官员表示，伊朗通过中间人告知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协议表示满意。官员说，初步的协议重点是缓和局势，核计划和制裁等复杂问题已经被推迟到后续阶段讨论，任何财政支持或是制裁豁免都以伊朗履行承诺为前提。伊朗交出高浓缩铀或是拆除核设施，将会获得华盛顿逐步提供的经济激励。路透社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指出，美国将会开始解冻伊朗的资产，取消对石油出口的制裁，换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官员表示，协议最终将会解除伊朗核计划，其高浓缩铀库存将会被销毁和移除，但是伊朗方面不接受解除核计划，希望将铀以稀释的形式来保留。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有一个的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有所破损，没有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之后表示，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且密切监察有关的进度，在安全的情况下，主持在今天的下午已经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可以用好香港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吸引资金、企业、人才来港，有助提升香港作为商贸中心的地位。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做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天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他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民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的5月13到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且在昨天晚上在深水埗区拘捕这一名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表示，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这一名实习医生的适合职业评估，如果证实其职业能力不达标，将会依照机制规定依时适时地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一直真诚的以及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以及推进各项的相关事务。和安在声明当中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的开大会，并且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在本月2号颁下的判词确认，在鸿福苑的特别情况之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以及举行会议，实在是遇到一定的困难。尽管筹备过程当中面对不同的挑战，和安仍然会积极协调以及跟进，务求尽快落实有关安排。天气，西南季候风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老陈前两年退了休， 现在又重新投入工作。
4: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一颗努力学习的心。
3: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也可以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营造友善的工作环境和提供培训。
4: 这样的话，他们就更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做贡献了。
3: 共建友善职场，引领再展新里程。
5: 有人喜欢白天的喧闹，
6: 有人偏爱深夜的宁静。
5: 当城市慢慢沉睡，总有一些旋律依然在耳边轻轻流淌。
6: 深夜十一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月夜月逍遥，与你共享月色，分享美好时光。
0: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10:06，继续今晚嘅 CIBS 时段节目，为你带嚟嘅系《少数族裔求变之声》第11集，欢迎大家收听。
7: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8: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9: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0: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11: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10: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1: Or maybe it's...
12: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ly impaired people, promote different dietary inclusive restaurants.
13: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ies to address many medical issues.
11: Here we have different voices, but bigger changes.
10: Ready to meet the people making change happen?
11: Let's listen and get inspired.
14: Voices of Change, empowering Hong Kong'sMinority Communities.
10: Welcome to CIBS program Voices of Change, Empowering Hong Kong's Minority Communities, a show that celebrates young people from Hong Kong's diverse communities who are creating impact and contributing to different social causes. My name is Ayman and I'm your host, and I have with me my co-host.
11: Hi everyone, this is Nibra.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10: Over 13 episodes, we sit down with amazing youth advocates and entrepreneurs, each of them bringing their own story, culture, vision for a better Hong Kong. From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to promoting healthy living, education, women's empowerment, and so much more. These are the voices that are truly inspirational. Today, we're sitting down with Sahifa. Hi, Sahifa.
15: Hi.
10: She's originally from Pakistan and has been living in Hong Kong for the past 9 years.Currently, a third-year student majoring in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at Hong Kong Metropolitan University. In 2024, Sahifa, along with her two co-founders, founded the Consent Culture Movement, an initiative that began by promoting

0: 晚上十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美伊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正在准备以电子签署仪式之后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而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不排除未来几天签署谅解备忘录，具体签署时间不会是明天。他说，任何达成谅解协议都仅仅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会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的战争、战事，还有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有美国传媒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候表示，美伊签订的电子签署仪式定在明天举行。外电报道，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会在星期天抵达巴基斯坦。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有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而破损，没有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表示，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的跟进维修事宜，并且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下，主持已经在今天下午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及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化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化在开电视节目时候说，中亚国家在多个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这一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他就说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做出审慎决定。至于本港出口的表现，他就说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亮丽，但是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化又说，出口货物当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出口转口，也要看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情况就会更加好。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一直真诚地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和推进各项的相关事务。和安在声明当中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且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在本月2号颁下的判词确认，在鸿福苑特别情况之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以及举行会议，实在是遇到一定困难。尽管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和安仍然会继续积极协调以及跟进，务求尽快落实有关的安排。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做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天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他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民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天气，西南季候风正在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低压槽会在明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明天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经济行情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 音乐的芳香加量释放，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周六下午4点到傍晚7点，绝代芳华，主持芳华在全新时段带给你3小时音乐芬芳。刺激大脑，为你带来创新的教育思维。
2: STEAM 教学创未来。
4: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系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即系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嚟。
5: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 STEAM 教学创未来。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狗狗永远是你的忠实伙伴，最懂你的需要，时刻守护在你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要照顾它一生，保它健康安全。在狗狗满5个月大，带它去注射狂犬病疫苗并领取狗牌，这是为它好，也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为它接种疫苗并续领牌照，否则会被罚款。接种疫苗，续领牌照，做个尽责主人。
1: 月夜也月逍遥，
2: 司徒天籁。

0: 9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以及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及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开电视节目时候说，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这一次出访过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说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做出审慎的决定。至于本港出口表现，邱应华说过去几个月出口数字非常的亮丽，但是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又说，出口货物当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也要看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做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天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他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民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号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且在昨晚在深水埗拘捕该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表示，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该名实习医生适合职业评估。如果证实其职业能力不达标，将会依照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大埔鸿福苑法团管理人和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一直真诚的以及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及推进各项事务。声明又提到，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到6月12号，已经有超过70%的合资格领取退款单位业主预约登记，和安将会继续适时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平台发展。天气，西南季候风今天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是录得约100毫米。

0: 玉亮县是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受到该低压槽还有活跃西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天华南沿岸偶尔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离岸海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还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你听，一滴，两滴，
5: 是水龙头在漏水呀！
4: 水资源这么珍贵，每一滴都不能浪费啊！
5: 那怎么做呢？
4: 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校园精彩。
5: 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4: 一起来听听同学们是怎样节水的吧！
6: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萨巴兹在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说，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他说，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正在准备最终文本确定之后立即举行电子签署仪式，稍后再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转发萨巴兹相关在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在星期六发表声明，指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声明指两国外长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在星期天举行，双方期待这个重要进展有助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整个过程当中为支持调解与对话做出的不懈努力。蒙古总统胡日勒苏赫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及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至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以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又说，中方愿意与蒙方在中俄盟、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呼日勒苏赫表示，蒙方尊重理解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工联会举办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专题讲座，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等人出席，现场超过300人参加。工联会表示，谢晓华发言时候介绍特区政府如何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思路、重点工作部署、跨部门协作机制，以及如何引导社会各界把握国家规划红利，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而制定香港的五年规划对特区政府而言是一项很大的挑战。他提出，香港一定要改革，不论是在制度上、不同政策衔接上都要有改变。天气，西南季候风昨天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昨天大致多云，偶尔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是录得约100毫米。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受到这个低压槽以及活跃西南季候风的影响，今明两天华南沿岸偶尔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还有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新

0: 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已经推出了。
2: 对呀、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以获得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3: 参与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上限为12000港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2: 详情请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拨打2969-0446。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0: 追求极致，生活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缴付账单或在商店购物，扫转数快二维码付款，真快。手机网购用即时连接转数快的支付应用程式付款，爽快。在日常生活以外，现在更转出香港，在泰国扫 Prompt Pay 商户二维码就能及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1: 月夜夜月逍遥，
2: 司徒天籁。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表示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昨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无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的时候表示，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且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在昨日下午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康文署表示，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的天气情况之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供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果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泳池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前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昨日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于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前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对发展对话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又說，中方願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平台加強團結協作，與全球南方國家聯合自強，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新華社報導，呼日勒蘇克表示，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場和關切，堅定確守一個中國原則，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獨行徑。涉港、涉藏、涉疆問題是中國內政，蒙古不會因為與其他國家的關係做任何損害中方利益的事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0: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又嚟到一星期一次，今晚只得你同我嘅音乐约会啊！今个星期你过得好嘛？记得咧，可能真系要多啲饮水啦，同埋带定件褛。始终夏天嘅时候咧，我哋好容易会疏忽咗，就系疏忽咗可能出入紧一啲嘅冷气嘅场所啦，可能我哋就会唔小心咁样涉亲。虽然你话小病是福，但系其实都冇乜人想享呢啲嘅福嘅。虽然兔仔我啱啱咧就享咗少少呢啲嘅福，但系正正系因为呢啲生病嘅时候，个人冇晒力，摊咗张床上面望住天花板。

知你又有冇同我相同嘅经历呢？好似我哋每日都系搏晒命咁样向前冲，追追赶赶，想去满足工作，想去满足身边人所有嘅期待。但到头来，可能我哋过于满足他人嘅需要，但到头来，佢忘记咗自己都系值得需要去照顾嘅。

人哋话咧，好事咧就可以系成双，就系好意头，好开心啊嘛。咁当然咧系冇人唔想嘅。不过你觉唔觉咧，好似有时系好似上天系要捉弄你一样啊。好事好难成双，但系坏事咧就可以接二连三咁样嚟啊。例如系工作上面有嘢会棘住你啦，身体突然间唔舒服啦，家人有啲唔好嘅消息会突然间传来，可能呢啲种种嘅一切。都可以归纳为生活两个字吧。

唔知你觉唔觉呢，其实身体呢係非常之咁蛊惑嘅。点解会话蛊惑呢？即係当你面对緊可能係工作上面嘅难题，學習上面嘅课题嘅时候，你觉得好难，觉得好大件事嘅时候呢，身体一个唔觉意呢就会话俾你听啊，其实照顾身体先至係最紧要。尤其是係当你可能鼻水好劲啊，又或者甚至乎喉咙痛，去到连一呼一吸都觉得痛嘅时候呢，你就知道边个先至係真正你嘅主宰。

当你认为工作是你的一切，工作是你的全世界的时候，身体的一句警号告诉你知呼吸有害的时候，就后悔都太迟了。趁着我们仍然都尚算健康的时候，多些关注和多些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记住，我们在地球上生活靠的不是工作，靠的是我们的血肉之躯和健康去维持的。

本来 Sita 陈希怡的忙村将时间带到凌晨2:30。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桃仔揀来心爱的靓歌陪伴你到清晨的6:00。希望借住我揀的靓歌提一提你真的要记住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啦。

由一粒幼卵蜕变成蝴蝶的过程是非常非常之咁艰辛嘅，经历过好多唔同嘅阶段。比较有特色嘅咧，就系佢哋需要结茧，然后需要破茧而出，先至可以成为蝴蝶啊！呢一个茧咧，就好似我哋嘅生命之中嘅一个啲难关，经历咗佢，我哋就自然可以变得更加嘅强壮。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关关难过，关关过。

在一段关系里面，因为缺乏安全感，所以将对方逼得太紧，导致关系最终并不能够开花结果。当你后知后觉，问一问如果你知错之后还可不可以改变这个结局，回到最初呢？恋爱里面要问过对方愿不愿意，但是当身体出现了警号之后，你终于懂得知错的话，尽快看医生，还有最重要的是喝多些水，还有预留充足的时间给自己休息。

不过真的很难怪，生活在现代都市之中，我哋盲目嘅工作可能并唔系为咗要追求什么嘅名，什么嘅利，只系希望简简单单可以自己有一个安乐窝，亦都系为咗我哋嘅三餐，我哋先至努力去打拼。但系切记都唔好太过挨坏身体，适时都要慢落嚟嘅。

生活在香港这个节奏这么急促的城市里面呢，好像谈恋爱或者其他的一切呢都好像要跑 KPI 一样。连拍拖讲慢了几句说话呢都会变得好像是慢了的慢蜗牛这样。都挺有趣的一首作品，来自 AK 加上 E 人的蜗牛。都希望我哋各位香港人可以继续命硬地撑下去，为自己嘅生活好好打拼。

有阵时候我哋其实都唔系唔想停落嚟嘅，而系唔敢停啊！好惊一停咗之后，就俾呢个咁急促城市咧嘅节奏抛弃咗。但今晚陶仔邀请你跟住呢啲嘅音乐，跟住呢啲嘅旋律，我哋尝试下将呼吸放慢、放心、专心咁样全神贯注喺旋律之中。话俾自己知道，其实身体咧唔系钢铁去做嘅，我哋嘅身体都系一个普通嘅血肉之躯，都系需要停下落嚟，都系需要好好咁样休息一下。

嘅作品，分别系卫南嘅《呼吸之间》，同埋呢首泳儿嘅《一时倦了》，将时间达到嚟凌晨2:54。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81%。而本港稍后时间咧，将会系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嘅，雨势有时都颇大，气温介乎喺26到29度。

0: 听完刚刚张敬轩轩仔的那首《隐形日落场》之后，时间来到凌晨2:59，他来新闻简报之后呢，之前还有不够一分钟的时间，再提多你一次了，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82%，请谨记各位呢，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呢都可以注意自己的健康。这种的健康呢，可能是包括是飲食啊，可能是包括运动的习惯的。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大城市里面，忙于工作，可能三餐都只是惯于吃外卖，而且是缺乏运动的习惯。希望我们都可以多些留意自己的身体，始终因为身体呢才是我们真正的主宰。我们真正要留意的地方往往只有身体。稍后再见。
1: 凌晨3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

0: 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于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另外有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表示，根据他看过的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会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他形容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加好，而目前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出现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之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呼日勒苏克表示，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和地区民政事务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 91.4 将军澳。

0: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3: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2: 他还和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3: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还有更高津贴。
2: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3: 想知多些请浏览 www.jobs.gov.hk。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新闻简报之后，翻翻嚟直播室，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感谢你继续选择咗我哋，希望今晚咧有桃仔拣嚟嘅精选靓歌，继续陪伴你到清晨六点钟啊！无论你而家呢一刻系工作中，定系摊喺张床上面等瞓觉都好啦，希望你都可以有一个 wonderful 嘅晚上。送俾你 Eric Clapton，Wonderful Tonight。

只好喜欢这首的 Wonderful Tonight， 除了因为是歌词的意思够 sweet， 是 Clapton 送给他老婆之外呢，更加因为我每次听到这个这么柔和的节奏，加上他的 signature 很舒服的吉他，都会令我感到哇，真的可以静心下来听着一首的作品，真的很柔滑很舒服。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你都有同样的感觉，希望我们可以珍惜晚上凌晨的这个时间，可以充分地休息，放低我们日间时间的烦恼。

Eric Clapton 之后揀来呢首是 Paul McCartney 加埋 Linda McCartney 都是佢太太嘅呢首 Another Day。收录喺 RAM 大碟入面，冇记错嘅话应该就係 Beatles 拆火之后单飞 Paul McCartney 出嘅第一张 album。话俾你知听日都系 Another Day。

别人笑佢太疯癫啊，佢就笑他人看不穿。跟来嘅就系 John Lennon 嘅作品啊。呢首歌咧就叫做 Watching the Wheels 啊，亦都系话咧啲人咧就觉得佢系傻咗啦，点解好似放低晒手头上嘅嘢就去乜都唔理去凑小朋友呢？原来佢就话佢咧真系用啲时间咧，真系就咁坐喺张公园张长凳上面，望住嗰个旋转木马转啊转，又或者望住嗰啲摩天轮喺度转嚟转去咧，佢已经感到系非常之咁快乐，非常之咁愉快，觉得系今晚嘅一首灵魂主题作品。John Lennon Watching the Wheels， 亦都系收录咗喺佢同佢太太合作嘅专辑入边。专辑嘅名字咧叫做 Double Fantasy， 亦都系兔仔自己一张好爱好爱嘅 album。

跟住和声合唱团 Glee Cast 翻唱翻 Beatles 嘅作品 Let It Be。结合翻前几首嘅作品，有 Paul McCartney 嘅 Another Day， John Lennon 嘅 Watching the Wheels， 加埋呢首 Let It Be， 想话俾你听，其实我哋学会放手系一件好事嚟嘅，唔好太过紧张，听日又系另一天啦。

呢首唔知道你听过未呢？听就肯定听过嘅，不过韩文亦都系祝君豪嘅原唱版本咧，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啦？作品嘅名字叫做《Smile Again》，亦都系广东话版本 G.Lam 嘅祝君豪嘅原曲啊！希望藉住歌曲咧，都系透过收音机，透过大气电波，祝福你一句身体安好。

送上张伟健的这首《身体健康》，祝福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你呢，都可以身体健康。忙碌的工作都要记住保重身体，而身体健康呢，都将时间带到你凌晨3:32，提一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

一个人在感情中退让到极致，甚至乎在冷风中苦苦等待，最终换来啲乜嘢？最终换来嘅只系自己嘅心碎，同埋冇人关心你。千祈唔好咁傻，无论系为咗啲乜嘢嘅事情、乜嘢嘅人，都唔值得为你要等佢，或者系为佢受冷风吹。身体最重要。

咗佢愿意受冷风吹咧，系傻。喺林振强笔下边咧，慧娴姐姐系更加傻，揽住一件以前前任嘅一件冷衫，就可以一个人喺房间入边独自跳舞，你话傻定系唔傻啦？但呢一种傻咧，我觉得系写得好写实嘅。就算前任留低俾你嘅唔系一件毛衣，可能系一封嘅情书，你都依然会揽住唔放啊。

当你好挂住前任嘅时候，无论佢留低啲东西系乜嘢，你都会揽住唔放。无论系一件毛衣、一封情信，甚至乎兔仔咧自己 keep 过嘅，可能一啲戒指啊，或者系圣诞卡。但系最紧要嘅系，人哋已经离开咗啦，你留得低佢嘅物件咧，都系冇咩作用嘅。反而我哋要做嘅咧，唔系揽住啲旧嘅物件唔放，而系真正地爱自己。假如你放唔低嘅系一封情书，不如就由自己写俾自己啦。王菲给自己的情书。

觉唔觉得啱啱嘅嗰首歌歌词好似写紧我哋啊？好似写紧我哋现代都市人嘅过度焦虑嘅感觉啊！好似一盏街灯啊，苦苦坚持去到天光嘅时候先至会熄嘅。喺深夜入边咧，我哋默默坚持，就好似我哋一直一直咁样硬撑住一样啊！不过有时候都系该脆弱时就脆弱吧。

0: 作为默默坚持嘅街灯，喺深夜嘅时候，我哋努力燃亮街道，但系到天光嘅时候咧，亦都系该脆弱时脆弱，该休息时休息啦。亦都希望我哋可以揾到自己嘅加油站，话俾自己听，其实我哋已经好了不起，已经可以捱到而家，已经好厉害啊！
1: 再一起看每出戏。

人类是群居性的动物，我们生存在世，少不免都会很在乎他人的想法。但是在乎他人的想法还在乎他人的想法呢？可能我们会很渴望得到别人的称赞，获得别人的认同。但是你要记住，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在。除了你自己之外，是没有其他人可以24小时陪住你的。所以你要做的呢，就是不可以将这个期望依赖在他人身上。要的呢，就是要自己满意自己，咁先系真正嘅满意同开心啊！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

0: 能在未来24小时之内最终敲定。他说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最终文本确定之后立即举行电子签署仪式，稍后再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转发夏巴兹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于当地星期六发表声明，指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啦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声明指两国外长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星期日举行，双方期待这个重要进展有助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整个过程中为支持调解与对话作出不懈努力。俄罗斯传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亚希拿在当地星期六表示，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作模式。亚希拿表示，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的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之后，俄方控制了这座核电站。核电站后来多次遭受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有一个起跳台，寻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冇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表示，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在寻日下午重新开放俾公众使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是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系吹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1: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咗佢嘅歌声出现，系咪都等咗两个钟头呢？时间嚟到凌晨4:11，熟悉兔仔嘅老听众朋友们都应该知道，踏入4:00啦，亦都系节目嘅下半部分呢。我哋将会有一个重温当年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当年冠军歌曲嘅精选，由兔仔亲自揀出嚟，认为最好听、最啱今晚播嘅歌曲。首先第一首有佢

0: 刚才呢一首啊，苏芮嘅《朝间摊咪磨》，真系对唔住，唔系好识读广东话，所以拣翻原文嘅版本啊。嚟自《搭错车》呢套电影嘅主题歌曲，苏芮嘅作品。第一首 Danny 嘅《等》咧，系1985年嘅冠军作品，而啱啱苏芮嗰首咧系1986年嘅。
1: 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

一首 Monica 令到哥哥的歌唱事业再创巅峰，亦都是开启了我们八十年代喜欢快歌的节奏。继续都是1986年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徒弟精选冠军，有哥哥张国荣的 Monica。

0: 中应该要爱到发烧。
1: 改编自英文歌曲之后，有双林组合的作品。咩双林呢？就是歌手是林子祥，而填词就有林振强。虽然说发烧呢冇人喜欢，又热又唔舒服又攰，不过如果爱到发烧呢都唔错，都够 passion， 都够热情。

真系欣妮姐姐嘅呢首《梦想号黄包车》。至于咩系黄包车呢？作为后会嘅我咧，其实就唔系好熟悉嘅。如果有熟悉嘅听众朋友们咧，都不妨留言话我知，或者整翻张图片解释俾我知啊。

继续同你分享1986年陶仔精选嘅冠军作品。林珊珊嘅恋爱预告之后咧，陶仔系脑海入边咧马上浮现出呢一首作品嘅旋律，感觉好似系孖生公仔咁样。有恋爱预告，而恋爱咧系需要有对象噶嘛。遇到对象嘅时候咧，系需要一啲嘅缘分，需要一啲嘅偶遇嘅。

0: 听住 Samantha 嘅呢首《偶遇》，将时间达到嚟凌晨4:35。睇睇你现时室外气温照旧系29度，而相对湿度咧系84%。睇睇你稍后时间咧，即系朝头早咧，本港将会系多云啦，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每次一播偶遇咧，都会分外或者格外珍惜同各位喺大气电波之中嘅相遇，希望我哋得来不易嘅缘分可以继续延续下去，希望你可以继续陪伴我到清晨嘅6点钟。
1: 天边一火闪星星，海边一火闪星星。

梗系 Alan 谭校长嘅呢一首，嚟自同名大碟《雾之恋》啊，亦都系1986年嘅猫 week 冠军啊。咩叫猫 week 嘅咧？即系连续两个星期都系中文电台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嗰两个礼拜嘅冠军作品 ，Alan 嘅《雾之恋》。

作为一个后生仔咧，听翻一啲八十年代嘅作品咧，会觉得系非常之咁有韵味啊！呢啲韵味咧，自己嘅个人认为咧，就系好大机会咧，都系嚟自于一个歌词嘅细腻，系好有画面感啦，亦都系比较文绉绉啲嘅。例如话啱啱呢首 Albert Ngo 嘅《莫再》。再莫愚弄我啊！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我明明已经好中意你，好中意你，对你死心塌地啦。你唔好再玩我啦，可以将你唔好玩我写咗呢个再莫愚弄我咧，都系八十年代嘅作品啊。

1986年，妹姐梅艳芳有两首上榜的冠军作品，分别是这一首和另一首就是《似水流年》。而《似水流年》亦都是陶仔一路都很喜欢很喜欢的作品。不过就想着啊，既然《似水流年》都播过咁多次啦，同埋咁多位听众朋友都应该听过无数次啦，不如就试下另一首是咩料啦。点知一听就非常喜欢。

自己都好喜欢呢一首歌曲嘅意象啊，就系将雨丝，即系一点点嘅雨，同情丝咧系相连。嚟自小凤姐嘅《情比雨丝》，同埋上一首未开歌名嘅《妹姐梅艳芳》，不信爱有罪。两首都系同样都系1986年嘅桃仔精选冠军作品，跟住有下一首都系86年嘅作品，继续为你送上。

听呢首合唱歌嘅时候咧，感觉咧唔系两个喺度唱歌咁简单，徒弟直情咧系觉得咧呢两位嘅朋友咧喺度好似吟诗咁样，因为所有嘅歌词咧都系文绉绉，而且佢哋读出嚟或者系佢哋唱嘅歌词出嚟嘅感觉咧，都系比较慢条斯理。

之前呢，现时香港气温呢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 84%。本港稍后时间将会多云有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而随后一两三日呢，天气呢是仍然都是不稳定的。后日呢更加都是继续有大的雨和大的狂风雷暴。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的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话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

0: 朗被冻结的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在1000万的提案，报道指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的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从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俄罗斯传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亚希娜在当地星期六表示，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作模式。亚希娜说，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的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经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6: 5点钟的时间来到兔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经不觉已经嚟到清晨嘅五点钟，亦都系我哋转一转画风嘅时间啦。经历咗上三个小时嘅洗礼咧，嚟到我哋最容易比较攰，又或者调翻转系啱啱起身最有精神嘅时间咧，就系、是、兔仔拣嚟嘅 Rock and Rock 环节啊！打头阵嘅歌手朋友咧，唔知道你有冇觉得有少少熟悉咧？好似喺一队乐队上面听过佢嘅声音啊！

一次过开翻股啦。第一首系叫做《Glory of Lover》，嚟自系 Chicago 嘅前主唱啦，即系出名系唱《You're the Inspiration》啦，同埋《Hard to Say I'm Sorry》嗰位朋友啊 ，Peter Cetera 嘅《Glory of Love》，同埋加埋呢一首系 Yes 乐队嘅《Only of the Lonely Heart》，孤独的心的拥有者。好喜歡 Yes 樂隊，因為 Yes 樂隊玩的都是一些 progressive rock 或者一些 art rock 的問題，聽他們的編曲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很深奧的編曲。

觉得咧听 Dire Straits 咧最好嘅享受咧，最好嘅享受咧就系听住佢支吉他嘅声音啊。跟住呢一首 Sultans of the Swing 同大家分享啊，因为咧佢哋嘅吉他手咧 Mark Knopfler 咧系喺玩呢个吉他，尤其是电吉他上面咧系抛弃咗人哋一用 pick 嘅。pick 咧即系嗰啲拨片啦，你会见到咧，其实其他乐队嘅吉他手咧，好常用咧系要用啲 pick 去挑嗰啲音啦。但系咧佢就抛弃咗呢个方法，净系斋用佢嘅手咧做 fingering 嘅。咁所以咧，你会听得出咧，佢哋乐队嘅吉他声线咧，系每一粒嘅音咧都系好清好 clear 嘅，比较系 clean 通同埋有火粒咁一啲嘅吉他。

跟住一首经典嘅《热情的沙漠》，不过当然配合翻我哋 Rock and Rock 嘅环节，拣系一个 Rock 嘅版本。而 Rock 嘅版本咧就系、是、由哈林庾澄庆去翻唱而成嘅。佢嘅編曲加埋佢把聲音咧，覺得係非常之有力量去 carry 呢一首經典嘅《熱情的沙漠》啊！室內氣温29度，希望出面嘅天氣唔會比我哋嘅內心更加熱情啦。出去玩嘅朋友咧，記住要帶遮啦，因為都係會有驟雨同埋有狂風雷。

跟一首我觉得可以好代表到 Beyond 佢哋呢份热血同埋青春，好似系一班怀住青春同埋理想嘅热血青年，企喺一个好似有啲车行过嘅山丘上面，啲风沙一路吹过佢哋块面，但系佢哋完全都系唔畏惧嘅，唔怕嘅，继续勇于对抗，勇于写下佢哋热血同埋青春嘅诗啊！呢首系《岁月无声》，一首比较 hard rock 硬摇滚嘅作品。跟住落嚟咧，有另一对嘅组合登场啊！唔系乐队嘅佢哋，但系都有一首系比较 rock 嘅作品啊！

希望你哋都可以好似佢哋咁啊，可以弹下弹下，有活力，有精神，一齐飞跃千个梦。有草蜢陪你一齐飞跃千个梦咧，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34啊！仲有一首咧系比较哀伤啲嘅 rock 歌咧，都想趁今个时候咧同你分享一下。

一首想邀请你细听嘅作品啊，自己都要喺唱片房咧多抄几啲，多抄几次咧，先至揾得到嘅作品。嚟自泰劲乐队嘅呢首作品咧，叫做《作弄》啊，好喜欢佢嘅 feel， 尤其是啲吉他好配合到只歌曲啊。

0: 他见乐队的作弄之后呢，揀了 Maroon 5的这一首 Heroin 啊，即是说好像毒品一样爱上你啊，
1: 可乐英 Heroin。

一首咧，你唔斋听歌名，如果唔细听嘅话咧，未必知道系讲紧啲乜嘅作品啊。嚟自 Charlie XCX 嘅呢首最新派台作品，名字就叫做 SS26 啊。咁 SS26 系啲乜嘢咧？原来就系咧引用翻好似嗰啲时装周啊，即系嗰啲系 Spring Summer 26，或者系嗰啲 Winter Autumn 嘅感觉啊。

之前有 Madison Beer 的 Lover Girl， 之后有这一首安仔许志安的信天翁，作曲 Vincent Chow， 填词林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有 Elvin Leung， 带来安仔的最新派台作品信天翁。这时间带来清晨的5:52，跟着我们有自己作曲的 Region 林伟俊。

同你听过由 Vision 自己亲自作曲的呢首《取消追踪》，将时间达到嚟清晨的5:56。哇，咁快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不能够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在的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蒙古总统库尔勒苏克在乌兰巴托

0: 與見到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王毅說，中國對盟政策保持穩定和連續性，始終將發展中盟關係置於周邊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中方讚賞蒙方將發展對華關係作為蒙古對外交往的重要方針，認為是完全符合蒙古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說，中方願意與蒙方在中俄盟、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平台加強團結協作，與全球南方國家聯合自強，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瑞士在當地星期日投票表決將人口上限設定為1000万的提案，報導指有關議題在社會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黨認為是一項永續發展倡議，有助舒緩房屋、公共服務和環境方面的壓力。有民眾就認為是人民黨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來瑞士人口急速成長，从当年的730万人增加至依家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区会在今日逐渐是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是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

0: 咁你寫个地址俾我啦。
1: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我加入咗电台电视嘅工作啦，咁当然系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系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系咪？你遇上嗰个中意捧底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咧就靠嗰个状态咧就嚟学习。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嗱，塞钱入你袋啊！

0: 座嘅前辈有咩风浪未见过呢？今次呢首歌由人嘅出生讲到离开，面对无常嘅一生，好多嘢非自己控制。佢提醒大家睇开啲，松容面对。作曲邓显辉、何君源，填词黄伟文，编曲叶树辉，监制何君源。
1: 物极会反，华丽要偿还。若觉悟，别再为泥尘闷烦。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尹光 featuring Billy Choi《你阿爸的无常宇宙》。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嘛？嗱，今日咧嚟到6月14号啦，时间嚟到6:11，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今日咧系天气预测啦，都要留意翻就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嘅雨势咧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咁啊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啊，咁啊，都睇嚟今个星期都系要带定把遮出街噶啦。有时咧，当落雨嘅时候，真系特别想念呢一个晴天嘅时候。不过咧，有时都提醒自己啊，咁啊冇落雨，又点有我哋平时食物啊咁美味嘅一啲农作物呢？咁所以呢个时候咧，都系会忍耐一下嘅。咁啊，而我琴日咧都有落雨嘅时候啦。虽然咧有好多嘅狗主咧都会未必带佢只狗仔出街，因为费事整到湿晒嘛。但系因为咧实在太耐冇带小月亮出街啦，咁所以咧琴日都带咗佢出街，点知？

出到街咧，一落地咧就已经落雨啦。咁跟住最后啦，当然有时都系要尽兴嘅。咁所以咧，落雨都照俾佢行咗一阵嘅一啲草地啦。不过啲草地系湿嘅，咁啊当然啊，佢最中意行一啲好湿嘅地方啦。咁咧就玩得好开心嘅，不过咧就翻屋企冲凉咁咯。所以有时咧，人生我觉得咧，尽兴都好紧要，或者系满足都好紧要噶。咁啊，今个星期你有冇啲咩事情好想同我哋分享咧？亦都咧欢迎你咧可以打上嚟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一啲最近你好想分享嘅一啲好人好事啊，一啲开心嘅事啊，一啲你好想送上俾朋友啊、爱人嘅一啲祝福，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咁啊，今日咧第一首送俾你嘅歌曲咧，有上个星期啦，有听众朋友点唱嘅。大海，张雨生。去到夏天就会想起这些大自然的风景，有没有什么计划呢？

听完呢首歌之后呢，在我脑中呢浮起的一个说话就是爱要及时。因为呢人生好多不同的时候都会有好多突发的嘢啦，而我哋亦都冇人会知道将来㗎嘛。所以当你真係好喜欢呢个人，好爱佢嘅时候，就记住珍惜当下。虽然呢好似成日都咁讲㗎啦，咁但係都确实係冇其他嘅句子比起呢一句嘅说话更加好囉。咁所以呢，我觉得啦，如果真係同朋友一齐相聚呀，或者同屋企人相处嘅时候呢，都照叫自己啦，真係唉放低电话啦，会唔会有一啲有趣嘅话题，或者最近有趣嘅生活嘅分享可以同屋企人分享下呢？咁一齐倾下偈，笑下，简单嘅可能食个饭个零两个钟头嘅时间，对于你爱嘅人呢係绝对值得㗎。咁继续呼吁电话下，咁如果有时间嘅话，打上嚟 1872388, 倾下呢你想分享嘅一啲好人好事啦，最近想同你嘅爱人啦，好想讲嘅一啲说话啦，或者係一啲嘅祝福啦，亦都好欢迎㗎。或者係呢亦都可以讲下呢，喂，其实我想知道最近大家其实会唔会有食早餐嘅习惯嘅呢？嗱，点解咁讲呢？因为呢最近呢我就睇咗一个嘅调查啦。咁呢有一啲人呢就话啊，因为佢要计卡路里，咁所以呢佢就可能会减少食早餐呢一个部分，或者有啲人呢就可能会减少食晚餐啦。但其实我又觉得减少食晚餐好似太早就已经要开始断食㗎喎。咁但係呢原来呢有一位嘅医师呢最近呢就分享咗一个研究呢，就话呢原来成日唔食早餐呢比起定时食早餐嘅人呢係有更多健康嘅问题嘅，咁啊分享下啦。咁我觉得咧，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说法嘅，咁睇下大家自己去判断，去用边一个啦。咁呢一个嘅台湾医师咧，佢就话啦，啊，其实咧原来成日唔食早餐嘅人咧，系比起定时食早餐嘅人咧，患上第二类嘅糖尿病嘅风险咧，系增加32%嘅。咁甚至咧有研究发现啊，一个星期咧如果超过三日唔食早餐嘅一啲上班族啦，发胖嘅几率咧，就有机会提高呢一个12%嘅。咁佢有解释嘅，佢话咧，因为我哋嘅身体咧有一套好精密嘅生理时钟系统。咁咧佢就话，当我哋食咗第一餐之后啦，我哋嗰个嘅肝脏啦，同埋肠胃嘅周边嘅生理时钟咧，先至会启动，咁去处理一啲血糖啊，同埋能量代谢咁样。咁如果咧长期都唔食嘅话咧，咁就可能咧会打乱呢个机制啦。咁所以咧佢就建议话啊，跳过一餐同少食一餐咧，其实系两回事嚟嘅。如果日头咧真系唔食嘢，去到夜晚，你嘅身体嘅饥饿素咧可能就会飙升啦。咁嗰阵时咧，你可能就更加容易会想食一啲高糖啊、高油嘅嘢，例如系可能有一啲嘅即食面啊、零食啊等等。咁样嘅话咧，长期嘅话咧，嗰个基础嘅代谢率咧，亦都可能会降低，咁搞到咧减重嘅效果咧，亦都可能不似预期咁样。咁所以呢，诶，我突然之间对于我呢一位唔食早餐嘅人嚟讲呢，就係一个好大嘅一个冲击啊。咁啊，身边呢亦都屋企人啦，有几位呢都係一定要食早餐嘅人嚟嘅。咁你又系边一种呢？平时大家食早餐又系食啲乜嘢嘅呢？咁有机会呢打上嚟嘅时候亦都可以分享下吓。咁亦都当然非常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你嘅祝福啦，一啲好人好事啦，一啲开心嘅事情啦。1872388等你嘅电话吓。跟住送俾你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

好笑啊！咁咧，而家 AI 咧就确实系太过方便啦。好多时候咧，可能我哋就咁用手机咧去搜寻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咧，都会好多得意嘅答案啦。咁我真系上网睇下，哎，究竟早餐食咩好咧？咁AI 嘅提案咧就系、是、嗱，首先咧呢、這个。传统嘅港式咧，可以放松享受嘅咧，就有呢一个茶餐厅嘅美食啦，可能系沙爹牛肉面，有呢一个煎双蛋同埋热奶茶，或者系咧呢一个粥粉面店嘅话咧，可以食呢个皮蛋瘦肉粥啦，或者系一个炸两啊、炒面啊，或者点心嘅话咧，就可以食烧卖啦、虾饺啦、牛肉球啦。而如果咧食其他嘅唔同嘅风味啦，譬如系台式或者系西餐，咁啊佢写住咧就话台式嘅风味咧就可以有呢一个饱足感啦，咁啊，例如系可能系有芝士嘅呢一个肉排蛋饼，即系我谂系应该系芝士肉排又话，咁咪好似要配一块肉咁样，咁啊做一或者咧食呢一个嘅饭团，或者肉松咸蛋黄饭团，点解咁奇怪？写嗰啲配搭，或者系豆浆油条。

即系即系呢一个嘅油炸鬼，咁或者系咧西餐嘅话咧就食呢一个嘅沙律啊，或者面包啊，或者 yogurt 啊咁样。我觉得好搞笑啊！有时咧，人生好多得意嘅嘢咧，系等自己去发掘啦。咁所以咧，有时都会同身边嘅朋友讲噶，人生咧都真系好多得意嘅嘢嘅。讲下有烦恼嘅话，就谂下自己嘅烦恼系啲乜嘢，然后咧就唔好将佢过夜啦。咁啊，谂完之后咧，就谂翻啲开心嘅嘢，或者食翻一餐好食嘅早午晚餐啦。送俾你漫步人生路，亦都系上个星期嘅点唱啊！

喺呢个美丽嘅早上，如果啦你都有咩有趣嘅事情啦，有一啲好想送上嘅祝福啦，或者好人好事啦，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我哋新闻过后咧就倾下电话，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说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瑞士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在1000万的提案，报道说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由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和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翻嚟本港，有報道話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之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話正係積極籌備召開大會。

0: 但是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民政事务总署说，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和地区民政事务处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回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系思培，今日6月14日，时间嚟到6:34，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啊，周女士你好。
8: 系你啊，你好啊，思培，早晨。我讲噶，我去明爱医院咧，两夫妻咧，咁咧我截的士，截呢个小巴咧，截唔到佢两夫妻咧去明爱医院抽血啦嘛。咁我话，太太，你哋去边度啊？咁我话佢去明爱医院，咁我话，
7: 咁啱啊。
8: 咁我话，你截的士，我车埋我去，我同你夹钱啦。咁啊，佢话。你上车啦，婆婆。两夫妻嚟嘅，我好多谢佢两夫妻。我上咗车，我话夹几多钱啊？咁啊，佢话唔使夹钱啊。婆婆你坐喺度，系安全带啦。好多谢，好多谢我咁咧，我就同佢，我截几次的士，截几次小巴截唔到啊嘛。
7: 系。
8: 咁我心又急啊，2:15去，下昼2:15啊。咁咧就坐到去目的地，我想开同佢开车。阿婆婆，你上上去登记睇医生啦。咁啊，我哎呀，多谢晒，我想开门俾佢哋。佢话唔使你啦，婆婆开门去你自己去登记睇医生啦。哎呀，我非常多谢佢哋啊。我而且咧，我想。恭祝我啲亲女婿即系亲人啲细佬个个健健康康，出入平安，健健康康，主保佑佢哋健康啦。
7: 系啊，遇到呢一个好好人嘅一对好好嘅夫妇啦。
8: 系啊系啊，
7: 佢哋都去明爱医院系嘛？
8: 系啊系啊。
7: 哦，咁巧，
8: 非常之多谢。咁我希望佢哋两夫妻听到，我多谢佢真系。我又心又急咯喎，
7: 会啊，最近又落雨咧，即系又更加难截车。
8: 系啊，佢小巴截两次喺东亚银行嗰度，这个九龙仔东亚银行嗰度截来截去截唔到，我心又急咯，想的士咯，想。今日见到佢哋两夫妻咧。

0: 样呢就我好多谢佢哋两夫妻。咁顺便呢我恭祝我啲亲人呢各个健健康，我啲细佬啊健康，我啲啲姊妹嚟探我呢我就好多谢晒佢哋啦。
1: 咁多谢周女士去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嘅好人好事啦，呢一段幸运嘅顺风车之旅啦。咁亦都希望你头先听到啦吓，咁要去医院，咁祝福你，希望啦吓身体健康，咁就继续啦，天天都系好似今日咁多咁有精神活力啊。咁另外咧听到亦都有对于屋企人嘅祝福啦，咁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咁最紧要开开心心啊。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啊，师妹。
1: 你好，你好，点样称呼你啊？
2: 明哥，
1: 明哥，系最近好嘛？
2: 几好咯，你咧？
1: 几好啊嘛？哎呀，我都好好啊，日日都好充实咯。嗱，咁你打上嚟有咩系听到想要分享嘅咧？
2: 冇啊，我就最近嗰个新闻同你倾下咯。
1: 系，
2: 我觉得啲人好无谓咯，喺个巴士度无啦啦摆张刀仔喺个凳嗰度。
1: 哇，真系好危险啊！
2: 咪咯，即系有啲思想咁就唔会咁样做啦，
1: 系嘛？系啦，即系我谂咧，有时可能系唔知嗰下有咩嘅唔系咁好嘅心肠啦，或者会唔会系佢有啲咩唔开心嘅情况，真系冇人知道。但系我觉得伤害人咧，就真系绝对唔可以咯。
2: 咪就系咯，
1: 系啊，或者吓亲，如果见到呢个新闻，
2: 系啊，仲有咧，我女啊呢个二十号又生日，我想话点到林家谦嘅歌佢听啫嘛，好中意听林家谦。
1: 哦，咁潮嘅，你又识嘅？
2: 佢成日喺我耳边听佢嘅歌嘅，咁我咪识咯。
1: 哦，咁即系你又自己觉得呢啲嘅新歌有冇啲咩感受咧？好唔好听咧？
2: 都 OK 啊，佢唱罗文嗰首《亲情》都几好听啊。
1: 哦，哇，你真系听得多噶、哦，你净唔知佢有唱过啲咩翻唱歌啊？有咩自己的歌？
2: 系啊，佢而家摆咗首歌喺我手机嗰度嘛，咁得闲十万我日听下佢咯。
1: 哦，嗱，阿囡囡几大啊？
2: 啊，都有32岁咯。
1: 哦，咁啊好 sweet 喎！嗱，头先听到佢会将啲佢中意嘅歌咧放喺呢个手机嗰度，我以为咧系好细个，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嘅做法，但系原来系即系而家都大个出嚟做嘢噶咯。
2: 系啊，同埋有阵时有啲咩常识要知嘅，佢都。打个机嗰度俾我睇
1: 嘅。哦，即系摆喺你个手机，定系即系转发俾你咁啊？
2: 啊，摆喺我手机噶
1: 咯。阿静摆喺你手机，即系惊你唔睇。
2: 系咧，系咧。
1: 哦，咁啊好甜蜜、哦，但系会唔会有时即系分享好太多资讯咧？定系你都系好中意即系吸收新知识嘅咧？
2: 系，我都中意吸收新知识嘅，咁就
1: 系都睇得出、听得出嘅。即系头先你又有分享，即系最近嘅一啲时事啊，一啲最近嘅新闻啊，咁、
2: 啊、
1: 又听新歌咁样，咁啊跟得好贴啊。
2: 系啦，诶，佢嘅生日咧，同埋我本身撞埋差唔多日子，咁我一庆祝一齐庆祝咁咯。
1: 哎呀，好开心、啊！咁啊，有首先我祝你父亲节快乐啦。
2: 多谢。
1: 咁啊，囡囡
2: 系啊，我都祝翻你。
1: 哦，多谢，女女就事事顺利啦，继续开开心心啦。咁啊，有咩想送俾女女嘅说话咧？有咩送俾女女嘅祝福？咁啊，打上嚟都讲下啦。
2: 生日快乐咯，身体健康最紧要就。
1: 冇错，讲得啱啊，我觉得即系身体健康最紧要，然后快乐都好紧要。咁其他嘢就即系有啊，当然最好啦。咁啊，多谢晒明哥嘅电话，我哋即系听一听啊下个电话。早晨，
3: 喂。
1: 岑生你好，
3: 系早晨，
1: 你好你好，有咩想打上嚟分享啊？
3: 我系岑老二，
1: 系咁啊，系阿岑先生，嗯，
3: 嗰啲祝你细佬妹啊，嗰啲生日啦、
1: 啊，系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哋咧？
3: 身体健康啦、啊，大家都健健康康啦、啊，有啲去咗英国嘅嗰啲妹夫啊，嗰啲。妹啊，嗰啲祝福真系快乐啊！
1: 哇，呢位大哥好好喎、
3: 啊！
1: 呢位哥哥会专登打上嚟去祝福你嘅细佬妹系嘛？即系一个细佬一个妹系嘛？
3: 唔止噶，我哋九个噶。
1: 哇，咁厉害！九兄弟姊妹啊？
3: 呢个妹去咗英国啫嘛，读个妹夫。
1: 哦，
3: 有啲人买香港。

0: 咁但系而家就冇乜问题啦，电子科技咁发达，咁、咪有时手机都可以沟通到啦，继续
1: 视像都得啦，
0: 系咯，喂，你都有用视像添，正常系，咁啊冇问题啦，日日都见得。
1: 同埋咧，细佬妹咧，生日快乐啊，个个啲侄仔嗰啲嘢，
0: 系，
1: 同埋元朗嗰个大妹啊，啲外甥啊嗰啲，
0: 佢哋系都系六月生日啦、啊，定系还是下半年嚟紧会生日咁样啊？
1: 有啲生咗日噶啦。
0: 哦，咁啊，2026年嘅生日一次个祝福先。
1: 系啊，个仔啊七月三十咯。
0: 哇，你真系好厉害、啊，你真系记得好多个人嘅生日、啊。
1: 系啊。
0: 嗯。
1: 求其啦，最紧要健康啊。
0: 系。
1: 健康。
0: 系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啊、咁啊，仲有冇啲咩好想送俾同佢哋讲噶？
1: 好啦，叫佢哋小心啲啦，做嘢。
0: 系
1: 系啦，
0: 嗯，
1: 跟住健康。
0: 好多谢晒岑先生嘅电话。
1: 讲嘢
0: 啊？唔系，讲得好好啊。好啊，咁亦都祝岑先生嘅家庭愉快啦，个个身体健康。再听下个电话，早晨。
2: 早晨啊，师傅。
0: 你好，点称呼你？
2: 我系 Kitty 啊，好耐冇打你啦。
0: 多谢 Kitty， 系点啊？你最近？
2: OK 啦，啱啱琴日先至我哋去打联赛。
0: 哇，又有新嘅比赛系嘛？
2: 都唔系新嘅，一季咯，一季起。不过琴日系尾一次，28号咧，仲有一次总最后一次，希望嗰次攞到成绩好嘅，攞到奖啦，希望。
0: 我唔记得咗你系边个球类啊？
2: 飞鹰打地虎啊！
0: 啊地虎，
2: 我哋系飞鹰队啊，我哋系
0: 飞
2: 鹰队赢，
0: 系相信你哋吓拎到好嘅成绩啊！
2: 冇错冇错。
0: 咁啊，地虎嘅话，如果最近落雨有冇影响啊？
2: 冇噶，喺邮轮入边啫嘛。
0: 哦，吓喺邮轮入边啊，咁厉害！
2: 邮轮啊，喺邮轮嗰度咧，佢有个地虎落噶嘛。
0: 哦，
2: 咁我哋去嗰度打地虎咯。
0: 哦，原来系咁样嘅。
2: 咁又唔怕落雨嘅，咁就。
0: 哦，我见地虎系咪有时有啲露天嘅场地咁样噶？定系还是唔系噶？即系
2: 有嘅，即系有啲人去拎去嗰度教人玩或者嘉年华嗰啲咪有咯。我哋个会都有时去啊嗰啲好似启德嗰啲有咩嘉年华嗰啲，佢哋都有摆个摊位咁摆一两日咁样或者咩去，咁先咪有露天咯。
0: 即系俾人体验下咁样，正常就练习喺室内嘅。
2: 你得闲你都去啦，
0: 去玩
2: 下。系啊，
0: 好啊，唔系我觉得真系要学下唔同嘅运动啦，同埋有一个定期做运动嘅习惯。
2: 系啊，我都系我自从系退咗休参加中心先至接触到呢啲咯，
0: 好、
2: 接触到未玩过嘅嘢咯。
0: 系咁啊，好咯，即系你直情有一种运动系你开始有一个令你有运动嘅习惯，恒常去做呢个练习，我觉得好好、啊。
2: 系啊，
0: 仲会玩埋比赛，我觉得哇，真系好精彩、啊，
2: 开心啦、
0: 啊。系啊，因为你成日不停咁练习就咁打嘅话，有时都可能会闷噶嘛。咁啊，玩下比赛就好有冲劲。
2: 都唔系成日都去练嘅，得闲就去玩下咯。
0: 哦，唔系咁得闲就去玩下已经好频密噶啦。对于我嚟讲，唔系因为我觉得运动嘅习惯系咧，你一放低咧，你好难再即系你重新拎翻起系有啲难度嘅，系会好攰嘅。咁所以你 keep 住有呢一个兴趣，
2: 有班人 keep 住一齐有兴趣去练啊去玩先得噶嘛。
0: 系啊，好难得。
2: 啱啱好有一班系啊，成七八个咁啊，大家志同道合咁啊，咪又去玩啊，练习又参加啊，咁样咯。
0: 系几好啊！咁所以嚟紧就会再比赛，咁啊，定期你头先话一季可能有一至两个比赛噶嘛，咁一年都成。
2: 而家一季有我哋打，今次我哋呢季有10次，因为你十对人，你全部对晒先至。
0: 一季今季有十次比赛，你系职业运动员嚟嘅，
2: 唔系嘅，即系佢多人参加，你咪打多几场咯。如果少人参加，譬如打6队参加，你咪打晒6队，咁样先至分胜负咯。
0: 佢算唔算系体力需求好大咧？地虎呢个嘅活动，
2: 如果系长都算嘅，因为你都要力推啊嘛。
0: 系，
2: 不过我哋嗰啲系共融嘅，我哋嗰度细个几岁都有玩，有啲90几岁都玩，
0: 哇，
2: 伤残又玩，咩都有嘅。
0: 哎呀，咁好好啊！
2: 系啊，我哋嗰度系共融嘅嗰、那个地虎落嗰度。
0: 系，咁啊好咯，即系可以大家同唔同嘅朋友一齐玩一下。
2: 系啊，琴日见到有一家人三个都参加比赛，几开心见到佢哋。
0: 咁啊，希望你今季嘅地虎比赛顺顺利利吓，拎到你想要嘅成绩啦。
2: 希望攞到，系啊，希望攞到头二
0: 好，你咁勤力练习可以嘅。咁啊，多谢晒 Kitty 嘅电话。
2: 唔系啊，六月生日，好多人啊。
0: 哦，系，请讲。
2: 紧要，
0: 生日之星系。
2: 生日之星，冇错。三号咧好特别啊！今年我三姑姐旧历四月十八号咧，就六月三号，又系等于十六月三号佢嘅生日啦。梁宝根，我三姑姐，跟住咧就我个外甥女又系利宝平系六月三号，跟住咧就到咗呢个十六号咧，原来我十六号咧就又好奇怪，有两个人。一个咧就系阿萧启平生日啦，十六号，跟住另外咧就十六号就系我嘅中学同学阿 Lena 同埋佢阿 Ben 佢老公结婚31周年，咁跟住十八号咧就我嘅退咗休嘅同事啦卢伟芬嘅生日，咁咧就仲本来仲有一个29号后卫生咯，但系我唔记得咗系咪呢个，当系呢个月先啦，定祝埋佢先，咁我祝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意顺利啦，同埋咧我嘅结婚嗰个同学咧31周年，希望佢哋继续开开心心啦。
0: 系、
2: 佢养咗几只，养猫好有心得，养咗几只猫好开心，佢哋又系。
0: 系，咁啊，祝各位嘅六月之星啦，就生日快乐啦，亦都系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啦，非常之有爱嘅一个祝福，一段嘅祝福啦。咁多谢晒 Kitty 嘅电话，咁啊，我哋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有，你好，
3: 喂，
0: 早晨，
3: 你好，早晨，我叫做郭盈瑜啊，你好啊，
0: 系盈瑜，
3: 系啊，
0: 你好嘛？
3: 你好，我好开心啊！
0: 系，
3: 呢排真系好开心啊！
0: 系啊，有咩咁开心呢？可以分享一下喎、
3: 啊。系嗱，虽然咧，我呢排咧有俾公司有个同事咧，俾一啲负面嘅说话俾我听，但系我听完咧，我唔开心啦，我就打电话翻去我自己嗰、那个九龙医院嘅晴天力量嗰度，有啲职员咧同我开解我分担我，同埋解释话啊，你唔使咁样个唔开心噶，你要正面去睇啊，同埋佢哋系好帮我，好好咯，啲职员系啊，同埋喺嗰度咧识到有位。位朋友叫做 Cola， 佢咧佢系一位系好悭俭嘅人啦，好帮助我嘅人啦，同埋佢系可以讲一啲好多资讯俾我，系可以好免费可以学好多嘢，同埋参加好多嘢。佢迟啲咧同我喺6月20号咧就同我去北角油街嗰度咧参加嗰啲摊位啊，同埋。免费食嘢带我去玩咯，系啊，
0: 咁啊，好彩有呢一位朋友嘅开导啦，咁所以咧、就等自己可以即系纾解一下，咁啊而家呢个冇咁唔开心嘅情绪咧，又可以
3: 系啊，
0: 系啊，咁啊有咩学到咧？当中佢有冇咩说话同你讲？你系觉得啊，都系咁样啊？
3: 嗱，其实我咧就系、都系肥嘅，都成173磅嘅本身。佢咧就鼓励我减肥啦，咁我有时同佢出街咧，我有时食嘢咧，佢就话：哎呀，你唔好买啦，你减肥啊，即系去做一个好好嘅天使，同我话你唔好食咁多嘢啊。咁啊，我咧就由本身173磅，而家减到咧160磅咯，系啊，
0: 咁系好有成绩喎、
3: 哦，系一个好短时间，大概系3个礼拜到咧，差唔多减咗成10磅咯。
0: 哇，咁你有冇正常食三餐噶？
3: 嗱，其实咧，头先听见你话食早餐咧系好重要嘅，所以咧我都跟住嚟讲咧，我要系食翻早餐，其余嗰啲咧就。少食啲同埋食啲好健康嘅嘢，同埋咧，我最近复诊胆固醇同埋心脏啦，个医生我同医生讲话啊，我想食一啲清淡啲嘅嘢，同埋做运动，而且我依排咧就去跳舞啦，做运动啦，同埋食啲清淡啲嘅嘢啦，咁样医生咧就冇俾胆固醇俾药我开我食，系、啊，好开心、啊，
0: 唔使食啊嘛，
3: 系啊，佢冇
0: 咗，好有进步喎、啊，恭喜恭喜，
3: 系啊系啊，好开心咯、啊，
0: 系，咁所以其实最近都好有成绩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开心嘅事可以分享啦，
3: 系啊，
0: 咁啊继续努力、啊。
3: 知道啊，系啊，
0: 咁亦都希望你继续咧喺呢一个纤体嘅路上。

餐都我谂都要有适量嘅一啲吸收啦，咁样对于纤体嚟讲咧，可能又会更加有效啦。咁啊，亦都多谢晒盈余嘅分享，咁啊，送俾你有呢一首嘅歌曲，亦都咧头先听到咧好多非常之有爱嘅故事啊，所以令到我咧都谂起呢一首歌，嗯，好似几适合我送俾你。朋友，

咁呢个早上咧，亦都有啲朋友喺社交平台上面有留言啦，同大家讲个早晨有 Lilian 啦。咁啊，另外咧有宝莲啦，咁宝莲咧亦都讲啦，话啊，佢嘅先生咧志华咧。

RYGG， 咁啊，亦都咧有哦，阿 Ruth 话咧佢有四位嘅朋友啊，咁啊都系今个月今日生日，话今日有四个朋友生日，咁啊厉害啊吓，咁啊呢四位嘅朋友咧亦都祝佢啦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宝莲同大家讲早晨嘅。多谢今日大家打电话上嚟啊，送俾你，跟住有一首，相信咧好多人都好中意嘅《陪着你走》。感谢同我哋一起行人生每一个阶段嘅佢。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天早上的7点01分，下面由张焕维为你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与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且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是美国本土。特朗普就表示，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行，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朗团队在未来一两天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天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不过确切时间暂时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表示，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

0: 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及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另外，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表示，根据他看过的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会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他形容文本的目前版本比之前的更好，而目前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出现一定的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当地星期六于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他表示，目前比以往任何时间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最终文本确定之后，立即举行电子签署仪式，稍后再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转发夏巴兹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于周六发表声明，指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声明指两国外长对美伊谈判进入最终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星期日举行，双方期待这个重要进展有助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整个过程中为支持调解与对话做出的不懈努力。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在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天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静西南风，离岸及高地有时吹强风。展望明天雨势有时颇大，以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天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室外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各位长者，转眼间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每一位都经验丰富，更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跟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哪里，无论多少岁，都能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署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这就是其乐人生。
4: 白天的喧嚣渐渐远去，
5: 街灯亮起，月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有些故事留给自己，
5: 有些心情交给音乐。
4: 深夜11点到凌晨2点，月夜月逍遥，
5: 让音乐陪伴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6: 快点加，这个时间应该没人能看到吧？
7: 你以为啊？你往上看，
8: 加非法燃油或未完税燃油，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你已经被人看见了。
7: 市民会看见，行车记录仪会录上，闭路电视也会看见，还有消防处的无人机高空巡查会看见。别以为罚钱就算了，这随时是要坐牢的。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上午好，上午好，6月14号啊，星期天的早上，你们打算今天又怎么安排呢？上午好，我是敏儿啊，感谢各位呢准时守候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621金曲专门店，特别要提醒大家呢，就是天气方面呢、啊。虽然说呢，刚刚回来的路上啊，这不怎么样啊，没有像昨天那样呢下很大很大的雨啊。可是今天呢，偶尔也会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所以呢，各位要出门的朋友记得，我觉得呢，雨衣、外套还有伞呢，其中一样可能带在身旁呢，会好一些。29度的室外气温，相对湿度84%啊！马上开启我们今天2个小时的音乐旅程。首先呢，第一个小时呢，为大家选了很多的国语歌曲。不知道呢，今天的歌单你们又觉得怎么样？第一首，王杰。为了爱，梦一

0: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听过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好久没有听到黄品源的作品，有小薇啊。每个人心目中呢，我相信啊，都会有一个小

0: 由周华健一首《最真的梦》啊，刚刚听过有邓丽君的一首《甜蜜蜜》啊。那么提到邓姐呢，我已经收到大家的来信呢，这边呢预告一下，将会在下个礼拜跟父亲节一起读出你们的祝福和点唱。
1: AM621，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活出生活精彩。香蕉代表选举的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不论是新登记选民还是已登记选民，想更改资料，都必须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 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请拨打 2152-1521。
4: 621-621 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听过一首啊，《黄安心鸳鸯蝴蝶梦》啊，在之前呢，也有高胜美的一首《青青河边草》。这里是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接下来呢，有邰正宵的一首《999朵玫瑰》。准备好要送谁呢？

连续三首歌曲啊，有邰正宵999朵玫瑰啊，在之前也听过呢，张学友的一首啊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刚刚他是 Sandy 林忆莲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暧昧的国语版本啊，有黄莺莺95年的一首《晴雪》。8点的新闻之前，带给大家这首吕方的《普通人》。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由张焕维报道新闻。蒙古总统呼日勒苏赫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又表示，中方愿意与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呼日勒苏赫表示，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疆、涉藏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俄罗斯传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亚西娜在当地星期六表示，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后已经开始正常运作模式。亚西娜表示，外部电源恢复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的状况安全